俄军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 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

0: 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 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 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近两天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 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就特朗普计划在乌克兰继续打击俄炼油厂的情况下，停止与乌共享情报，并对乌切断星链。佩斯科夫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就欧洲是否可能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佩斯科夫说可能阻碍，这毫无疑问。他还提醒欧洲国家也是俄石油和俄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谴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 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 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 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美国领导人日前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9号在美乌会谈时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举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分析人士指出，这能否促成俄乌停火谈判有待进一步观察。由于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严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按照美乌会议知情人士的说法，鉴于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或影响选情，因而近来反复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炼油厂。 意在以此为筹码与俄方讨价还价，以期借助俄增加柴油供应来平抑油价。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欲以柴油

0: 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或难以改变。第一，在领土方面，俄乌诉求存在根本性分歧，暂无调和空间。俄方眼下着意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但乌方立场未出现松动迹象。第二，俄乌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分歧也难以调和。乌方将西方参与的安全保障作为停火条件之一，俄方对此一直坚决反对，尤其坚持乌克兰放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进程。俄方多次强调，需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问题即北约东扩。第三，战场依旧是双方博弈的核心。当前，俄乌在前线反复拉锯，双方均未放弃以军事手段谋求战略优势，以增加己方谈判筹码。此外，分析认为，美方动机不纯，导致其斡旋存在天然局限性。美方在推进斡旋的同时，联合盟友对乌提供大量军事和情报支持，很难做到中立公正。搭建兼顾俄乌双方诉求的长效停火与和平框架难上加难。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说，北约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
0: 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两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13号凌晨，保海事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信号。事件发生在距保海岸以东18英里处，船只被3架无人机击中，包括7名乌克兰公民和8名阿塞拜疆公民在内的全部船员已获救，其中5人因轻伤正在接受治疗。这艘船悬挂马耳他国旗，属乌克兰所有。另一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北部附近海域被击沉，1名船员获救。拉德夫还说，没有确凿证据来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
1: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继续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胡塞武装则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

0: 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报道援引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此外，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公司的石油设施是合法打击目标。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近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到袭击，与此同时，多段声称记录机场遭袭瞬间及事发现场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然而，多家国际事实核查机构发现，部分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现场画面。
2: 一段在海外社交平台传播的视频声称，记录了10月8号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导弹袭击的瞬间。画面中，一架停靠在航站楼附近的沙特航空客机被导弹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美国一事实核查机构指出，当天机场确实遭到导弹袭击，一架沙特航空客机被毁，但媒体公布的真实影像仅显示客机被毁后的残骸和浓烟，并未记录导弹击中飞机的瞬间，网传视频并非真实的袭击画面。核查人员发现，网传视频中的飞机停靠位置和航站楼建筑结构与真实现场照片明显不符。此外，视频中一辆机场服务车在爆炸冲击下突然变形，碎片在翻滚过程中不断缩小，也暴露出明显的画面异常。进一步溯源发现，网传视频与美国某图片素材网站收录的一张2016年利雅得机场照片高度相似，飞机舱门、登机梯及地面交通锥的位置几乎一致。核查人员据此判断，伪造视频很可能参考了这张旧照片制作。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机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是否是双方冲突升级的信号？美国从此前的拒绝直接介入，转为不排除参与打击胡塞武装。以色列也打算介入也门局势。伊朗近期表示愿意主动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美以伊各自有何考量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的解读。
3: 也门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国际机场，实际上是一个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和沙特政府军之间复杂冲突延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此之前，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对于沙特境内的目标，除去军事设施之外，包括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能源设施，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同样，沙特也对也门控制区内的重要目标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双方的这种 攻击已经从频次和烈度上都已经逐渐抬升。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国际机场的攻击实际上是可以被视为过去一段时间双方互相攻击的一个延续和提升。那么这一次攻击也确实极大的暴露了在冲突之下沙特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和国防安全的困境。当然了，现在随着冲突的延续

0: 对于各方来说，恐怕都要采取新的措施。其中啊，对于伊朗来说，当前冲突的延续可以被视为是美国与伊朗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博弈，围绕伊朗核问题展开博弈，以及今年2月28日各方新一轮冲突的一个最新的外溢效应的延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关系很密切，而且在也门的战场上，也门胡塞武装不断取得军事突破。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就意味着自己的地区影响力进一步的抬升，在也门问题上的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大，另外一个方面呢，那么伊朗也可以利用当前的也门问题获得同沙特也好，或者说同美国也好进行对话沟通的更多的这个战略先手。也门危机的不断的发酵，也使得伊朗更加愿意啊担任一个斡旋协调者和斡旋沟通传递者的一个角色。对于美国来说呢，则需要考虑要不要下场，因为美国需要维系同沙特的这种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不愿意直接背负也门战场直接介入的巨大的负担和可能带来的反噬政治效应，所以美国希望能够管控也门冲突的这个范围和影响，但是同时也需要考虑沙特的国家安全利益，所以可能会增大对于沙特的援助，但不会直接介入沙特的战事当中。以色列呢，尽管表达了这个对于沙特的同情，或者说对于这种介入冲突的一定的意愿，但是以色列的表态更多是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更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这个月的10月27日，以色列将会进行新的选举，所以以色列希望能够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此来保证国内相关政治力量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以色列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但是不会直接介入到也门的战事当中。所以未来也门的冲突将会持续，也门的这个战况将会进一步的激烈，但是各方的斡旋力量、和平力量恐怕也会逐渐发挥作用。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3号，据消息人士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多次会晤和通话，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举行前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3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以方主导。针对上述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3: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

0: 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 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 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2艘航母的部署规模。 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3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3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
2: 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原油供应紧张程度加剧。当前商业陆上石油库存已低于60亿桶，这已经是最后可用的缓冲，但这些库存绝大多数实际上无法为市场所用。 纳塞尔认为，由于全球原油消费需求依然在持续攀升，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在短期内完全重新开放，市场信心全面恢复，想要彻底补充消耗殆尽的库存，至少需要长达2年的超负荷加班生产。纳塞尔表示，当前国际柴油价格已达到每桶约200美元，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10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1: 同一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在出席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 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大约 1.08亿桶， 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236万桶继续上调。报告还预测， 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 大约 1.06亿桶。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 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和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 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和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
3: 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

0: 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再来关注到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暂时封锁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现场无危险情况，并解除劫机警报。警方表示，客机误发劫机警报的原因仍在调查中，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2: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其增程性能将进一步拓展八路军作战范围，提升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近日，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切磋商。专家表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贸易分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为当前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正能量和稳定性。
3: 专家表示，此次中欧双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
4: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相差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3: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表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4: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1: 昨天，商务部发布

0: 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旅行、运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亮眼。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同比缩小1451.2亿元。从结构看，一至八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2314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0.9%，占服务出口额的53.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6%和21.6%。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明显快于进口，贸易逆差收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带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型服务成为重要支撑，国际海运、航空货运、跨境物流需求旺盛，带动运输服务进出口双向快速增长。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您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6: 是不是肾透支了？
1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6: 他好，家才好。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设10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工博会大奖被称为中国工业的风向标。今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极渊布放回收系统获奖。该系统将广泛应用到深海科考、深海探测、深海铺缆和深海开采等各类作业场景。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

0: 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2: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1: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3: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4: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3: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1: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3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开始影响中国。16号到19号，这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局地将迎来8度以上的降温。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甚至会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5: 这两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14号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温度有可能降至0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6: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5: 在甘肃张掖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于10日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

0: 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们的追捧，但在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那么有偿救援费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近日，两名游客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二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然而，两人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报警求助。面对重重险境，70余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经过25个小时的极限救援，才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安全区域。本次救援共计产生费用超9万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救援费用。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
2: 依据的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近年来，多地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北京市多个区出台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向违规遇险的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法律专家表示，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治理违规探险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2: 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
1: 在中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以及结肠癌的主要手段。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种胃肠癌早筛神器号称操作简单、检测精准。这种试剂盒到底能检测出什么呢？一起来了解真相。
0: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并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甚至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3: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

0: 患有癌症。反之，如果结果呈阴性，也不能排除癌症的可能。
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
0: 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胃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
0: 医生提醒，目前胃肠镜仍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替代其作用。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3: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矿产种类数量，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对中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中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可支撑制定差异化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中国人民银行13号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以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4号起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城市同时举行。记者从教育部获悉，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共设专业1491个，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达8.5个月，填补了中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上空出现极光现象，夜幕下流动光带悬于夜空，与原野繁星相映，展现独特天象。极光是由太阳释放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磁场，与高层大气碰撞激发产生，这类天象多发生在高纬度区域。
4: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暨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5: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4: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最近不断爆出有人因为洗凝珠里面的洗涤液意外溅入眼中，导致眼角膜受伤的事例发生。洗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有如此大的伤害？那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入眼，又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2: 相比洗衣粉、洗衣液等传统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小巧便捷。外层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等。专家介绍，普通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为10%至20%，而洗衣凝珠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3: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
2: 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该如何处理呢？
3: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2: 洗衣凝珠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已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卫生间等潮湿环境不适合长期存放。同时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比较绚丽多彩，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有小孩的家庭应尽量存放在高处。
1: 12号，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事发时间是在当天下午，警方已赶赴现场展开调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事件发生后，游乐园立即疏散游客，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气温波动，欧洲东西两边天气差异明显，西部降水减少，气温攀升，东部阴雨频繁，体感湿凉。在美国雨水强盛，降温铺展。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长江流域的降雨进入到鼎盛时段，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多地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来看欧洲，今天欧洲较强的降雨会出现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一带，那么会有中到大雨，局地甚至是暴雨，同时北欧一带降水的相态相对复杂，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雨。

0: 明天中西部多地天气放晴，气温也会迅速的攀升，法国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伊比利亚半岛还会接近或者是超过30度。在美国中部平原会持续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那么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2到11度，天津多云，14到24度，兰州多云，8到22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郑州多云，14到26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广州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9到16度，西雅图晴，9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纽约小雨转晴，14到28度，华盛顿小雨，16到30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首尔晴，10到20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多云，6到1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4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维也纳小雨转阴，8到18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8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本土安全亮红灯，多家航司宣布暂停往返沙特航班，沙特向多国求援。特朗普承认与沙特王储通话，美国会否出手引发关注。朝鲜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与戒备。新加坡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户外旅游受影响。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但有分析认为，任何军事回应都有可能使沙特更深地卷入这场不对称冲突中。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同时出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宣称两处目标均被命中。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خلال الأربع والعشرين ساعة الماضية أربع عمليات نوعية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1: 胡塞武装方面再次向全球航司发出警告，称除麦加、麦地那之外，沙特其余空域和机场都已不再安全，国际航班应当避开相关区域，否则后果自负。受接连袭击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多次临时关闭，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主动调整航线，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区域航空秩序受到明显冲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达225平方公里，距离利雅得市中心约35公里。胡塞武装10号对其发动的袭击造成12死309伤，是沙特自2015年以来遇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3: لكن التطور الكبير في مسرح العمليات هو نقل الضغط إلى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وطبعا عبر استهداف المطارات المدنية هذا مؤشر كبير طبعا وهو
1: 12号阿联酋国家

亚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至下周，同时暂停飞往达曼和吉达的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也表示，将取消17号前飞往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表示，由于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

0: 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发布警报，提醒公众利雅得和南部一些城市面临胡塞武装空袭风险。
1: 联军称这些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正飞向沙特阿拉伯境内，联军部队正在持续追踪其飞行路线并应对相关威胁。
0: 从十号开始，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指出，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有分析指出，胡塞武装大量采用蜂群无人机加变轨导弹的突防战术，沙特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很难做到100%拦截。沙特方面已经启动内部调查，查找防空拦截的短板与预警漏洞。
2: In fact, the Saudis are more powerful in 2006 than when they were in 2015 when they started the war with the Houthis. So, in a way, they are much more sophisticated, and in a way, actually, they have diversified their military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world, and they have signed many defense agreements. However, that's not enough.
0: 美联社12号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在飞行中进行变轨突防，对沙特装备的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挑战。
2: Because one, the Houthis also have gamed up their own military capabilities, from drones to ballistic weapons to AI to maritime to mines to everything you can think of and cannot think of. And then number two,is also this is a war in which the geography plays a huge role. Yemen and Saudi Arabia has 1,500 kilometers of borde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the Saudis, it's not, the Houthis, it's not hard for them to actually expose vulnerable borders or from a specific smuggling point to the other.
0: 面对安全压力，沙特正寻求更多外部支持。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3: 沙特拥有全球最豪华的防空反导武器，很多技术源于美国，但针对胡塞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显示出了明显漏洞。第一是战术对抗的短板，从导弹攻防作战基本状态去分析，进攻一方优势要明显强于防御一方，所以尽管有防空反导多层次火力相互连接，但是对于不规则的大批量的不间断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行动不可能产生100%的防御效果。重要目标、核心目标99%的防御能够达成，只要一枚导弹能够命中目标，整个防御就宣告失败。第二是弹药明显不足，按照目前沙特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各种主战武器、关键武器已经告罄，没有办法对导弹、无人机高效拦截。再加上美方向沙特提供的弹药量严重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在整个作战行动中短板也明显暴露出来。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沙特的支持以及沙特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依然存在着较大问题。如果无法在情报互通、战术预警、战略预警、导弹拦截方面有多渠道的合作，不可能形成合力，也说明呢，美国向盟友出口的侦察预警装备、指挥装备，包括防空反导武器系统，与美国自身的相比还有差距。所谓的联军作战，只是纸面上的组合而已。
4: 利雅得频繁遭到打击之际，美国的态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是出兵还是观望？美国在中东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事件发生后，他已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特朗普还表示，尽管此前一直拒绝沙特提出的直接军事干预请求，但他目前正在考虑参与沙特在也门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5: I have. Well, the Houthis are misbehaving very badly. They're misbehaving very badly. No good. The U.S. did move additional air defense systems to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bout a month ago, but I believe those were placed around strategic

0: oil and gas targets because we were worried about Iran retaliating in the event of a renewed set of strikes. It's clear that there was there was insufficient air defenses because we've seen two missiles get in 2 days in a row that both struck the airport.
1: 对于特朗普最新表态，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曾任美国驻沙特大使的迈克尔·拉特尼表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
2: 美国在沙特遇袭问题上保持有限介入呢，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方面呢，美国它缺乏深度介入的意愿，主要是呢不愿意继续在中东投入重军事资源。虽然美国主动挑起了对伊战争，但是在中东搞战略收缩的大方向呢一直没有改变，仍然在继续减少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推动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自己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呢，美国不愿意耗费自己的资源为沙特的安全买单。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它对于深度介入沙特局势呢还有多重的顾虑。从军事层面来看呢，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牵制了美国大量的军事资源，如果再开辟新战线将顾此失彼，而且难以保证必胜。2025年美国轰炸胡塞武装就以耗资巨大、仓促停火而不体面的收场。那么从政治层面来看呢，对伊军事行动已经招致了美国选民不满，拉低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影响了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在选举逼近的情况下，美国如果在中东扩大军事行动又没有必胜的把握的话，那么不仅将进一步的刺激国内的反战情绪，还可能招致胡塞武装对美军基地和红海航运的报复，加剧美国的经济痛苦和特朗普的政治被动。
3: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仍在多线激战。也门政府军12号称击毙近千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则并不承认也门政府军公布的战果，双方高强度拉锯，外溢风险上升。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发表声明称，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组成部分，过去24小时，政府军共实施1879次军事打击，击毙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各类军用车辆380多台，在塔伊兹省方向成功阻击胡塞增援部队。政府军表示，这次反攻的目标是打通通往首都萨那的通道，牢牢控制曼德海峡沿岸、穆哈、祖巴卜等关键港口，争取掌握红海西海岸的战略主动权。不过，胡塞武装并不认可政府军公布的战果，称已经多次打退多路进攻，并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反击政府军集结地。
4: 先来看塔伊兹的情况，也门政府军表示已击退胡塞武装发动的多轮进攻，交战主要集中在塔伊兹市西部、北部和东部战线以及阿克鲁德战线。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向沙卡普地区推进，均被击退。胡塞武装正竭力进攻，试图突破这条重要战线，向萨比尔山的山路和高地推进。萨比尔山毗邻塔伊兹市，从山上可以俯瞰城区，并控制进出该市的道路。
1: 当前主战场集中在塔伊兹省，这里既是通往萨那的门户，也是俯瞰曼德海峡的战略高地。目前，双方在塔伊兹城郊西海岸一带反复争夺，战线犬牙交错，大量平民被困交战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4: 也门政府军发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推进至一个名为哈杰的关键节点，但也门政府军成功将其击退。该战线被视为通往塔伊兹市的一条重要交通命脉。此前，胡塞武装曾试图切断西部山区的道路，这里涉及与塔伊兹市相连的西部和南部山脉。目前，这些地区都在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还在不断试图向山路以及具有战略优势的山地制高点部署力量。
1: 胡塞武装方面称，已经多次击退政府军向祖巴卜、穆哈等沿海要点的进攻，还以弹道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对政府军集结地实施反击。而在马里卜方向，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一段视频，称画面记录了马里卜前线战斗场景。视频中可见，交火后车辆起火，浓烟升腾，沙漠中多辆车

0: 车辆起火、翻覆及剧烈爆炸的画面。分析指出，目前战场态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海岸地区战事明显进展缓慢，而塔伊兹战线则进展迅速。地面作战，特别是西海岸地区的战事节奏明显放缓。虽然也门政府军在该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到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另一个地区的进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战场，那就是塔伊兹战线。塔伊兹的战线在独立推进，但胡塞武装正试图控制、施压，并向更大的区域推进。
1: 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围绕海上封锁和航道控制的对抗仍在持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这条战略要道实施管控。又一艘违规船只遭到打击，在导弹系统的火力支援下，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巡航导弹精准命中。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也是当前美伊对抗中的重要筹码。冲突发生后，伊朗对海峡通行实施限制，美国则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海上封锁，并通过军事协助支持部分商船通行，试图突破伊朗对海峡航运的限制。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你们可以看到其中一艘船只，它在过去两三天内遭到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导弹攻击，直到现在它的机舱仍在冒烟，甚至还燃烧着火焰。这或许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也象征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内违规船只的管控。这又是一艘油轮，它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正在等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批准其通行许可。像这样的油轮还有很多，他们都抛锚停泊在这里，等待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并在该部队的监控下通过海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同一天，印度方面表示，2艘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当天在相关海域遇袭，其中一艘油轮遭无人机袭击，2名印度船员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2艘油轮触雷起火的视频，并声明这是2天内第3艘因违规进入未经授权航线而触雷的油轮。同时警告称，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一律视为敌对目标，并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还于12号公布了一段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布雷的最新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水雷视为其重要军事资产。美国国会3月的一项报告称，伊朗拥有大约6000枚水雷，其中包括伊朗马哈姆一型水雷，是一种细流式水雷，通过锚链锚定于海床，并悬浮在距海面约1至3米的水下。该型水雷一旦与目标发生接触，便会引爆其所携带的近120公斤炸药。马哈姆二型水雷体积更大，通常布设在海床，布设水深可达50米，它依靠磁感应和声感应，主要用于攻击潜艇和大型舰船。马哈姆三型水雷则是一种漂浮式水雷，是马哈姆二型水雷的改进型号，配备声引信，当目标舰船驶近，距其3米范围内便会实施引爆。此外，伊朗还拥有马哈姆五型水雷，主要布设在沿海水域，用于阻止登陆和抢滩行动。还有马哈姆四型水雷，它属于吸附式水雷，需要人员手动安装在船体上。8月以来，美军方多次表示，海峡主要过境航道上的水雷已经清除或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施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 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

0: 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
1: تبدیل شده به قاچاقچی سوخت نه با شناوراشون با هواپیمای جنگنده F-35 F-16 F-18 F-19 F-9 اینا رو رو تنگه هرمز مستقر کردن بالا که بتونن 4 تا 5 تا 3 تا نفکش دزدکی چرا خاموشی از این منطقه خارج بود این اون افرادی که دارن قاچاق سوخت میکنن اجیر کردن آدم ها رو。
0: 分析指出，随着海湾周边各国采用管道运输、船对船转运以及使用替代运输路线等方式，石油运输量逐步恢复，伊朗通过限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施加压力的效果或被削减。近期相关行动显示，伊朗试图在关键航道彰显存在，并继续向过往船舶施加压力。此前，伊朗方面公开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针对其认定的违规油轮可动用打击手段，包括反舰导弹、自杀攻击无人机与水雷，同时还可使用高速快艇实施抵近攻击或登船扣押。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示威性质。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于当地时间10月12号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中社称，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的技术更新成果，属于发展武器系统的常规工作。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计将显著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韩美正就其具体参数进行分析。韩军已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及戒备状态。韩方称，此次试射发生在韩国首次成功试射自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仅4天之后，被视为具有武力示威性质。
3: 우리의극초음속미사일시험발사성공에대한무력시위등국방력발전5개년계획의로드맵에따른성과가시및의도적미사일능력현실로분석중입니다。
0: 韩联社称，这是朝鲜自8月20号以来首次从平壤一带射弹，也是今年来第16次自本月3号以来，时隔9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于8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为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 KN-25 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还于10月3号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枚导弹，韩军分析其射程为700公里以上。但朝方主张该导弹是可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有分析指出，朝鲜10月12号发射的可能是末端难以被探测的高超音速导弹。
4: 평양에서보란듯이무력시및무기개발의일환으로발사했을가능성이
2: 受烟霾天气影响，新加坡全境空气质量继续处于不健康水平，游客纷纷推迟或取消旅游计划。当地一些户外旅游商家面临预订量下滑高达30%的局面。
0: 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当天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
5: Well,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
0: 这场烟霾并非新加坡本土产生，气象和环境部门确认，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岛的烧巴垦荒野火。受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天气影响，当地火情持续反复，大量烟尘跨境漂移，覆盖新加坡、马来西亚大片区域，相关国家的旅游业也受到波及。新加坡一家游艇租赁公司负责人表示，自9月以来，业务量已下滑30%。该公司的客户超过半数是游客，原本应是黄金周的旺季，如今却变得暗淡。
6: They are mainly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就这个呀？
1: 啊，
0: 这不就是个果盘吗？
1: 哎呀，姐姐，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
2: 就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3: 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
4: 老熟了，孩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有一种陪伴方式叫吵到老宠到老。小品《爷爷的奖杯》讲述了退休老教师因沉迷职业荣誉而忽略妻子的付出，最终通过奖杯装水果的细节发现最珍贵奖杯是妻子的故事。节目在吵吵闹闹间诠释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记录了相濡以沫携手同行的温暖瞬间。
2: 我奖杯呢，我奖杯呢，老伴儿啊，曾霞，
3: 这大早上的瞎吵吵什么呀？
2: 别动，放下，放下，轻轻的放下。哎呦我，爷爷，你这老婆子，你怎么拿它给我装水果啊你？
3: 这果盘不就是拿来装水果的吗？
2: 果盘，你见过这么金光灿灿的盘子吗你？你指鹿为马，你
3: 好坏不分，
2: 你不可理喻，
3: 你顽固不化，
2: 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
3: 我还懒得理你呢，
2: 请你以后不要随意跟我攀谈。
3: 哎呀，以后谁要是跟我说话呀，谁就是赖皮狗。
2: 对，
4: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2: 那个，晶晶回来了，
3: 请你以后不要随便跟我攀谈。
2: 对，他要知道咱们两个吵架，他得数落咱半天。
4: 爷爷。
3: 哎呀，那你还不赶紧开门去。哎呦，
2: 来了来了，哟，晶晶回来了。
4: 回来了，
2: 来来来，给我
4: 快进来。哎呀，爷爷你在干啥呀，半天才给我开门。哎，
2: 这不是没听见啊？
4: 没听见。
5: 没听见。哎，你俩不会是又吵架了吧？
2: 那不能够啊。我跟你奶奶那是那个恩爱白头。
4: 对哦，我和你爷爷呀那是过得够够的了。
2: 对啊，
4: 不是，是恩爱生活过不够。
2: 对对对，过不够，
4: 过不够，
2: 过不够，
5: 过不够哈，
2: 过不够。
5: 那就行。
2: 哎啊，静静拿的什么呀？哦
5: 啊，哎呀，这不是之前您让我在网上给您订的那个奖杯底座吗？
2: 哦，到货了。哦，哎呦，我看看
5: 怎么样？
2: 哎呀，真漂亮啊。
5: 哎，爷爷啊，你要放哪个奖杯在上面呀？
2: 哎，那
5: 就这个呀。啊，这不就是个果盘吗？哎呀，
2: 静静，你来来来，你坐下，我好好跟你说说。嗯，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果盘啊。
5: 是吗？
2: 这个果盘啊，啊，这什么果盘啊？这是奖杯，它是这么放的，不是这么放的。
4: 哎呀，人家晶晶也觉得这就是个盘子。
2: 请你不要跟我攀谈。
5: 爷爷还说没吵架呢。啊，你看看。哎，
2: 你说这能怨我吗？啊，他拿我这个奖杯装水果。哎，
5: 奶奶
3: 哟，我这不是看家里那果盘坏了吗？这盘子还挺结实的。
2: 盘子，然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奖杯，这上边还有字儿呢，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

0: 同志，你不认字啊？你
1: 才别呀！
0: 你叫啥都没用。
1: 刘志光老师，你说你们俩每天像饭馆里的菜一样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0: 我有涵养。
1: 奶奶，您也是，您就顺着我爷点呗，您夸夸他，您哄哄他呀。
2: 行行行啊，我现在就夸他。你最厉害，你最优秀，你就抱着你的果盘啊。
0: 他是这么放的。
2: 抱着你的奖杯，哎，你就坐在这儿啊，你躺在这儿，一动也别动，最好呢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奖杯，到时候大家呀都来跟你致敬，给你三鞠躬。
1: 三鞠躬？
0: 你说的不是奖杯呀，你说那是墓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儿去，我跟你
2: 还懒得理你呢，
0: 请你以后不要跟我攀谈。
2: 赖皮狗！
1: 行了，别吵了。爷爷，这奖杯还放不放了？
0: 啊，对，放奖杯。哎，放奖杯。
1: 哎呦，这一天天的。哎，
0: 放奖杯喽。哎，嘿，嘿，太漂亮了啊！哎，静静，你看看，太漂亮。这上面还有字儿呢啊，奖给优秀教师刘志光同志。哎，你说这刘志光同志怎么这么气人呢？啊，怎么总奖给刘志光同志呢？他怎么不奖给另外一位女同志呢？这还有呢，奖给先进工作者刘志光同志。哎呀，这个刘志光啊，你太先进了，进吗？
2: 你天天啊，就知道拿这些奖杯来压人你。嘿嘿，
0: 有能耐你给我拿出来一个看看。
2: 哎，拿就拿，我的这个奖啊，比你的这些都早。
0: 哎呀，啊，
2: 哎呦，那
0: 什么呀？
1: 奖给曾霞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一名。奖给刘志光同学，祝贺你在新生朗诵比赛荣获第四名。哎，爷爷，啥时候的事啊？没听你说过啊。
0: 哎呀，这个事儿有点太久远了，是吧？这个是我跟你奶奶呀，上大一的时候，这个年级组织了一次朗诵比赛。你奶奶朗诵一个什么什么？志向树，
1: 我知道。
0: 爷爷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哇！可到高潮部分，我嗓子就劈了，我就获了个第四名，我就把这本子给你奶奶了。哦，哟，这么多年还留着呢。
1: 哎，爷爷，这上面是不是记着你写给奶奶的情诗啊？
0: 去。
1: 今天猪肉又涨了3毛，还好中心广场的超市没涨，买了3斤肉，花了79.8块。
0: 啊，为省那么点钱，你跑那么远呢？你还不够费事的呢？
2: 我要你管呢？啊，
1: 老头子参加运动会，买球鞋320元，钢丝球太伤手，买洗碗布5元。给老头子买衬衣460元，我的鞋坏了，补鞋10元。
0: 你买啥衬衣花400多？
1: 爷爷啊，您自己看吧。啊，
0: 今天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头子高兴，给他买酒480元。最近腰疼病犯了，买膏药8元。老头子眼镜坏了，给他配了副新的1250元。给自己买了副手套15元。
2: 老头子，
1: 爷爷，
0: 静静啊，把这后边的奖杯奖状都给我撤了。

0: 干啥呀？闹哪受啥了呀？这是啊！
1: 啊，你别管，
2: 都撤了呀！
1: 都撤了。哎，把这笔记本放上边。
0: 哎呦，你这又是折腾啥？今天这样啊，明天要那样，后天你要干啥？你要干啥啊？
1: 你别管了。
2: 爷爷啊，那这个呢？
1: 拿走。
2: 哦。
1: 哎，等等
2: 啊！
1: 要不把那果盘留下？
2: 果盘？
1: 它其实就是个果盘。
0: 哎呦，这不是你最重要那个奖杯吗？
1: 老伴儿啊，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奖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小品《敬老院之爱要大声说出来》，以敬老院为背景，饰演老顽童的张春风与王淑仙搭档，两位老人为不让子女担心，假扮情侣，通过幽默诙谐的剧情，展现了老年人对情感表达的渴望，传递了爱要大声说出来的温暖主题。
9: 哎，姑娘啊，你出国妈就不跟你去了啊。没事儿，妈不都跟你说了吗？妈这有人照顾啊。啥？你过来了？不是，姑娘啊，姑娘，那个啥，你听妈说，喂，哎呀，这孩子，这，哎呀，
10: 踩我手了！
9: 哎呀，妈呀，老张大姐呀，哎，你瞅瞅你呀，哎呀，你吓我一跳！
10: 哎呀，我发现你这老太太可真有意思啊，给我踩了你还整你，我分你，
9: 哎呀，姑娘啊，这个，哎呀，
10: 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这，
9: 哎呀，张姐呀，啊，我也不瞒你了，嗯。就是这个事儿，我姑娘他们单位呀派她出国学习去，我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非得把我也带上。
10: 那不好事儿吗？
9: 啥好事儿啊？就我这体格，要是到国外，那不给姑娘增添负担吗？
10: 你妈那倒也是，但是那你不去，那你咋跟你姑娘说的？
9: 我说我有老伴儿了。
10: 啥？你有老伴儿了？
9: 不是，别吵！
10: 你问你们
9: 吵吵啥吵吵？张姐，
10: 啥时候的事儿啊？谁呀？
9: 就是那个老刘。

0: 那个那啥，我骗我姑娘的。
1: 白惊喜了，要有这事儿我不能不知道。
0: 你要知道全敬老院的人都得知道。哎
1: 呀，问题是那你没老伴儿，你骗你姑娘，你姑娘知道不还得把你给带去啊？
0: 我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呢嘛，一会儿我姑娘就来了。
1: 没事，大妹子，看老姐姐的，我帮你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啊，就找个老伴儿替一下吧。
0: 看老刘头行不行？
1: 人品不行。
0: 咋的呀？
1: 咋的啥呀？
0: 还人品？那你说谁行？
1: 谁行？别着急，我帮你想想人不就完了吗？那么多老头呢，
2: 一人我饮酒，喝多了。哎，两眼我独相随。哎，相双
1: 有了。老伴儿，过来。
2: 一个人我喝多了。和老婆，
1: 我怎么今天有点不好使了呢？
2: 侯香，
1: 我喊你呢，你过来。
2: 香香随，一人我饮酒醉。
1: 打脸了，喊你没听着我喊
2: 你。你干啥玩意儿？
1: 我让你过来。
2: 你说话行不？
1: 过来，
2: 别嘎巴嘴。
1: 不是，来来来，把账攒下来说话。来来来来，
2: 干啥呀？
1: 跟你说点事儿。啥
2: 呀？老王大妹子搁这呢。
0: 啊，大哥。
2: 怎的？
1: 给他当老伴。
2: 老伴，你说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嗯，
1: 他姑娘呢要出国学喜剧，
2: 嗯，
1: 非得要把他带去。
2: 嗯，
1: 他担心身体不好，怕给姑娘添负担，
2: 嗯，
1: 就骗他姑娘说他有老伴了。
2: 嗯，
1: 但是他没有老伴，我就把你借给他了。
2: 一会儿人姑娘来了，整露馅那就完了。
1: 露什么馅？露什么馅啊？这个忙还不能帮吗？
3: 王大妈，你姑娘来看你来了。
0: 莫阳，莫阳，不行，
1: 没事，淡定
0: 啊。
1: 不是，关键时刻。看我眼色行事，来 ，C 大，
2: 我找老伴儿了。
0: 去哪儿啊？
3: 妈，
1: 没事，你别吵。
3: 妈，在这聊天呢。
0: 你啊，姑娘啊，
3: 哎，
0: 妈跟你介绍一下啊。
3: 啊，
0: 哎，这是你大爷，这是你大妈。
1: 哎，不是，这个你坐着吧。
0: 啊，
1: 还是我介绍吧。这是你妈妈。那个呢？是他小朋友。
3: 您是？
1: 我是他俩的介绍人，叫我张阿姨。
3: 哎，你好，张阿姨。
1: 别大爷了，快坐吧你。哎，
3: 说，哎，你好，大爷。
2: 哎，你好。
3: 我妈说过您。啊，真是挺巧的啊。
2: 妹子，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0: 我记得我是5、6岁那年搬到咱们村的，
2: 那得60多年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
2: 嗯，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快啊。
3: 你说我真没想到你跟我大爷这么熟呢。
2: 嗯，
1: 老熟了孩子。
3: 哎，是吗？
1: 那
3: 哎，我今天一看我发现大爷体格还挺好啊。
2: 这都老健壮了。
3: 这我妈可不，这肩膀子一到阴天下雨就疼。
2: 我跟你说孩子，你妈这胳膊呀，小时候上树掉下来摔的。
3: 是啊，
0: 大哥，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2: 我给你背家去的。
0: 我的天哪，现在还疼呢？
2: 啊，
0: 后边贴膏药呢吗？
2: 哎，你别震动啊呢，你震整不行。我告诉你一招，来，你看到没？再立起来了，一，哎呀，
0: 哎呀，哎呀，大哥，没事
1: ，那个丫头，别看了，你这么的，有事儿啊，你就先走吧，这块你就放心吧啊，快走吧。
3: 张姨，我没啥事儿
1: 啊。
3: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1: 不是我，
3: 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
1: 不是我还有事，
2: 那个你要有事儿就先忙。
3: 哎，大爷，
2: 哎，
3: 你前老伴，
2: 我前没了。
1: 你确定没了吗？
2: 刚没。
0: 不是，姑娘啊。你说你俩啥都问的啊？你这个妈给这挺好的，要不你就先回去吧啊！
3: 哎，妈，我没啥事儿，我跟大爷再唠两句啊。不是，大爷，
2: 哎，
3: 家几个孩子？
2: 家。
1: 别问你有没有孩子，你又看我干啥呀？哎。别问你有没有孩子，横啥呀？
2: 我没孩子我还不行横吗？
1: 你没孩子你跟谁俩横呢？
2: 我没孩子我跟你横呢。我
1: 你没孩子你跟我横什么玩意儿？
0: 张姐，
2: 因为你不生孩子。
1: 跟我呀？
2: 不生。
1: 跟我呀？
2: 不生。
1: 跟我呀？
2: 不生。
1: 你给我上边去。
2: 不生的孩子
0: 这怎么跟你没关系了？
1: 别走了，你坐着。
2: 什么玩意儿？
1: 你给大妈评评理啊，哪有说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一提孩子给我来鸡头白脸，你说我这辈子跟他

0: 为这日子，哎呀，我的
1: 妈呀！
2: 妈，咋回事啊？
3: 这个姑娘，你听妈解释啊！
2: 别解释，妈啊！我好像明白了。
3: 你不明白？
2: 我明白了。
3: 哎呀，你不明白？
2: 我真明白了。
3: 长姐，长姐，
0: 把你的手打开。
3: 妈，啥也别说了，快收拾东西，赶紧跟我走。
4: 站住！
5: 我爱你，亲爱的姑。
0: 停！白楠，过来！我跟你说，今天这人都忙着呢，没人跟你玩斗地主了。刘，该干啥干啥去，走。
4: 不玩斗地主，
0: 打麻将也没人跟你玩呀，走。
4: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0: 说什么玩意儿？走，你说吧。
4: 其实你妈说的那个老头啊，是我。
2: 妈，又谁呀？
4: 这是我一年前给你写的信。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们呀、啊！见到你心就慌了，刘头你挺有才呀，
6: 歌词
0: 闭上你的坑，风！
3: 哎呀，哎，张姐，张姐别念了啊！啊，别念了。哎，老刘啊，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4: 王啊，有些话你不说，我要是再不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再说了。今天我要大声地对你说，
5: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老刘，我跟你说，你这我顶你。
7: 单口喜剧《老伴儿》以老年夫妻生活为题材，通过模仿老年夫妻的交流方式制造反差笑点，引发观众共鸣。节目真实展现了老年群体情感表达障碍问题，揭示老年夫妻相伴到老才是伴的深层主题。
8: 大家好，我就是珊珊，今年65岁，来自辽宁沈阳。我今天一路上先坐飞机，再转地铁，又跑步，情感慢慢赶到这里啊，还是老了。奉劝大家一句，你们如果能不老，尽量别老。就人一旦老了，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啊。我老伴儿就是，他退休以后，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然后用10分制给我打分，还要是比优点，都能理解。她老公总出去打麻将，给我扣分，说我没人缘。就我这个老伴儿，俺老会过日子了，家里的东西啊，啥都舍不得扔，全都留着。我们家房子65平米，使用面积5平。我就说老伴儿，家里没用的东西啊，能不能扔掉？他说那你出去吧。我老伴儿还有一个死穴，打折。就他办了好多打折会员卡啊，哪家折扣狠他就办哪家，那老神奇了。只要我老伴办的卡，办的哪家，哪家就倒闭关门啊，都快成行业风向标了。现在我们家抽屉啊一堆会员卡，他的积蓄啊全卡在里面。这老伴有次骨折啊，儿子给我们请了个临时保姆干活，丢三落四，每天保姆看着老伴儿，我看着保姆，老伴儿看着我。脚好了以后，我带老伴儿去深圳旅游，下飞机坐地铁，我拿50块钱到窗口买票，售票员问有60吗，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呀、啊、他说我问你有没有60岁，我说60多了，他说超过60啊不用买票。老伴说太好了，深圳地铁直通沈阳就太好了。在玻璃栈道入口，我说有点恐高害怕，老伴用手一指，你看那个老头，人家坐轮椅都不害怕，你害怕啥？我说我害怕坐轮椅。就来这里之前啊，我和老伴吵了一架。

我真生气了，用手指着他的鼻子，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这个家要是没有我，你算什么？他说不用看，这个家要是没有你，我肯定算丧了。不管怎么说吧，其实我和老伴儿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结婚都快40年了，一次婚都没有离过。爱情如何长久保鲜？我的体会是啊，一室一厅的户型挺好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We need to fight accordingly.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在请大家提问。新华社上号。
1: 发言人您好，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请您对此予以解读。另外请问国务院台办对此将如何贯彻落实？谢谢。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希望台湾同胞顺应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与我们一道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下一题，人民日报江宁。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9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了成果清单。民进党当局称这是传递错误的历史叙事。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过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实在是贻笑大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多次提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

战争胜利，并列入成果共识清单。这是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人类正义而战的纪念，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维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

0: 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恣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下一题，海峡两岸陈曦。
1: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据了解，国台办一直高度重视协调解决涉台投资纠纷，许多台商受助后还向国台办来信致谢，赠送锦旗，能否请发言人介绍近年来大陆在台胞权益保护上做了哪些工作？谢谢。
0: 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台胞权益保护制度体系。国家先后出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各地相继制定了台胞投资保护条例，或贯彻落实投保法办法，有力维护了台胞的合法权益。多年来，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积极推进台胞权益保护法制化进程，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了许多举措，工作卓有成效，突出表现在台胞权益保护的立法体系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反分裂国家法为统领，以投保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由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及两会协议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台胞权益保护执法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建立了兼顾两岸的投诉协调工作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司法机制不断创新，基本建立了仲裁、调解、司法审判有机结合的多元解分机制，台胞权益保护的法律服务手段不断充实，普遍开展涉台律师公证调解援助咨询宣传培训等业务，为台胞悉数解分提供周到服务，使台胞在身边、在个案中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良好的营商环境，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全国台办系统始终高度重视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国务院台办于2005年正式设立投诉协调局，各级地方台办也相应设立投诉协调处或台胞服务中心，这一举措 在当时

0: 引起了台胞台商强烈反响，称赞设置台胞台商权益保护专责机构，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足以表明大陆对台商的高度重视。这一机制至今依法依规有效运作。此外，国务院台办还与国民党大陆台商服务联系中心建立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协助了有关纠纷。不少受助台商通过各种形式向我办表示感谢。我要再次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们依法维护的是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希望广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守法经营、合法经营，并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下一题，日月当天。
1: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遏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下一题，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近日声称，中共长期对台进行复合性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将持续坚守主权与民主、自由、法治的生活方式，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接受矮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认清民进党当局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虚伪性，顽固谋独挑衅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守护好自身利益扶持和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下，凤凰卫视韦伟。
3: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的差异和两岸的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请问发言人对此何回应？谢谢。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台独挑衅行径，企图恐吓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种颠倒黑白、

0: 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下一题，中评社叫人。
1: 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挣钱，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0: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下一题，厦门卫视小平。
2: 谢谢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11假期，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两岸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热潮，请发言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2026年11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及黄岐至马祖即马祖啊，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火热，船班运行250余班次，运送旅客量约4.2万人次，探亲团聚、休闲旅游成为出行主流，充分体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持续热络。有关部门全力保障小三通出行需求，厦金航线在重点客流高峰时段每天增开4班次，福州黄岐至马祖航线在11假期第一天由日常的两进两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各口岸航运单位细化落实安全保障，优化通关流程，缩短候检时间，现场还安排舞蹈、变脸、歌曲等多样表演和快闪活动，设置趣味博比和主题打卡点，让两岸旅客在高效便捷出行中体会到亲情与温馨。下一题，东方卫视一名。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的弟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下个题。中国日报上一。
1: 谢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台媒引述美媒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大陆官员授意下监视赖清德之子。民进党当局对此称，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以积极严厉修订所谓反渗透法加以因应。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两岸对立，谋取政治私利。这种阴险图谋和卑劣做法骗不了台湾民众，只会令人唾弃。下一题。环球网。
2: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蔡英文窜美期间谈及两岸关系，声称台湾民众已形成维持两岸现状避免不必要挑衅的看法，表明台湾会保护自身民主与安全的共识，并称克制不应被误解为软弱，目的是避免误判，让台湾有空间持续强化自己，维持和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放弃台独分裂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保障。下一题。总台国广严斌。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海峡飞鸿记者提问。今年十一假期大陆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台湾旅游业因民进党当局阻挠而失去大陆游客市场，复苏迟缓。岛内旅游业者纷纷表示，昔日大陆游客赴台带来大量红利，如今却看得到吃不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3%和4.3%。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一贯积极促进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希望两岸同胞多走动，常来往，走亲走近，增进同胞情谊。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曾经极大带动台湾旅游相关产业发展，增进了岛内基层民众和业界利益福祉，也促进了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认同，融洽了同胞感情。但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把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完全无视台湾旅游业者及广大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处心积虑设站立卡，干扰阻挠两岸旅游交流，导致台湾旅游业复苏乏力，相关业界和民众利益严重受损。民进党当局应改弦更张，顺应民意，撤除对两岸人员往来和旅游交流合作的阻挠迹象，尽早恢复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否则只会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下一题。中新社百家。
4: 发言人到中新社记者提问。台湾艺人蔡康永近日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

0: 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下一题，台湾网。
0: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发言人介绍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谢谢发言人。
1: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活动持续热络。我介绍一下近期两岸的经贸、青年、文化交流情况。经贸交流方面，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陕西经贸科技合作大会，10月15日将在西安开幕，包括开幕式、两岸机械工业交流会、陕台女企业家创新合作交流座谈会、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暨陕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陕台农业合作恳谈会等活动，旨在促进陕台经贸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青年交流方面，福建厦门举办两岸相遇咏华礼、月满华诞共青春青年交流活动，导引鼓浪屿青春歌会，漳州举办促边回响两岸回同声青年音乐人 SEEK 计划第一季暨双屿岛音乐嘉年华，泉州举办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宁德举办岭台一家亲乒乓球邀请赛，两岸青年在互动交流中厚植友情。10月11日，海海人生，青春绽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台湾赛区收官，6位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的晋级赛。10月12日至21日，湖北举办第10届台湾青年看武汉魅力江城水手拍活动，两岸青年以镜头定格江城风景。10月14日至20日，河南举办中原文化体验营活动，两岸青年在参访交流中沉浸式体悟华夏根脉和历史人文底蕴。9月16日到25日，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水手拍活动在新疆举办，受邀台青用镜头记录和分享新疆壮美风光之奇、发展繁荣之貌、民族交融之美。文化交流方面，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文化交流演出9月在台举办，台湾民众得以近距离欣赏到原汁原味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

0: 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活动系列活动，9月到10月在台湾举办，开展海南。
1: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全媒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Van Salanya.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李天宇是一名匈牙利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见过各种不同的美景。这一次，他和两位朋友分头行动，朋友们去了常德和怀化，李天宇来了邵阳。邵阳在哪里？就在张家界南边。今天的张家界早已不只是一座山一座城。2026年1月，湖南省推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打包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邵阳在这个版图里的位置很特别，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三山中，邵阳占据了两座，浪山和雪峰山。浪山是世界自然遗产，拥有中国丹霞地貌；雪峰山是避暑康养之地，也是花窑文化的家园。三天后，李天宇和两位朋友要拿出各自的旅游攻略，找到当地最值得推荐的旅游景点。李天宇的任务是邵阳怎么玩，开始体验。
0: 我来之前我做了很多攻略，大家都是说邵阳最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狼山，因为狼山这边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中国丹霞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对于一个户外丹霞爱好者来说肯定不能错过。
1: 浪山之两者，浪山位于邵阳市新宁县，它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占地108平方公里的山群。让李天宇好奇的是，浪山和张家界的区别。张家界是石英砂岩峰林，一根一根直冲云霄；浪山是红色砂砾岩，浑厚陡峭。这种地貌有一个唯美的名字——丹霞。意思是红色的云霞。从张家界到浪山车程不过5小时，却展现了地球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情。
2: China Dongxiao,
0: Romantic Langshan Mountain。 这
3: 个还挺方便的。 Hello, 天宇，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尹清然啊，欢迎你来到浪山。
0: 哎，谢谢谢谢。
4: 我大学是。

0: 青然是一位本地导游，他将带领李天宇去往第一站，那里名叫天下第一巷。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据他说，那是一个有趣的、罕见的，而且非常考验身材的地方，就藏在这座大山里。
1: 天宇，这边就是我们的天下第一巷了。
2: 终于到了。
0: 看起来这是一条狭窄的幽深的巷子，充满了神秘感。李天宇迫不及待想去探寻，但青然说进巷子之前得先考验一下他的身材。
1: 你先试一下第一等级。
2: 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1: 可以，完美。
2: 第二级也是可以吧。第三级小 case 吧。
1: 哦，可以。好了，第四级可能要侧着身子了啊。
0: 看来青然是怕他卡在那条狭窄的巷子里。如果各位来这里玩，也记得先测试一下。
2: 这个不一定能行。哎，
1: 是吗？不过你能通过这个，表示我们天一巷你是可以顺利上去的。
2: 那我们就走吧。哇，这边好凉快耶。我已经能感受到爬得越高就是越窄。哇，
0: 如果从空中俯瞰，李天宇和尹青然正行走在这两块庞大岩石的缝隙里。这种缝隙的名字叫做丹霞象谷，是流水侵蚀、风化剥落、重力崩塌，慢慢切割开大山逐渐形成的。
2: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这么窄的洋房，我感觉这个跟平时走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平时走路只能靠腿，但这边除了你的腿，还要靠你的腰部还有背部，甚至你呼吸的节奏，
1: 是的，
2: 都得重新调整一下，
1: 全身都要用劲啊。
2: 对呀、
1: 终于出来了、
2: 挑战成功，留个纪念吧，耶、
3: 哎呦，我们坐下呗。
1: 好，坐一下，坐一下。哎呦，其实这条巷子也是不短的，长度是238.8米，高度是12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3厘米。
2: 最窄的地方才33厘米，我的身体怎么可以33厘米呢？我必须要一点一点挪出来。但是我们走路走得越远，我就发现其实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1: 为什么呢？
2: 我们一旦就是攻下去，也是会被尬住了。
0: 在浪山有10多条这样的丹霞象谷，供游人探索。这些石像与天下第一象纵横交错，共同构成了壮观的象谷群景观。
2: 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丹霞象谷地貌的户外穿越，我非常兴奋。然后我知道象谷地貌是丹霞的青少年期，它还有中年期和老年期，我会继续探索。
1: 这个象谷其实跟那个天下第一象很像。
0: 李天宇挑战的第二个地方是浪山骆驼峰，它被称为浪山一绝。
2: 累吗？
1: 还好，累不累？
2: 还行，我并没有觉得累。
0: 骆驼峰的整座山峰由一整块丹霞岩石构成，两侧都是陡崖。行走在山脊线上，脚下是绝壁深渊，视野毫无遮挡。整座骆驼峰的丹霞峰丛尽收眼底。但这样险峻的地方却造化出软萌可爱的形态。仔细看这座山，驼头圆，驼峰耸，尾凸而低垂，仿佛是活灵活现的一只骆驼。人们把这种景象叫做象形景观。
2: 所以这就是骆驼峰名字的由来，对吗？
1: 是的，没错。这一片就是丹霞地貌典型的象形景观。你看那边是不是也像某个东西？
2: 是不是像一个喇角？
1: 对了，没错。
2: 那我就猜对了。没了，
4: 辣椒风一根高。

0: 180米的巨型辣椒。有人开玩笑说，在湖南这个爱吃辣的地方，连山都长成了辣椒的样子。在这里还有蜡烛峰、拇指石等各种丹霞象形景观，这就是壮年期丹霞的典型特征。原始的平坦地面已不复存在，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和流水风蚀，让丹霞峰丛林立，山高谷深，十分好看。独特的地貌也吸引了很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2017年开始，浪山连续9年举办越野跑比赛，跑步的人们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丹霞峰群中奔�跑。2025年，有来自4个国家以及国内21个省份和地区的1200余名越野爱好者前来浪山挑战。
1: 因为浪山丹霞地貌的丰富性非常高，居然世界范围内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国际户外爱好者来这里。我相信这里能上的人能够更加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博大。
0: 离开骆驼峰，李天宇告别尹清然，与第二位向导蒋姿一起继续探索浪山。
2: 那这
3: 边是用鱼的眼睛里面。
0: 蒋姿是一位浪山资深导游，他将带李天宇领略被称为浪山最美的风景八角站。
1: 哇，哇塞，这里的风景太美了。
3: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八角寨的主观景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八角寨的第一绝景——金鱼闹海。
1: 金鱼闹海？
3: 对，它闹的不是海水的海，是云海。金鱼闹海呢，它是一个气象型景观，就是说，如果说昨天下雨了，今天我们上来，今天又出太阳，那么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那么一大片的云海，让这个鲸鱼只露出一点点，特别的美。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壮年期丹霞地貌的代表。
0: 八角寨海拔818米，是浪山景区最高峰。这次有点遗憾，没有赶上下雨天。蒋姿说，如果下过一场雨，云海升起来，那些山峰就会被云海淹没，只露出一小截山脊，就像在云海里慢慢游动的鲸鱼，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鲸鱼闹海。
1: 这种风景在浪山其他地方能看到吗？
3: 这个不多见。像这样大面积的风丛风林簇拥在一块的在我们浪山还是独一份哦。
1: 这还真的是邵阳建筑大长假节的核心价值。站在山顶看见丹霞最壮观的云海风丛，这种体验别的地方真找不到。
0: 李天宇已经打卡了丹霞的青年期和壮年期，登山加美景的组合让他心情畅快。在观赏丹霞老年期之前，蒋姿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那里隐藏着浪山的另一种宝贝。

0: 我们小点声，不要吓到他们。
1: 哇，好美呀、啊！我们现在在一片美丽的稻田里，就是这些鸟儿的食堂里。
0: 那我想问一下天宇、你认识这些鸟儿吗？
1: 我记得我们刚刚路过的时候，在牌子上写的是他们叫朱鹮呗。
0: 啊，对对对，是的。朱鹮呢，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存了6000多万年。
1: 这么久啊？
0: 对。
1: 所以你说的宝贝就是他们吗？
0: 是的。
1: 哦。
2: 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但由于环境恶化和栖息地丧失，其他地区的野生朱鹮先后灭绝。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野生朱鹮分布的国家。曾经，湖南也有朱鹮，但已消失了一个多世纪。2022年，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从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分两批引进24只朱鹮，进行野化放归。

0: 取得成功，如今已自然繁育到第三代。这片丹霞山水已成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繁育地。
1: 朱鹮来到我们浪山以后啊，它就给这些水稻捉虫。那么我们农民伯伯呢，就不需要再给他们那个施肥呀、不需要用化肥，也不需要用到农药，那这个水稻的品质就提升了。所以我们这个叫朱鹮稻。
2: 那这样挺好的，
1: 是的，
2: 因为就是人种稻，然后鸟吃虫，谁不打扰谁？
1: 是的，
2: 然后人人都是受益者。
1: 天宇，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2: 啊。好，
1: 我们去给这个朱鹮宝宝投喂食物，好不好？
2: 那我们就赶紧去呗。
1: 走，给我们的朱鹮宝宝放食啊、就要来放一些这个泥鳅啊，还有那个荷花鱼苗啊。这边放一半，我们待会儿这边再放一半。
0: 这一刻，这座大山真正走入了李天宇的心中。这里不仅有奇石险峰，还有飞鸟、美景和风。不需要言语，只需记住和天空、和朱鹮共享的这片稻田，这才是浪山真正打动人们的时刻。

0: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有没有有点像蹲在那里想吃的那个
2: 像？现在李天宇将乘着竹筏去欣赏丹霞地貌的老年期。看这块耸立的巨石，像不像一位威武的大将军？
0: 那个真的很像小妹的将军。
1: 是的，刚刚我们去看过的是八角寨的壮年期的丹霞地貌，这个将军石呢，它是老年期的丹霞地貌。
2: 将军石是丹霞步入老年期的见证，这里也曾群峰簇拥，风丛林立，但经过6500万年的时光，流水风蚀带走了周围所有的岩石，只剩这座75米高的石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在浪山，李天宇看完了丹霞的一生，他被流水切开，被风雨打磨，被时间雕刻，如今人们用智慧和勇气去攀登，去感受，去敬畏。在浪山，自然造化与人类的故事就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说浪山是红色的、滚烫的、被阳光晒透了的，那么雪峰山就是绿色的、湿润的、被云雾裹着的。位于邵阳市隆回县的雪峰山是李天宇在邵阳要去的第二个地方，雪峰山也是邵阳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第二座旅游山脉。据说在雪峰山脉主峰虎形山的山顶有一个叫崇禄荡的村子，居住着瑶族的一个分支花瑶。李天宇对他们充满了好奇。

0: 这位酒好喝吗？
1: 特别好喝，甜甜的，很喜欢。
0: 欢迎你来到我们从不当做客。
1: 啊，谢谢。
2: 这位瑶族女孩名叫刘猫妹，是宠物档村的导游。宠物档村居住着1000多人，其中超80%是花瑶人。猫妹说，如今他们这个小村庄已经是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的旅游村。李天宇非常好奇，这个山顶的村子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游客们呢？猫妹说，今晚村里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他得去准备晚宴的食材，他们正好一起顺路了解宠物档。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古树林。
1: 这个我喜欢吃辣，但太辣了我受不了。哇，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
0: 对呀、啊，

0: 一天的清新，这就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我们这一片古树都是我们村的。
1: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的寨子叫重木当，重木是什么意思呢？
0: 重木就是特别的崇拜古树。花瑶在世代的迁徙和躲避灾难的过程中，都是靠这些树木来庇护我们的。
2: 重木当村周边有一片树龄300年到1000年不等的古树林，花瑶人世代与古树相伴。过去战乱来临时，茂密的古树林既可以隐藏行踪，又能提供野果之类的食物充饥，保护花瑶人族群的安全。因此，花瑶人把古树视为最珍贵的伙伴。重木当海拔超过1350米，加上遮天蔽日的古树林，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摄氏度，晚上睡觉还得盖上薄棉被，避暑、康养、度假，这就是雪峰山的第一张旅游名片。穿过古树林，猫妹带李天宇去认识重木当的第二张文化名片——花窑挑花。
3: 黑奶奶，这是什么？
4: 这个树是一个老虎，老虎里面呢，肚子里面呢，就挑了一个十把花纹。这个十把花纹是我们这个最传统、最历史的一个花纹。
5: 哇，这么复杂的图案。
0: 是的，
5: 很复杂，看起来。
2: 这位老人叫凤雪妹，她手上的这件筒裙已经绣了快1年。花窑挑花是一门只在当地花窑女性中代代相传的手艺。阿婆们从不打底稿，全靠脑海中的构图，一件衣服就要绣数十万针。
1: 那你做这件衣服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4: 这个一般有个是要1年左右，快点了7-8个月。
1: 1年绣一件，你把所有的耐心都留给这一件衣服呢？
4: 因为我们花要这个没有文字，我们先把所有的文化呢全部都记录在这个花窑挑花上面。
2: 花窑没有文字，他们把古树、梯田、飞鸟、溪流，把生活的全部记忆一针一线绣进衣服里，花窑服饰的色彩仿佛把世间最明媚的颜色都穿在了身上。红头饰如朝阳，白上衣配黑衫，筒裙上的挑花五彩斑斓。行走在山间，像一片移动花海。它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而是一部穿在身上的民族史诗。2006年，花窑挑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绣工最好的凤雪妹成为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0: 在新安啊，
2: 欣赏完花窑服装，猫妹带着李天宇继续寻找食材。
0: 在新安，
1: 我们到了。是这边吗？看到这里有鸡蛋呢，我们找的是这个吗？
0: 对呀，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花窑人天然的养鸡场，这里的鸡蛋特别香。
1: 来喽，这边也有。
6: 拿丰收。
2: 夜幕降临，李天宇期盼的篝火晚会也正式开始。
1: 这道菜好吃，这个是什么？
0: 这一道菜是我们的腊肉和猪血丸子的合蒸，来我们这里必吃的一道特色菜。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今天在山上捡的鸡蛋。
1: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赶紧吃一口。
0: 感觉怎么样？
7: 挺好吃，
8: 挺好吃。
0: 李天宇，我给你介绍两位新朋友。这两位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哇山歌的传承人。这是陈倩娥老师，这位是陈志安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乌哇山歌，李天宇早有耳闻。这是花窑的第三张文化名片。
1: 你能给我就是让我听一下吗？
8: 可以。
9: 古大吉古了。秋季路啊，
10: 冬夏大寒呀，是西呀。
2: 乌哇山歌是花窑人在山上劳作时隔着山头喊出来的声音。

0: 陈老师告诉李天宇，这首歌表达了花窑人民丰收后的快乐，他也很快被带入了快乐的气氛中。
1: 我觉得雪峰山有张家界没有的东西，这边的海拔高，这边的夏天非常的凉快，冬天还能看到冰雪，而且我还可以跟花窑人一起体验，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这次来邵阳旅游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独特性，浪山有它的地貌特点和生态特点，雪峰山它有它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一个地方两座山，它让你体验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在我户外经验中也很少见，而且交通特别方便，从张家界过来也只要5个多小时。
0: 看丹霞，赏云海，浪山不能错过，下避暑，冬赏雪，花窑值得遇见。在邵阳，李天宇有了一次愉快的旅程，下一集他的朋友赵烨将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中的怀化旅行，他又会有哪些奇遇呢？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机尾号是多少？
1: 2237。
0: 三七。
2: 已经上乘客，现在请
1: 谢谢。When I first came to China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993, I was deeply enticed by its history and its culture straight away. Returning 33 years later, I'm amazed by the tremendous changes, from bustling urban landscapes to people's daily lives. Everything is full of vitality.
3: 杰斯恒，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2026年4月，他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亲自任命，成为联合国在中国的最高级别常驻代表。旅新数月，杰斯恒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硕的发展成果。
1: I've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ce,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deeply believe that real development means transformation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Mogu, Du Shao Qian. Wo Sao Ni, Hai Shi Ni Sao Wo? Ah, okay. 谢谢。The vitality of everyday life is what makes a city truly vibrant.Behind these changes lie China's dedication to development and the diligence of its people. And I can't wait to explore this all further.
3: 杰斯恒想要深入了解的正是中国发展的奥秘所在。一个曾被断言连自己人民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凭什么在短短几十年间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发展奇迹？追本溯源，我们把目光拉回往昔，回望那段中国起步之初并不被世界看好的岁月。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举世瞩目。但当时也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一个连自己人民温饱都无法保障的贫穷大国，又能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什么？
4: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是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但是即便在这种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中国也做出了自身的国际贡献，对第三世界国家给予道义的支持、政治的支持，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这个经济和技术的援助。
3: 早在1919年，青年毛泽东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解决约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头等大事。从土地改革到统购统销，从开荒拓土到兴修水利，一代代中国人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为生存与温饱拼尽全力。从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开，科技与制度的双重突破，一次次激发中国农业的生产潜力。

1996年，中国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0: 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角色。
1: 当中国人民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向前时，放眼整个世界，贫富之间的鸿沟依然深不见底。截至2015年5月，全球饥饿人口数量仍有约7.95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9。贫困是地区冲突的温床，恐怖主义的土壤，环境恶化的推手。消除贫困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数十年来的共同命题。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发展峰会在纽约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议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指标，并确立了一个核心原则：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2: It is so decided.
1: 不落下任何一个人，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人民的承诺。就在同一年，中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兑现诺言，要从最硬的骨头啃起。中国四川省的大凉山深处，有一个村庄坐落在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上。这就是阿土利尔村，人们叫它悬崖村。村民进出村庄，全靠这些藤条编成的天梯。贫穷是村民某色拉伯从小就习以为常的生活。
3: 那个时候一年下沙雨就几十次吧，农活做完了我们就只能晒太阳，因为也没有什么遮起的条件。
1: 悬崖也挡住了孩子们的求知之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上攀爬几个小时，也才赶得上学校的几节课。很多人的一生就被困在绝壁之上。这是中国极端贫困的缩影，也是脱贫攻坚必须攻克的难题。2016年，中国政府投入资金2500多级钢梯钉进绝壁。悬崖村第一次有了安全的通道。2020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的生活，整个悬崖村异地搬迁，村民们告别了贫瘠闭塞的悬崖，住进了县城的新家园。
4: 哇，幼儿园还在我们家的门前，这个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小孩子在前面读书。
1: 而悬崖之上的村庄旧址则变身为旅游景区，继续为当地人创造财富。某色拉伯成了专职导游，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3: 我想对全世界的人说，以后不要担心我们了，我们都过得很好了。
1: 2026年，悬崖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5: 从上到下，全政府、全社会的投入，要用通过不同的途径、不同的角度，来解决一个贫困村的真正的扶贫村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悬崖村的改变，最终汇聚成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令世界瞩目。
1: 中国在过去40多年时间里面，让7.7亿多的人口脱离了极端贫困。2030日程发展目标开始实施到现在，它消除贫困的总体的总的人口里面，中国的贡献是将近是1/4。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
2: China was able to eradicate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and has brought to the million to the middle clas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Now, this change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and it had also an enormous impact in the global welfare indicators.
0: 减贫之外，中国的发展还有一抹最鲜明的底色，绿色。来中国的几个月时间，杰斯恒对这抹底色深有体会。
3: I suppose in the 5 months that I've been he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ays with me the most is a recent visit to Yunnan province. We had the honor of t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there in July, and he.And I left with a very deep impress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development has been pursued in Yunnan that brings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biodiversity right to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Nature and economic progress mutually reinforcing one an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ncreasingly is doing across the country.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古老箴言在今天有了生动的回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从不吝于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成长路径。马达加斯加这个非洲最大的岛屿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比较严峻。2007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项目启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决定在非洲建设的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的第一个项目。时年77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马达加斯加精心挑选了杂交水稻种子。他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
4: 选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是袁老师亲自选定的，把那边的粮食生产抓好啊，让他们能够吃饱饭，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原来的愿望。
0: 通过多年的选育，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马达加斯加选育了27个水稻品种，大部分单产是当地品种的2倍以上。如今，马达加斯加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9万公顷，是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最大的非洲国家。为了铭记中国的帮助，马达加斯加将杂交水稻的图案印制在当地最大面额的纸币上。
4: 目前首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本土人才，对非洲整个粮食生产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杂交水稻让万里之外的岛国端稳了饭碗，而源于中国福建的一种神奇之草，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减贫经验的另一种可能。2026年8月，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与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组织支持下，来自卢旺达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不远万里来到宁夏银川学习菌草技术。
5: We provide a platform for these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come, learn from each other, learn from the technology

0: of successful technology from China.
1: 发明菌草的正是眼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林占喜。1983年，作为食用菌研究专家的林占喜到福建长汀县考察，他发现当地百姓为了栽培香菇而大量砍树，非但没有致富，反而造成当地生态恶化。回到学校，40岁的林占喜开始潜心寻找林木栽培食药用菌的替代方案，以草代木。中国的草本植物种类繁多，到底哪些适合用作食药用菌的培养基？林占喜把目光投向了老家闽西漫山遍野的芒奇。
2: 芒奇的橄榄木质化程度很高，所以我想到用来以草代木，但是全世界没人做过啊。后来摸索了3年，终于第一朵香菇种出来了。哎，感觉到是发现个新大陆了。
1: 在林占喜和团队的潜心研究下，如今可以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有数十种，它们被统称为菌草。粉碎后的菌草与其他原料混合装袋，接种培养后，一个可供食用菌生长的菌包就制作完成了。农户拿到菌包后，只需在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对菌包进行简单的照料，便可以轻松收获。菌草技术发明后，被作为扶贫样板在中国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菌草在国内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漂洋过海走向世界。1997年，林占喜带团队第一次走出国门，把菌草带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中国专家们惊叹于这里丰厚的自然资源，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 不守人是穿树叶，住是茅草房，耕作制度呢还是刀耕火种，培养基要经过灭菌，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用3个那汽油桶，一块塑料薄膜，就把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简化到一般的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功。
1: 在当地，一个人只需管理10平方米的菇场，就能实现脱贫。菌草很快成为这个地区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产业。
2: 卡拉尼呢，就是他的地长，他特地把他女儿的名字叫做菌草，而且特地在报纸上登，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忘记。
1: 从一间实验室里燃烧的信念，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引种的中国草，林占喜带着团队用几十年的执着与坚守，将菌草发展成一套集生态治理、农业生产、产业扶贫于一体的综合性技术体系，破解了困扰世界农学界的难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
2: 习总书记当时是任福建省的省长，他对这个有具体的指示啊，要我们立足全局，立足长远。后来他还有阐述，说过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
1: 今天的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与增长引擎。这份中国好、世界好的双向奔赴，最直观地体现在一条条跨国通道、一项项倡议之中。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这便是共建"一带一路"

0: 倡议。
1: 一带一路叫三个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主要想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我们建立一个四通八达、海陆联通、互利合作的那个大平台。
0: 在中国连云港市，哈萨克斯坦小伙别杰罗夫·阿金汉正为实现家乡商品出海而忙碌。2014年，在中哈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落地连云港，让哈萨克斯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从此拥有了海洋的脉搏。
2: 当时第一次来连云港，可以说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蛮震撼的。港口这个码头的一些机械、一些设备很好奇，而且你看到了这么大的大海，他国的货物、产品通过这个港口发到全世界，觉得很骄傲。
0: 十多年来，在阿金汉与中哈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已成为中亚国家过境运输、仓储物流、往来贸易的重要平台。在连云港生活的近十年间，阿金汉和家人也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
2: 我的爱人他很喜欢连云港的海鲜和连云港的那个美食。我有个女儿，她有这个规划，学中文，上中国的大学。
0: 从一份事业到一份跨越万里的牵挂，阿金汉的故事正是共建一带一路让不同国家人民心手相连的生动缩影。截至2025年年底，共建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已增至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3: 就是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拉动占了30%。50多年来呢，中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成就，可以说是兑现了，并且是超越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0: 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倡议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4: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愿望，这个是确实是精准地把握了当今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方向。所以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在理念方面、在实践层面啊，在行动方面、在国际合作啊，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系统性的政策来推进。所以呢，国际社会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啊，反响呢非常强烈。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从理念转化为大量务实合作项目，动员230多亿美元发展资金，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多个领域。倡议成果为120多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5: 中国坚持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后2030年发展议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为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自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征程始于恢复

成于奋斗，归于分享。全球发展倡议等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从不是悬浮空中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一片片稻田、一株株菌草、一座座水电站、一趟趟中欧班列、一个个产业园区共同构筑的真实图景。和和共生，发展共赢，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近六成岛内青年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岛

0: 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有台湾智库12日发布最新民调，有近60%的岛内青年越来越关注两岸局势，并且支持主动与大陆谈判。有岛内学者分析，青年群体心态转变核心源于对外部局势的清醒认知，不再盲目迷信美国的所谓安全保障，已然看清局势的变化。
1: 过去把美国捧为这个安全之盾，显然他们也知道那个盾恐怕至少是生锈了。过去这几年他已经慢慢在生锈，但是现在已经锈穿了。那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人民，特别是一部分知识程度相对高一点，年龄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这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他看透了。看透了以后，那很自然他就会做出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选择。
0: 有评论指出，岛内青年支持主动谈判，折射出台青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期待。只有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够为台湾青年打开更多交流往来、就业创业的发展空间。
2: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不管是各种拿台湾的纳税人去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美国的资源但其实呢，最后呢，负债都背在台湾年轻人的这个背上，那所以呢，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那我想呢，这个很多一般的台湾年轻人通通看在眼里。我想呢，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理解到，只有和平稳定的环境才有年轻人发展以及这个未来的空间
0: 越来越多台青已经看清，不应再单纯寄望美国的所谓介入保护，持续的对立对抗只会推高战争风险，代价最终要由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承担。年轻人期待的不是对抗消耗，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有舆论分析指出，一味升高两岸对立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失去岛内青年的支持。据台媒报道，民进当局加码防务预算，却出现对美采购装备迟迟不到货、进度不明等诸多乱象，持续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与质疑。柯文哲日前接受采访时指出，民进党当局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大肆采购军备，却长期面临装备迟迟不到货的问题。其中 F-16V 战机目前仅到货2架，整体交货进度严重滞后。他还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外界合理质疑，不仅不正面回应，反而

0: 而动辄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实施司法迫害。
1: 钱付了，啊，东西了，东西在哪里？预算编了，啊，到底是人家要不要卖？
2: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0: 面对绿营对蒋万安持续发起的抹黑攻势，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不能让蒋万安孤军奋战。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态，有机会会来台北协助。此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有邀请蒋万安上节目专访的计划，展现了蓝白阵营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选战压力的态度。
3: 万安市长那边在问，说可不可以来上我的直播？那我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尽量的了。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日傍晚进行首场车队扫街，然而沿途有支持者燃放鞭炮扰民，并造成交通拥堵，引发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发文抱怨。相关乱象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蒋万安的选情依然保持稳定领先。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蒋万安在任期内表现优异，施政成绩显著，然而面对沈柏阳仍应该谨慎应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万安的民调看起来还算稳定，有一定的幅度领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0月13日，第三届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在福建漳州举办，两岸及港澳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郑丽文呼吁台湾主动争取和平，怒批赖当局反中操作不得民心，岛内媒体炒作大陆航行警告，台军紧盯并叫嚣强化防卫，为何岛内民众日益担忧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若一意孤行，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台湾，别成最危险导火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台湾应该主动通过对话争取和平，不可沦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为何党内民众日益担忧两岸冲突风险呢？什么才是缓和台海紧张气氛的关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接受日本媒体专访，他表示，国民党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而是能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2: 郑丽文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那么他做上述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游教授。
5: 郑丽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提到不希望台湾成为最危险的导火线，他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台海到底是和平稳定还是会引发冲突，跟台湾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台湾如果走错方向，把台湾带向冲突，是会引战的啊。郑丽文等于在告诉大家，台湾可能成为风险，我们必须防止这样的风险。他还说啊，台湾有主导权，可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跟大陆沟通，主动来降低风险，对和平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郑丽文说，民进党当局呢没这么做，还为了选举利益搞反中，制造对立，想要从中获利。他就批评民进党让台湾变棋子啊，最后就变成被交易的筹码，这对台湾是很不利的。郑丽文告诉日本媒体，台湾民众对战争的风险警觉提高了，不希望有人引战。他说，两岸关系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面稳定发展，这不会牺牲台湾的利益。郑丽文的表态啊，我认为就是在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台湾能不能主动降低战争风险？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别人决定局势，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吗？他向日本媒体讲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日本的一些人，不要想在台海玩火啊，这会害了台湾。日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要让日本 本知道啊，

0: 台湾很多人是希望降低风险的，不是所有人都像民进党当局一样，不做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在那里挑衅找事啊，搞到大家每天都要担心台海会不会有事。百姓要的就是安心的生活。
1: 不但郑丽文的表态当中呢显示出了担忧，那么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呢也是愈发担忧两岸之间呢会出现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这一次赖清德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作何观察？
2: 那么10月10号呢，赖清德在台北啊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那么在两岸关系这个部分啊，赖清德似乎呢有所收敛啊，他没有再公然的叫嚣所谓新两国论，而且呢还说了一些啊台湾珍惜和平、台湾愿意交流啊这些貌似啊充满善意的话。那赖清德的话术啊变来变去，但是他谋独的本质没有改变，那么对中国大陆的挑衅呢也是一如既往。那所幸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赖清德执意要跟大陆对抗，但台湾的民意呢并不买账。10月12号，就是这个所谓双十讲话发布之后没多久啊，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么这个民调的结果显示啊，50.2%，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应该主动去和大陆呢来寻求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其中啊，20多岁的台湾年轻人的比例是占到了约60%，还有55%的台湾的受访者认为啊，台湾不能跟大陆一直对抗下去，那未来呢，总是还是要找到一个谈判对话的一个时间的窗口。那么事实上，我们说，求和平、求发展、求交流、求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那么连日来啊，岛内各界也是纷纷的痛批啊，赖清德打着一个守护台湾的旗号来进行谋独挑衅，担心啊，赖清德当局将台湾呢推向一个兵凶战危的险境。总而言之啊，如果赖清德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要守护台湾，要珍惜和平的话，那么他就应该从善如流。啊，听一听台湾民众的心声，不要再把台湾的老百姓啊绑在他的台独战车上面，尽快放弃分裂图谋，回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1: 赖清德的讲话呢，根本就不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无论是国台办还是国防部等相关部门是接连发声，那么这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呢，我们的国台办、国防部、外交部呢，均通过不同的角度呢予以了批驳。我想，我们纵观这些部门的表态呢，他们的口径一致，他们的态度坚决，他们对于赖清德的这些荒谬的言论呢，进行了系统性的、无死角、全方位的批判。那么从每一个部门上来看呢，国台办呢实际上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所谓的双十讲话进行了政治定性。双十讲话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堆砌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把这些词语拨开，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一个台独分子的拙劣的表演。他的核心就是谋独，他心里想的就是分裂。所以国台办的表态其实是给赖清德做了政治上的定性，不管赖清德用各种各样的词语去包藏他的祸心，他内心想的就是分裂。国防部的表态等于是表示说，我们是有实力守住我们这个底线的，如果赖清德敢于越雷池半步的话，我们一定会迎头痛击，让你粉身碎骨。那么外交部的表态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以外谋独，想去跟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反华政客勾连啊，想去跟他们一唱一和啊。这一次外交部去制裁了那个巴拉圭的那个政客，其实在向全世界表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也告诉赖清德说，你趁早给我死了这条心。在国际上你到处去找所谓的缝隙，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1: 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目前世界上多个地区存在冲突风险，不稳定性如同火药桶，其中台海地区的风险日益上升，如果这样的火药桶再被点燃，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全世界大致有几个火药桶呢？为什么台海备受各方的高度关注？尤教授，
0: 美国媒体啊说的这个火药桶呢，说的就是世界上哪些地方是有更高的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做这一种分析的美国智库或是媒体其实蛮多的啊。2021年美国就有媒体发表评论说啊，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现在啊里面两个火药桶已经引爆了。那会说台海是火药桶呢？

0: 说的其实是两个层面啊，第一是引爆的危险性，第二是引爆的严重性。早就有很多人分析过台海冲突的严重性啊，台海是航运要道，有人担心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冲击全球经济引发衰退，也有人担心会影响全球的制造跟产业的供应链，芯片会断供引发连锁效应。那当然也有人担心呢，情势会升级，引发美中之间更严重的冲突。严重性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更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危险性啊。是什么事让台海变成容易引爆的火药桶呢？任何对台海情势有一定了解的人，会不认为风险就在台独吗？会不认为台独的冒险加上军事的对抗跟挑衅会让引战的风险大幅升高吗？如果大家知道危险就在这里，那大家做了什么来防止或管控这种风险呢？还是又跑进来制造导火线呢？真的知道危险，你就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如果像是我们提到的其他火药桶，大家讲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样引爆的话，那对不起，就来不及了。
1: 那么有分析认为，无论美方政客或者是民进党政客他们如何去粉饰，那么台海这个火药桶如果真的一旦被点燃的话，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后果都是不可能承受的。对此，胡教授您作何评论？
2: 近期的一些民调显示啊，尤其是在目睹了像俄乌冲突啊，像中东战事的惨烈之后啊，现在美国啊、日本的多数民众都是明确的反对武力介入啊这个台海的事务啊。那么台湾地区的民众啊，更是拒绝呢上战场去充当炮灰，只有一些政客啊，极少数的政客，他们不顾民众的安危，还在不断的挑衅，在进行引战。那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不负责任的。那具体来说啊，今年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支持在战时动用美军来协防台湾的美国的受访者只有38%，那么比高峰时期的52%是整整下降了14个百分点。那与此同时，还有57%的美国受访者呢，希望美国和中国大陆啊来维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那美国民意的这种走向呢，也反映在了弃台论的重新的活跃上面。比如说前不久啊，美国有一位智库的学者叫卡瓦纳，他就在这个刊物上面呢是撰文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尽快的调整台海政策啊，也就是明确排除美军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并且呢把美军呢从第一岛链呢撤到第二岛链。无独有偶啊，虽然一些日本政客啊叫嚣啊什么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但是10月11号，那么日本呢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结果显示啊，有约80%的日本民众是明确反对出兵台海。那么在台湾地区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台湾的远见杂志社呢也做过一个民调，结果呢也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啊是不愿意自己或者是家人呢上战场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台湾民众的真实的心声。
1: 那么现在岛内的九合一选举呢马上就要进行了，现在民进党在岛内还是大打抗争牌啊，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都有哪些？对于目前的选情来说是加分呢，还是说只会起到反效果？
3: 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打这张牌呢？是因为这次选举是赖清德当了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带领民进党呢去参加九合一选举，但是赖清德呢除了这张牌他没别的牌，他别的牌他也不会打，所以呢翻来覆去就打这么一张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在想什么？他满脑子在想他2028年还想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呢。按说啊，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一般不会谈两岸关系，更多的是谈什么市政建设这个，但是他觉得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时候要谈呢，他就到这一次2026年的选举他先试一把，他先试试看这个牌好不好使。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他依然在打所谓的抗中牌，依然在破坏两岸关系，其实是想为他自己2028的选举呢提前呢来做个预演，这是他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其实是在向外部势力去递投名状，他在向外部势力表示说他愿意当棋子，他愿意把台湾的利益送上，只要外部势力能给他撑腰他什么都愿意。所以这次打这种牌其实也是在向外部势力去摇他的尾巴。但 但是他打的这个

0: 台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另外，这次赖清德在演讲当中讲什么所谓的山巅之城，什么叫山巅之城？你不就认为有个所谓的护台神山叫台积电吗？台积电都要被美国搬到美国变成美积电了，你这到底是山巅之城还是山寨之城？对于民众来说，你完全就在骗人嘛。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天天这次啊满嘴讲的防卫韧性。什么叫做防卫韧性？不就是意味着说发生了冲突，你希望台湾的老百姓多撑一会儿，多打一会儿，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逃跑吗？多撑一会儿干什么？不就是你赖清德想让你去做这些谋独的事情，但是让老百姓通过宿命来为你的阴谋买单吗？所以老百姓看得很明白。所以现在这些民进党的各路政治人马也开始跟赖清德在拉开距离，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打的那个所谓的抗中牌对他们来说是票房毒药。
1: 有台媒注意到，大陆十号发布多个海域的航行警告，其中包括实弹射击提示。对此，台防务部门妄言谴责，并叫嚣台军将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2: 我们看到大陆此次的实弹射击正好是在赖清德所谓的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胡教授，您认为大陆这么做是否又是对台独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呢？
3: 那么近日呢，大陆多地的海事部门啊是发布了航行警告啊，宣布呢从10月12号开始呢，在渤海啊、黄海啊、南海等相关的海域呢进行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活动。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首先从这个时间点来看，是发生在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之后，那么这就是对赖清德最新的一些谋独挑衅活动做出的有力的回应，应该说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在台湾周边常态化的举行这样一些演训，它的目的啊，就是要震慑台独网动和这个外部势力干涉的图谋，那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啊，它是完全就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呢，从这个演训的科目来看啊，实弹射击它就是为了模拟一个真实的战场环境，那么提升实战化的水平，特别啊是在演习期间啊，他们之间要相互配合，这个也是完全贴合一个实战的环境或者说是实战的条件的。那么第三，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演训的范围啊，这一次是覆盖了渤海、黄海、南海的这个多片的海域，那么这个啊是要考验在这个多个方向、多条战线上面同时来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外部势力啊，它是贼心不死、虎视眈眈，有可能在台海搞事，甚至啊要策动所谓的三海联动，那么对此啊可以说是不能不防。那么最后啊，我想也是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台独分裂是不可能得逞的。那么像以武谋独啊，以外谋独啊，更是死路一条。
2: 对于大陆发出的航行警告，民进党当局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紧张呢？尤教授。
4: 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对外说啊，台军对情况有掌握，他说台军会料敌从宽，密切关注解放军的动态。他还加上一句说，台军会持续强化自主作战能力，确保台湾安全。他还谴责了大陆的演习跟军事活动。大陆呢做正常的演训，那为了安全按照惯例做航行的警告啊，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这个话是有弦外之音的啊。最近我们看到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美国受访者对动用美军介入台海支持度大幅降低，然后还有美国智库的学者认为，美国对台湾啊所谓的承诺是一种负担，应该放弃战略模糊，改采置身事外的战略。特朗普五月才讲过，他不希望台湾有人搞独立，美国不想到9500英里外打仗。澳大利亚或是日本最近的调查呢，当地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的意愿都很低，像日本民众希望自卫队介入的只有20%啊。那顾立雄会讲要提高自主作战能力，就是因为有记者问他，问到日本的民调还有美国不愿意介入台海的态度，结果他说他对这些不评论，然后就说要自主作战。但是民进党是一向在误导台湾民众，好像台海有事啊，美国跟日本会介入的。

0: 为的呢，就是要大家低估风险。现在你又强调自主作战了，我看很多台湾民众会重新评估风险了。
1: 确实，无论民进党如何以武拒统、以外谋独，那么带来的都不可能是安全，只会是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台海和平的关键？
2: 我想这一次啊，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出了台湾民众的心声。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呢，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深入投身于两岸的融合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现在赖清德现在天天抱外部势力的大腿，最后的结果呢是花了最贵的门票，结果做了最危险的火药桶。赖清德天天口口声声所谓的任性任性，外部势力想把他赖清德搞成所谓的豪猪，但是台湾民众看得明白，你这么弄下去啊，真的发生冲突了，大家不是豪猪，大家成了烤猪，所以大家不愿意陪赖清德这样去送死。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赖清德天天嘴巴里所谓的什么坚如磐石，坚如磐石，对于台湾来说只有一个石头搬不走，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整个台湾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赖清德现在满脑子天天想着以外谋独，容易被一脚踢开。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他未来发展的希望就是来大陆，就是来参与两岸的融合发展。我们最近跟很多台湾的青年坐在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大陆发展的太快了，值得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学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他们还在学大陆的短剧，还没学完呢，大陆又出来一个 AI 短剧，继续可以学，所以他们说来大陆啊，实在可以学的东西是太多了，而且来大陆呢，也能够实现他们人生的发展和价值。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赖清德当局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种种粉饰言辞早已经被民众看穿。如果赖清德还要执迷不悟对抗大陆，只会遭到更加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多地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也门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胡塞武装警告，任何针对也门首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沙特的报复。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美报道，以美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可能性。伊朗表示，若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后果将延伸至地区之外。乌总统表示，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方案，乌方已经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方称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俄美柴油供应协议与乌克兰问题谈判无关。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3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经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了2死2伤。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

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

0: 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的报道说，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远离伊朗的海上边界。
1: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且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限制伊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护袭对方的城市和石油设施，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所以您如何来看待当前沙野局势持续升级所带来的影响？
3: 好的，我想啊，现在的问题呢，就在于全球能源市场还有供应链的安全预期呢，其实被打破了。因为沙特的核心油气设施，再一次的进入到胡塞武装导弹呐、还有无人机的打击半径。那么，当石油设施呢成为双方这个互袭的目标的时候，恐怕呢，它是会引发市场对于未来能源供应的担忧。那同时还有一个是航运的问题，因为沙特跟以色列的交火呢，它是很可能会引起红海呀、曼德海峡的袭击船只的这种互搏，那么红海的航道一旦受阻，大批的商船呢就不得不绕道而行，那么这一绕多出来的不仅仅是成倍翻涨的运费呀，还有海运保费呀，而且呢它还会推高全球供应链延误的风险，那么油价和物流的成本上涨之后，它很容易就会传导到欧美民众的加油成本还有他们的物价上。那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节点上呢，油价反弹它会直接刺痛选民的钱包，也很容易呢冲击到执政党的基本盘，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非常担忧的原因。

0: 因。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整个中东呢现在也正在重新的滑入到安全困境的泥潭。那么这几年其实沙特一直在努力的做战略调整，想要集中资源呢去推进2030愿景，打造多元化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其实最不可或缺的是和平稳定的预期，但是现在呢袭击常态化了，等于是打乱了沙特啊等等海湾国家的转型节奏，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呢把资源资金投向安全领域。那么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安全焦虑上升的话，被动卷入到这场冲突的国家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地区的系统性动荡的风险呢恐怕也会进一步加深。
1: 另外从以色列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以领导人上周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么特朗普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的话，其后果将会延伸到地区之外。所以在您看来，美以对当前局势各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伊朗的表态又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以色列呢它的远程突防啊情报渗透等等能力呢是比较强的，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是缺乏战略的纵深。那么如果说真的要跟伊朗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那么无论是说是远程重型弹药的持续投送啊，还是说是防空拦截弹药的消耗，其实以色列呢单凭它自己的能力是很难长期扛下去。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想设法把美军拉下场去兜底，那么他希望呢通过自身的这种试探性的打击或者是情报协作，把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更深度的去拉入到正面战场当中。但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大选迫在眉睫了，那内塔尼亚胡呢他又想借一场安全危机来凝聚国内的共识啊，同时去延缓国内关于比如说对他的这个加沙战争的责任追究啊，司法改革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总清算。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话，其实美国的考量跟以色列是不同的。因为如果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全面战争，那必然是要消耗巨额的成本，这就跟特朗普一直在宣扬的美国优先口号呢是违背的。而且更不要提马上临近中期的选举，那么一旦呢油价暴涨通胀反弹，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举呢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美国想的呢就是极限施压，但是他不想扩大冲突。那至于说伊朗呢，他采取的还是一个极限的非对称的威慑，他用的是延伸这个潜台词，也就是说他手里面很硬的一个底牌呢就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还可能会配合胡塞武装能够影响到的红海来形成一个双重封锁，目的呢也是要威慑美国，从而呢施压美国，让美国主动的去避免升级这场冲突。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中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危机。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个战略要地激战正酣，沙特机场遭袭造成重大伤亡，美国总统称考虑直接军事干预也门战事，危机持续发酵。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英国路透社，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也门政府军的反攻声势浩大，但进展不及预期，胡塞武装对塔伊兹形成包围之势，且直指南部重镇亚丁。也门政府军口中的捷报频传，与胡塞武装的攻势形成反差感，地面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塔伊兹、马卡蒂拉如同两座堡垒拱卫着亚丁，胡塞武装在此地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战，让亚丁时刻活在兵临城下的氛围里，制造不确定性。接下来再来看阿曼观点报，战略要地归属是关键。也门内战的棋局瞬息万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都在用尽心思争取优势。目前看，胡塞武装的策略和作战风格更加稳健和有耐心。也门政府军以西海岸的大捷掩盖南线军队的调动劣势，而胡塞武装则以对亚丁的军事威慑牵制了政府军的预备力量。接下来，

0: 卡伊兹、马卡迪拉、亚丁等战略要地的归属将直接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伊朗称愿斡旋对话。梅以一战事和也门危机使海湾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周内数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扬言报复。在局势恶化之际，伊朗称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眼下沙特有机会与伊朗接触，并可能与胡塞武装谈判，为危机解决提供了一线生机。最后再来看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或更深入地介入也门局势。文章称，也门战火重燃是美以一战事外溢的结果。美国称正考虑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危机爆发后，美军虽没有直接参战，却为沙特战机空中加油，还派数百名情报与军事分析人员前往利雅得，帮沙特军方挑选空袭目标，制定作战计划。但从形势发展看，这种程度的支援对沙特来说显然不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陆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乌克兰的19个州遭到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3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2辆坦克、7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2套多管火箭炮系统、1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的报道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4项。
2: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做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3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 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0: 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经向美方提交了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替未来几天之内举行会谈，并且已经将相关的建议递交给了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陆英。
2: 好的，英方。特朗普近日称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乌方称近日未对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但俄方没有明确表态。美国力促俄乌实现能源停火，但前景不明。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对乌数次隐晦威胁。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能源停火协议包括双方停止互袭炼油厂，并预计乌方会遵守这一协议。如果对炼油厂的袭击停止，接下来可能还会出现一项停止攻击发电厂和电网的协议。美方高层已在多个场合数次对乌方隐晦威胁，或停止对乌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持。美促俄乌能源停火，但能源停火落实还需更多沟通与具体安排。再来看到德国之声，实为美方选情所需。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急于应对油价高企，并把这一问题的源头归咎于俄乌互袭能源设施。特朗普强推能源停火，是为了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的冲击，生活成本是选民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基辅和莫斯科方面都把有限的能源停火协议和结束战争的谈判分开，即便能达成妥协，也不意味着愿意在冲突根本问题上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丹麦广播公司，冲突经济色彩愈发浓厚。俄乌冲突经济色彩变得愈发浓厚，俄罗斯利用导弹和无人机破坏乌克兰基础设施，增加经济和民生压力。乌克兰通过袭击俄能源设施来增加后者的战争成本。如果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等于放弃迫使俄罗斯结束冲突的关键筹码。目前真正考验不在于临时停火，而是这些有限协议能否成为迈向政治解决方案的基石。最后再来看到伊朗日报，能源成为博弈杠杆。俄乌实质性进入能源停火难度很大，最近几天乌克兰基辅陷入大面积停

0: 电，多栋建筑及街道处于黑暗中。俄罗斯能源设施受损严重，俄乌已把对方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目标和博弈施压杠杆。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方案虽然理论上能推动局势降温，但只要双方都仍寻求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优势，这类调解方案就存在脆弱性，很难持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谢谢陆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当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没有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且参与了非法燃料运输的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是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会持续大约10天的时间，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会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慑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3季度中国货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9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3: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3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3: 前3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数据上看，前3季度中国的外贸有效应对了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从全年看，4季度进出口的增长也是有基础、有支撑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随着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开幕在即，上海同步密集迎来了工博会等重磅展会和国际赛事，带来了大量的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相关口岸也迎来了多波客商入境高峰，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红利持续释放，持续赋能口岸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4: 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来深圳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截至10月11号，深圳边检总站共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660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2万人次，同比增长49%，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超52%，提前81天超去年总量。
5: 这里很方便，我有一个会议在深圳，这里是最近的口岸。 我们将以服务广交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为契机，

0: 不断提升涉外服务能力。
1: 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长约22%和11%。
2: 我想我是第10次来中国了，我要和我丈夫去广交会，我们从中国出口衣服、机器之类的商品到哥伦比亚，还有其他我们在哥伦比亚需要的东西。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
2: 我去了广州，然后去惠州和东莞，我是做鞋类生意的。出入境通关过程非常顺利。
3: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出境客流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1: 据上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10月11号，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人士来华旅游、商务、探亲访友更加便利。持续赋能口岸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文旅商经济增量。
4: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以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5: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6: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5: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6: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5: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6: 赖清德的双十讲话颠倒是非，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但大陆方面却为两岸关系发展擘画蓝图。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

0: 战役，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心决心。
1: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的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伯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0: 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2: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0: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2: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秉华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0: 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近日，台湾地区海巡部门于东沙附近海域对两艘大陆渔船使用高压水炮，造成了涉事船只动力受损，船员一度滞留海上。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越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民进党当局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大陆船舶在相关海域作业完全合法正当，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以危险方式粗暴对待大陆船舶，危及有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恶意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您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4: 我天天领，
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4: 我这个
5: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6: 是不是肾透支了？
1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6: 他好，家才好。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黄河新画卷，今天我们走进黄河河南段，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地上悬河集中，险工多发，是关系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的关键河段。5年来，从持续实施小浪底调水调沙，到推进黄河故道湿地修复，再到引导滩区发展绿色富民产业，河南统筹防洪安澜、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昔日的地上悬河逐步变为造福中原的幸福河。
19: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济源和洛阳孟津区的交汇处，看到眼前的这片青山碧水，您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奔腾汹涌的黄河水到了这里就能一改常态，温柔而且变得这样的碧绿和清澈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一起从空中视角打开不一样的母亲河。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这也是黄河干流上的一座关键控制型工程。介绍一下它最重要的三大功能：防洪、调沙减淤，以及保障黄河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是今年6月22号我们在这里拍摄到的画面。为了应对黄河中上游高含沙来水，小浪底开启了泄洪，通过调水调沙，大量泥沙被冲到下游，避免了库区的泥沙淤积，这才呈现出了眼前清水黄河的模样。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通过多年的人沙赛跑，库区的泥沙淤积量总体呈现的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泥沙被输送到东营的入海口，目前已经让黄河下游的主河槽平均下切了3.1米。截止到目前为止，黄河已经连续27年实现了不断流。
3: 着眼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黄河保护治理也向黄河故道、引黄受水区等与大河历史渊源深厚的区域延伸。民权黄河故道是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古河道，是黄河大保护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如今这里水面开阔，绿意葱茏，水鸟在其间自在游弋。而在几年前，这里还分布着大片废弃鱼塘，库区泥沙淤积严重，当地统筹推进古河道保护、引黄水资源利用与湿地修复，开展退塘还湿、清淤扩容。
10: 通过近3年的治理，我们的水库调水能力已经由以前的1.38亿立方米提升至目前的2.6亿立方米。
3: 水库要清淤，水鸟的家也要护好。民权黄河故道湿地是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的重要栖息繁殖地，这种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水鸟对栖息繁殖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耿思玉是湿地的护鸟员，他与青头前鸭的缘分始于2019年。
5: 从2019年开始，我们首次监测到青头前鸭在这里成功繁殖之后，这几年呢，我们就青头前鸭的这个行为学包括繁殖学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
3: 由于湿地

0: 公园的湿地率达98.1%，耿思玉每天只能背着20多斤重的监测设备，步行往返于各个观测点位，摸清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植被，需要怎样的水位，习惯在哪里筑巢。
1: 青豆前鸭以前它选择这些巢址，都是咱们水面中间的一些土岛，但这个土岛如果赶上这个汛期或者是水位上涨，青豆前鸭的巢穴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最初的时候是利用一个泡沫箱，把它的巢整体移到这个浮巢上。
0: 今年，管护团队为青豆前鸭打造的水上产房有了新的升级。
1: 大家看，这个浮巢直径大概是在1米，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浮巢的中间位置预留了一些孔洞，这些孔洞呢，后期可以放置这个植被的营养钵。今年呢，有普通燕鸥已经在这个浮巢上筑巢。
0: 随着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水鸟在这里停歇繁衍。据当地监测，每到冬季，湿地鸟类数量可达8万至10万只。
2: 青豆前鸭从我们最初发现4只到现在这个404只，我们通过努力把它们
3: 到了位于黄河下游的关键节点开封兰考。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位于兰考黄河岸边的万兆光网智慧农田。这里曾经是黄河泛滥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滩，而现在依托黄河优良的水土资源，搭上数字和智慧农业的快车，这里呢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稳产高效的良田，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0: 今年兰考县种了约56万亩玉米，种粮大户柴岩正通过手机查看自家1000亩玉米的长势。过去人工巡田需要5个人巡一天，如今借助田间摄像头，他一天就能完成巡查。
4: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玉米棒外面的这个苞叶它的颜色的变化来去判断玉米灌浆的一个程度，看的这个效果呢就跟我们实地去看的情况是一样的。
0: 看清长势还需按需用水，在智慧灌溉场景中，万兆光网为数据回传和灌溉指令传输提供网络支撑，把每一滴黄河水都用在刀刃上。万兆光网让良田管护更加精细，当年为防风固沙而广泛种植的抛铜，如今凭借优良的透音特质，成为制作民族乐器音板的优质原料。
5: 现在家家户户啊，我们都会弹奏，所以包括调音，包括质量检验，都是一条龙。
0: 目前，兰考县共有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219家，年产值20多亿元。昔日需要外部帮扶的兰考，正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黄河沿岸百姓共同增收。5年来，河南织就了一条安澜、清澈、富民的黄河生态经济带。黄河干流河南段泥沙量大幅下降，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黄河保护的生态底色正持续转化为中原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9月15日，2026飞书未来无限大会及豆包工作开工大会在京举办，与3000余名企业家共谈 AI 时代企业协作新未来。会上，飞书发布8.0版本，围绕 Agent 进行系统性重构，企业级 Agent 豆包工作原生融入飞书，两者协同打造一站式 AI 办公方案，团队智能体产品豆包工作伙伴同步亮相，将 AI 服务对象从个人延展至团队。
8: 飞书真的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各行各业的组织升级和 AI 转型中。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真的从一个我们设定的目标变成了现实。
7: 耕耘10年，飞书已成为各行各业推进组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选择。飞书将携手豆包工作，助力更多企业提速 AI 落地。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那我的苹果
11: 香甜脆爽，
10: 那我的桃
11: 皮薄肉厚，
10: 哎呀，
11: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0: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好家伙，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3: 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根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15: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 3.5%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八路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且突破敌方的导弹防御系统。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上遭到了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被毁。
16: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丹福斯公司称，此次受影响的大多是老旧型号设备，没有进行软件更新。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导致火灾并造成食品变质。目前，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已经销毁。优合作社负责人多米尼克·舍尔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此次黑客攻击，并表示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进行攻击前所未有，事件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据悉，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

0: 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
1: 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的停运之后恢复了航班的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了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警方出动特种部队并且暂时封锁了机场。随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之下安全降落在了纽伦堡机场，警方与机组人员取得联系之后确认现场没有危险情况，并且解除了劫机警报。来看天气情况，
2: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和Fred高压北侧的暖湿气流交汇，中国西南到江南多地正在经历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以及江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贵州东北部一直到安徽南部都会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降雨强度是同期少见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和谷等一些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还将是以晴朗的天气居多。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新一股南下的冷空气交汇，那么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将会经历大范围的降水。那么气温方面，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给北方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北方各地的气温也会陆续的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而未来中国南方的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度上下，尤其是华南这一带的暖热程度同期少见，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16到23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宜宾阴，19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0到21度；合肥晴转阴，16到26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27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晴转多云，24到35度；广州晴，23到33度；东京小雨，18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18度；伦敦阴，10到20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多云转晴，13到23度；雅典小雨转阴，16到18度；温哥华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4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了，谢谢啊，三平，三平，哎，二姐夫，哎，咋是你啊？
1: 不是我还是谁啊？
0: 没谁，我是说你咋来这儿了呢？
1: 不光是我，咱们夏岭村啊，能够值钱的男民兵全都来了。我们一开始啊是跟着个独立团，后来啊碰见马小虎他们的特务连，就跟着过来了。
0: 你见识蛮不小的，
1: 啊，
0: 咋样？
1: 他没事好着呢呀，哎，我还真挺佩服他，那人手上脚上全是真功夫啊，哎，胆子大，心又细，是个打仗的好把式。我呢，跟他聊得还挺好的。哎，我就想能跟他一块儿去当兵，给他当手下。
2: 那行啊，那咱俩一起去特务连当战友。
1: 啊，我就是说说。 你这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你姐啊，她不让我当兵去。

他老说那个什么，哎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是吧，那说的是给军阀当兵，不是八路军的兵。那当了八路军的兵，那不光脸上有

0: 上来了，上来了！开始怎么回事？
1: 你别慌，你听我说，我们两个连连着敌人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结果到了晚上，居然让他们给跑了。
2: 是疯子！
1: 我们排长不甘心，就带着我们去追，结果才交火的时候，一个手雷扔到我旁边，排长为了救我，把我扑倒了。
3: 孙明同志。
1: 等他醒来，你跟他说，老子去给他报仇了。这帮龟儿子，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快点，
1: 一个都不能放过。
2: 放下，放下，放下。

杏花，桃花。

0: 认识他，别担心，他左肋下被大片击中，断了两根肋骨，大片钻进肺部，现在已经取出来了。除了额头上还有点擦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放心吧，很快就会恢复的。
1: 谢谢你啊，唐医生。
0: 没事。

0: 天天嚷嚷坚壁清野，让你们早准备早准备，结果这么长日子就带了两天不到的口粮，干啥吃？
1: 你少说两句。
2: 是毛驴，你这逃兵话说的可就不招人爱听了。从去年入秋前下了40多天的雨开始，谁家地里不欠收啊？刚由日本兵又扫荡了一回，谁还有富裕粮食啊？
3: 就是藏在这儿的粮食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有就不错了，多个人多口粮，你不当逃兵还能赏下一个。
0: 少在那逃兵逃兵的，谁不惦记自己家娃呀？我问你，就把这带来的粮食凑一块够吃几顿，吃完你咋办？
2: 那你说咋办？要不你给掐算掐算，看看村里还有没有日本人。
0: 牛二蔫，你欠收拾了吧。
1: 你跟谁瞪眼呢？谁欠收拾啊？我们家汉我说行，你算哪根葱？你把你的嘴给我闭上。
4: 老师，
1: 臭子，
4: 你说这闲的站着有啥意思呀？
0: 说我是为了大家好。
4: 行，得，我放哨就行吗？都瞧不上我，
0: 吵来吵去的不干个正事。
4: 王师，他们都说你千万别拦着我，
0: 他们不都是看不起我说我是逃兵吗？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我李茂顺是个多有血性的人。
5: 我没拦你，
0: 把这个带上。啊？
1: 王顺，你小心点啊！
6: 学学人淑珍吧。

0: 还说老子是草坪。老热哥，我可找着你们了，那村里人呢？
1: 哎呦我的娘！吓死我了！他在厂里呢。你咋回来了？我怕村里有日本人看见我。
2: 我绕着路走了，结果就迷路了。哎呦！哎，你回村子了？瞧见日本人了吗？没有，好像都走了。走了？走了，好啊！走走走，上次给他们说说。走。哎，同志们，前线战斗基本已经结束了。 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医院要跟随部队一起转移撤退，防止鬼子反扑。现在有个情况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野战医院条件有限，只能先把危重的病员先转走，其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的重病员，只能先安置在大家村子里。大家商量一下，不勉强，有能力的话就多安置几个。
3: 我们下岭村可以接走马小虎。
4: 我们也行，
5: 我们也行，
6: 我们也行。
7: 慢点，慢点。
8: 哎，三弟小心。

0: 三平，
1: 你可回来了？
0: 这是日本人又来了。
1: 啊，你看这村被扫荡成那样。
0: 三平，
1: 这帮畜生把地里的土豆全给刨了，他是想饿死咱们呀。

0: 三平，三平，你可算回来了啊！
1: 你们都没事吧？啊，
0: 没事。
1: 儿子，回来就好。
2: 好好的一个奶牛，狗日的给吃肉了！哎呀，都怪我！哎呀，
1: 姐，
2: 都怪我呀！
1: 这不能怪你，要怪，就怪那些可恨的日本人。
0: 那头奶羊，你爹像亲闺女一次饿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活不成，活不成！
1: 哎呀，姐，来，站起来！

0: 哎呀，爹，只要咱们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啊！乖
1: 爹呀，这是娃们的命啊！他娘，
0: 老汉，咱不用难过了，听见了没有？咱三平生的对的了，只要咱没事儿，人好好的比上都强了啊！这不是还有个羊皮子了吗？ 回头你给咱赎了啊，我给咱做上两个小皮坎肩儿。天冷了，给咱这两个娃做个小皮坎肩穿了，是吧？

0: 宁生，马排长，
1: 不对，不对，上员们要转移了，我就先把他接回来了。哦，好，好，接回来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说啥呢？别这么说。
1: 哎，马排长，可不要说这种界外的话，这一下都被烧光了，在这也没事好东西给你养身子。本来今天收成就不好。这狗日的日本人抢了一次又一次，我这是抽宰了吧？啊，哎，哎
2: 呀，怎么样？我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咱咋能把眼前这关给渡过去。
3: 叔，那地里就剩下一些没长成的那个土豆蛋蛋、红薯蛋蛋了，那个头太小了。
2: 哎呀，不管它大蛋蛋、小蛋蛋，能吃就行嘛。啊，这样吧，咱明天都到地里去，把剩下的全都弄回来，也不管谁家的地了。先集中到一块，分到各家各户，一起渡难关吧。那你说咋弄啊？
3: 那这个生用了，没几天就吃光了。
2: 那也得弄啊。
4: 那我们坚壁清野存在山里的粮食还有多少？
2: 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4: 我们妇救会的几个骨干也商量过，我们觉得可以上山采点野果，弄点树皮，分给马小虎点，也能应付过去。
3: 好。
5: 四鹏，咱不干了，行不？
6: 本来吧，
7: 想穿这身皮吧，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还能为咱自己人做点事儿。现在这三天两头是提了个枪，跟着他们去玩命去。也是够够的，
5: 咱不当兵不吃饷，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还被别人戳脊梁骨子。
7: 那你现在不干这干啥呀？到处都是日本人。
5: 实在不行就回我娘家。下岭村虽然穷，咱没地种，可咱有的是力气啊，还能活不下去了。
6: 我现在要是跑了，那就是日本人的通缉犯。他们三天两头扫荡的，扫到下岭村了，那不是连累爹娘吗？
5: 我听三平说过，麻田是八路军的总部，要不然咱们往麻田跑。
6: 八路军能容我？
5: 你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人八路军是通情达理的，咱跟人好好说说不就完了吗？那不然也就没别的办法了。
6: 也不是不行，去了要忙个好差事吧。得有敲门砖呀。
8: 喂，哎，老板，
9: 好。
10: 哎，叔，从我家地里挖出的土豆蛋蛋最多了，这打算送我这么点？
11: 马婶啊。你们家的地离村子比较远，日本人来了以后没有翻这凑成，所以留下的土豆蛋蛋就比别人家的多。别那么计较啊！咱下岭村这么多年，全靠着大伙相互帮衬才挺了今天的。你也有让别人为要帮衬你的时候，有没有啊？
10: 叔，不是那计较的人，我就是觉得这村子里吃闲饭的人太多了。

0: 咋了？你说谁是吃闲饭的？马小虎啊？
1: 我可没吃面包虾。
0: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村子里还有谁是你说的吃闲饭的？我可告诉你，就是没有我一份吃的，也不能亏着马小虎。你要是再敢胡咧咧，我撕烂你的嘴！
1: 哎，三平妹子，三平妹子，我真没说马小虎，我随口一说，不要心里去啊。
2: 走了，
3: 不用说我也知道，你就我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行动了。
0: 你回去能干啥呀？你放心，是我要求把你带回来的，我就不会连累乡亲们。只要我饿不死，就有你一口吃的。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啥意思？你是怪我强行把你从部队上给带回来了？行，那你就走。哎，你现在就走。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现在村里这个情况也用不了多久，我估摸着就要闹饥荒了。我想的这回，
0: 给我，
3: 我是想他赶紧回部队去，看看能不能筹集点粮食，给大伙再送过来。我是这个意思。
0: 那哪行啊？这部队上的精准得很。战士们都吃不饱，再说了，就你这伤，你走那么远的山路，你咋走啊？万一再遇上日本人，那你咋办？
3: 可是这个事情不解决，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
0: 你就在这儿，先踏实把伤养好了。这一两天我们还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部队上。于大姐说了，就越着急，事情越做不好。
3: 你不急？
0: 我咋能不急呢？这大人一天两天不吃倒没啥，娃娃们可咋办呢？哎呀，先好好养伤吧啊！等会儿。

0: 我们就把这些秋凉丸给杏花和安平。来吃饭了，
1: 来，吃饭吧，你的。哎。

0: 花。烫不烫？啊。
1: 去，妈妈带你去吃。
0: 来，再来一口。嗯，不好吃。
2: 好吃。
0: 而且。

0: 我看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看娃娃们饿的脸都绿。
1: 马虎小说了，过两天回部队帮咱们村瞅两句。
0: 他伤那么重还想着咱。我妹子没看错人。
1: 二姐。

0: 这是又要交军衔了？
1: 也不是，就做双鞋。
0: 哦，我知道是做给谁的。
1: 哎，而且你是咱村做鞋做的最好的，要不你帮帮我呗？
0: 你要我帮你啥？做多大的？
1: 就是这个尺寸。
0: 这就是你弄的尺寸呢？
1: 那我能咋办？我又不能直接问人要。
0: 行，那你要我咋帮你？
1: 我让你按照这个尺寸把鞋底纳好，布也找好了，到时候你就把鞋帮子做好安上就行。
0: 那你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你做上新鞋不就完了？哦，合着你给心上人送鞋，你自己啥都不做呀？
1: 谁说我不做了？我会绣花。
0: 绣花？
1: 嗯。
0: 你呀、啊。
1: 啊，我一定要亲手把他的名字绣在上面，省得还在部队里再把鞋给穿错了。
0: 你穿错就穿错了呗，
1: 你帮不帮啊？
0: 帮帮，那我帮你做好鞋，你自己绣花
1: 啊。来，那咱明天就开始做。
0: 行。
1: 哎呀，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趟大姐家。嗯，
0: 你去找大姐干啥？
1: 阿里
2: 也是，
0: 大姐是咱们自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

0: 大姐，你这全都给我们了，你也给自己留着点啊。
1: 行了，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先把这些拿回去，回头我再让你姐夫想想其他办法。
0: 那个姐，奶羊没了。
1: 啊？
0: 就是家里头这些娃娃，二姐又没奶了，看这能不能再搞到一只。没事，姐，那我回头再想想办法。
2: 哟，严队长，
3: 你这东西还是那些呀？
2: 啊，对，
3: 这个炼乳现在多少钱了？
2: 哦，15块大洋。
3: 我不问不涨价是吧？我一问就涨是吧？
2: 您瞧您这记性，上次来问炼乳都啥时候了？这打仗打的，断了交通线，我们什么货也进不来。这炼乳啊，还是涨价少的，再说也就剩这10罐了，算是半卖半送，其他的都翻着翻的往上涨，世道难啊。
3: 就你们家难是吧？就你们家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4: 四老兄，四堂兄要买炼乳啊？
3: 啊，你那10罐我都要了啊，钱我先赊着，然后我慢慢还。
4: 哎，你这不是打兄弟脸吗？啊，咱们兄弟之间还什么钱啊？四堂兄需要我送你2罐不就完了？
3: 哎呦，那太感谢了啊。
4: 哎，四堂兄，你要这么多干嘛呀？
3: 亲戚多呀，生的孩子就多，这不闹饥荒了吗？大人还能挺，那孩子不行，这老得喝奶呀。啊，
4: 下两村。
3: 啊，下两村也有。哎呀，
4: 哎呀，我们四大兄啊，这一罐炼乳呢可以充20万，家里的娃再多呢，有个3-5罐也能顶一阵子了。
3: 啊，
4: 一下子买这么多，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3: 这孩子多嘛呀。
4: 哎，四大兄，我听说您小姨子是什么不

0: 基会主任，不会他们是帮着八路军养孩子吧？
1: 哎，自己家孩子养不过来，八路军养哪有的事？
0: 桑兄，我原先跟你谈的那个事儿，你回去考虑了吗？
2: 啥事儿？有一件关乎抗日救国的大事，想有求于严兄啊。
1: 抗日救国的大事，那我能干啥呀？
2: 我把这事儿告诉你，可没把你当外人。你要是听了愿意入伙呢，咱们就同心协力；如果不愿意干，就当我没说过。啊，
1: 你要我干啥呀？
2: 最近这八路军用近百个团和日本人干了一伙子，日本人伤亡惨重了，他们的运输线都被截断了。
1: 这我听说了。
2: 据可靠消息，有一批日本人急需的西药曼尼西林要送过来，我想把它接了。
1: 你要接日本人？
2: 那是阎老西送给他们的。
1: 阎老西不抗日吗？
2: 哎，这些土财主口口声声都说抗日，哪个私底下不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2: 你忘了上次你问我的问题了？
1: 我问你是哪边的人？
2: 哪边的都不是。我们呢，是一支发自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我们的人脉遍布全国，收集情报是我们的强项。任何有利于抗日的事儿，我们都来者不拒。
1: 那我能干啥呀？
2: 山西是敌占区，我们的组织在这儿还不够完善，正缺像严兄这样的英雄豪杰呀。
1: 我就一个当差的，我是英雄豪杰。啊，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去解决是不是？哎呀，我哪有人抢药啊？阎老西给日本人药，那不得重病把守啊？这事儿你找八路军呢？
2: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我们不跟任何一方合作。你放心，阎老西这次绝不会重病押运。你想想看，一旦被人发现了，他就是汉奸。所以啊，他只能悄悄的，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把他药抢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只能是吃个哑巴亏。
1: 那劫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没啥好处啊，我也不吃药丸，
2: 可以换东西啊。
0: 王军，张兄。
3: 这两块炼乳
2: 你可以先拿回去用，不花钱。
3: 算兄弟的一点心意。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晚上，黑松林。
0: 我琢磨琢磨。

0: 爹，这是牛奶，我不信。
1: 儿子，这就是牛奶，这叫炼乳，洋货，就是浓缩了的牛奶。
0: 是吗？这一天不就喝完了吗？
1: 那一天可喝不完，你看这一小罐，这能冲20碗呢，30碗也能冲。
0: 那么多啊？
2: 你从哪儿弄来的？
1: 朋友送的呀。
2: 什么朋友这么有本事？
1: 你这是朋友吗？
0: 爹，我也想喝。

0: 儿子，现在你桃花还有杏花妹妹没有奶喝了，就像你没有饭吃一样，你忍心看着你两个妹妹饿肚子吗？那我们就先把这个炼乳让给两个妹妹好不好？
1: 好吧。

0: 咱儿子，把他给弄，把他给弄。啊，这爸爸领你玩小枪，玩小枪
1: 啊！
0: 走。
2: 火神庄这仗打得太稳了，我们两个连围着鬼子的一个小队打了一天一夜，让这帮龟儿子跑了。
3: 这事儿你以后少提啊！百团大战捷报频传，就咱们在这吃了个鳖，还尖刀排呢还。
4: 川娃子来了。
2: 啊、哦，三平姑娘，要走了。
4: 你也要走啊？
3: 啊。
4: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和你们一起走。
3: 哎，别了，路上有川娃子照顾我呢。
2: 三平同志，有我在，你放心。哎，我先。
3: 哎。
4: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回部队吗？
3: 现在这个时候呀，你更应该留下来帮助黑牛叔安抚乡亲们，还有照顾那些奶娘呢。啊，对了，这是川娃子从部队给你弄过来的，不多，你先凑合着给乡亲们分一分啊。我回到部队之后尽快多筹集一些粮食再给大家送过来嘛。
4: 你就这么着急啊？多等一天都不行。
3: 我听说陆院长做手术的时候伤了手指，伤口感染了，挺严重的，我得回去看看呀。
4: 啊，那是得赶快回去。那你走吧，我过两天就去看你们。
3: 嗯，你照顾好自己。

0: 三平，你看大姐刚拿来的，叫啥？这个叫炼乳，用水化开，跟牛奶一模一样。哎，
1: 不要乱动啊！哎，大平，你刚才说啥？这一罐能抽几碗了？
2: 这一罐能抽30碗。
0: 耶！哎呀，
3: 哎呀，
4: 这王八有吃的了吧？
3: 厉害吧，四子哥，你喝过了没有？
5: 我没有，全都给你们拿回来了。
0: 这下够给王们喝一阵了。
5: 哎呦，
6: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这可是你姐夫好不容易托人才搞到手的。
0: 大姐夫，算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儿。

0: 我跟你说，我今天把烈如给他们送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尤其是三平，直夸你做了件大好事儿。
1: 对了，爹，石头和安平现在可崇拜我了。
2: 是吗？念儿子，早点睡啊。
0: 你干啥去啊？
1: 爹，你去哪儿啊？
2: 出去办点事儿。哦，等爹回来啊。
1: 哦。

0: 别动！兄弟见了冒犯了，改日摆酒谢罪。
1: 是，
2: 什么？
3: 别
1: 酒就
3: 别
1: 喝了啊！
3: 别！
1: 啊！
4: 不想要你们的命，都别动！

0: 哪儿弄来的？
1: 昨天晚上，你老汉拎着麻子和二丫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品，然后换了这个。
0: 你可真不要命啊！我担心你一晚上，就为了这个。
1: 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抢了日本人的东西，让八路军知道了我就是抗日分子。
0: 哦，这个就是你说的敲门砖。
1: 对喽，我看谁还说我媳妇是汉奸吗？我儿子是汉奸贼。
0: 八路军咋知道劫药这事是你干的？
1: 你把这个拿给三平呀，把事情经过跟三平说，让三平跟八路军说。
0: 我这就给他们送去。
1: 媳妇儿，媳妇儿，要做到快去快回。回来，
2: 收拾东西，去麻田。
1: 麻田？
0: 哎呀，走。
3: 这炼乳是啥味儿啊？
4: 口音听得清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5: 本地人，一听就是本地人。
4: 都穿什么打扮？
6: 天黑，我们也看不太清，脸也是蒙着的，像是黑道。
7: 对，他们临走的时候不仅没有为难我们，
5: 其中一个人还教训了我们一番，让我们以后不要再帮日本人做事。听上去他们以为我们是晋绥军的人。
4: 张馨月，马上去找附近百里之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询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好。
5: 余参谋认为这是地方游击队做的？
4: 可能性不大，但是问还是要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被截获的地点，这也是当初你们报过来的任务计划中我们认为最薄弱的地方。黑松林位于马圈镇外5公里，也是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灰色地带。只要你们进了马圈镇，我们就可以派部队来接应你们。可现在问题偏偏出现在这个灰色地带。
5: 也是我们过于拖大了，本以为这5公里的夜路我们人多容易暴露，人少
4: 不用急着承担责任。现在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也觉得不像是游击队做的，我们把货物藏在了大车底下的车板上，上面还堆满了草药，可对方根本没有翻草药，直接从底下翻出了装药品的箱子，显然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全部计划。
4: 你们应该是被人出卖了。

0: 我是文静，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
2: 陆院长牺牲了，本来有救的，但是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3: 三品，
4: 八路军的药？你骗我！
5: 我也是被骗的，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
6: 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2: 行了，秦月，别说了。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这下好了，这个冬天娃娃们也不用再挨饿了。我在想着给巧鱼嫂和二女姐家也分点。
1: 三平，姐再跟你说个事儿呗。
0: 啊。
1: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的。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你姐夫这半年来可一直都在说，他早晚是抗日的人。
0: 是我一时错怪姐夫了。哎呦，
1: 你姐夫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哎，你能不能再帮姐一个忙？你能不能给八路军带个话，把你姐夫劫了日本人药这事儿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严嗣堂也是抗日的人。
0: 姐，你就放心吧，这话我一定带到啊。我先去把这个分了。
1: 哎，你能不能今天就去啊？姐着急。
0: 这事儿急啥呀？
1: 哎呦，我可急，我可太急了。嗯，今天就去吧，好不好，我的妹妹？
0: 好，好，好，姐，那我把这分完我就去啊。哎，乔玉嫂，乔玉嫂，哎呀，三平，乔玉嫂，你出来一下。
2: 啊，好。
1: 三平，怎么了？三平，进来坐。
2: 哎，不用了。
1: 王顺可在家吗？
2: 他不在，
1: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那行，来，这个给你。
2: 这是啥呀？
0: 这是外国来的浓缩牛奶，用开水冲，能冲好几十碗呢。
2: 哎呦，
0: 省着点用啊，最难的时候给娃吃上。
1: 那我就到时候再加点鱼酥面，还能多吃几顿。
0: 行，不过你可得藏好了，别让毛顺可以偷着吃了。
1: 我知道。
0: 那我去二女姐家接着送去。
1: 行，
0: 走了啊，
1: 快去吧。
2: 谢谢三平啊。
0: 没事。
3: 顾院长怎么样啊？
4: 情况不太好，高烧一直不退。老陆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

0: 情况最危险，如果这批盘尼西林没有丢，他还有救。他现在什么都不说，是不希望给我们压力。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这批药品很重要，不光是劳碌，很多伤员都有伤口感染的情况。
1: 当初就不该听他们的，我们就应该派人去国统区接应这批药。
0: 不能怨他们，到时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派人过去，都是这些爱国商人自愿冒险亲自押送的，只是他们缺少对敌斗争的经验，被人出卖了。
1: 那这批药我们还能找回来吗？
0: 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再找一些盘尼西林？可是敌人封锁的这么晚，太难了。
2: 土建，
3: 这就是汉奸的下场。
4: 杀人了！
5: 要不去看看？
6: 跟我去。
7: 哎呀，快点！
6: 去干嘛？找死去？有酒没问。咱啊，不管这闲事。
8: 等等，看看哪打架呢？啊！

0: 马护校，马护校，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刚刚陆院长牺牲了。那于大姐呢？于大姐，
1: 你别去了。
0: 我已经亲手杀了这帮劫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 陆院长的伤口恶化，本来有救的，但是前天晚上我们的药品被人劫了。
2: 今天陆院长的伤口下重，所以他在哪儿劫的？你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0: 在马圈镇的黑松林，不知道什么人干的。
3: 昨天晚上，你姐夫在黑松林劫了一批药，是日本人。
0: 真的？三平，三平，三平！
4: 喂，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5: 叫姑奶奶没有用。
4: 都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
5: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
4: 生则同亲，死则同母。
5: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
4: 在一起。

0: 我们已经谈过了，人死不能复生。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抢药的那些人，为陆院长报仇。没有那批药，还有很多战士会像陆院长一样。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干的。你知道？也是严思堂。你确定是严思堂干的？
2: 大姐亲口说的。前天晚上，在黑松林。
1: 这个狗汉奸！可我大姐说，严思堂是抢了一批日本人的药，还让我来告诉你们，说严思堂是抗日的人。
0: 要不，咱们向于参谋汇报一下。
1: 曲大姐还在伤心，不要去打扰她。这个严思堂，他知道抢这批药早晚都会暴露，所以，他不如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装成是好人。
0: 你大姐有说药现在在哪儿吗？
1: 您没说，
0: 秦月说的有可能，不然严四堂抢了药为啥不给咱送回来呢？而且他一直都不出现，怕是大姐都被他骗了。

0: 对，反正这仇我非报不可。
1: 哎，现在辽西县城戒备森严，想要带武器进去恐怕很难。
0: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三平，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们。
2: 我咋帮啊？
0: 找个借口把元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2: 万一他搞错了呢？啊，
0: 王三平，你想过于大姐没有？你考虑过那些受伤感染的战士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1: 别让三平拘了吧，要不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
0: 还有什么办法？
1: 毕竟严思堂是三平的姐夫，让他去也太为难他了。
0: 这不是为不为难，这是立场问题。我也是为了三平能够站住队伍。
1: 要不我去，我认识严思堂，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你去，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还不如我去呢。
1: 你不能去啊，县城的环境你又不熟，行动的把握性又低，那风险太大了。
0: 那我也要去，我这条命就是陆院长给的，这个仇非报不可。
1: 要不这样，咱们一起去，到时候见机行事。不行，我再把超马子叫上。
2: 我去。
3: 哎，下午时候见面是吧？
4: 司藤家出大麻烦了。
5: 出什么麻烦了？
4: 你昨天接的那批药是八路军的。
5: 啊，八路军的药？你不是说一人给日本人的吗？你怎么骗我？
4: 我没骗你，我真的没骗你，我也是被骗的。孙伯川那个老狐狸，明面上他是日本人的走狗，实际上他和八路军、晋绥军都有联系。他想独吞这瓶药，又怕脏了手，我们都被他当枪使了。你要不信，你现在就打死我。
5: 药呢？
4: 我都给孙伯川了，他肯定给日本人了，要不然的话，八路军也不会把他当街处决呀。
5: 那个八路军说是孙伯川骗了我们呀。
4: 司藤兄，你糊涂了吧？八路军是什么人呀？杀孙伯川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药在日本人手上，咱们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6: 哎，四郎兄，这事儿你没告诉别人吧？你那几个兄弟靠得住吗？
4: 这事可不能往深里想。
6: 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你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婆孩子一大堆。
4: 撒娇，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为了救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
6: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0: 找个借口把袁四堂约到城外，剩下的交给我们。
7: 不许动，我是八路军。
5: 上一边玩去。
7: 小姨。

0: 我爹说他有事要单独跟你交代。
1: 啊，老爷来了，小姨，我也要去。
2: 说难过了。

0: 是男子汉了，保护你娘。
1: 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队长。

这事儿别怪你，他什么都不知道。完事儿之后，你太太回下令村了。你姐这辈子跟我呀，没过几天好日子。现在人家还管那些汉奸仆人，顺子也委托给你了，好好把他带大。 让他做个好人。哎呀，我这辈子过得憋屈啊！

来了。怎么只有他一个人？

0: 做不到就说做不到，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了又说这些借口，还有什么用啊？王三平，不是就你这样的还想当兵呢啊？到关键时候打退堂鼓，口口声声说给陆院长报仇，说的比唱的好听。
1: 秦月，行了，秦月，别说了，咱再想个别的办法。
0: 这已经打草惊蛇了，还有啥办法？亏了陆院长和于参谋对你这么好，你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1: 少说两句吧。
2: 这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叫门也不应声，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3: 你说这孩子哈，你有啥事也不跟人说，一个人死扛。
4: 谁是个犟妮子？
5: 我给三明送去。

0: 我再求。三平，你咋了呀？都不管我们了，我都想你了。开门，让我进去看看你。
1: 对，我去看看。

0: 马排长，秦月同志。
1: 哎，李欢哥。
0: 哎，你们余参谋，哎，快进，快进，快进，快进！
2: 林娘，你们看谁来了？
3: 说，一。
4: 玉
3: 参谋，玉大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找孙平。
3: 玉参谋，这到底是咋回事嘛？你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四天了，不吃不喝的，这是。这我们也急得不行吗？
6: 哎呀，哎呀，这娃是不是又惹事祸了？他年龄小，不懂事啊！你们多管照，多包涵啊！打他骂他都行了，千万不要怪罪他啊！
5: 您误会了，三平很好，是我的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0: 三平，开门吧，是我。三平，
1: 三平，我是张馨月。于大姐已经批评过我们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不该那样对你，对不起三平。三平。

0: 于小姐，我对不起你。
1: 没事了。

0: 你做的没有错，严思堂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我们需要继续的调查，是张清月他们太不冷静了。
1: 我不管怎么说，苏院长就是因为他才去世的，这个仇不报，我对不起你，我更对不起陆院长。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心软了呀？我张清月说的对，我不配做一个八路军战士。
0: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陆认识的时候照的，那个时候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性格也很像。老陆

0: 是我的师哥，他总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处处的迁就我，包容我。以前我的名字叫于芳，他叫陆平。我们参加革命后就一起改了名字，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可是我却觉得我就算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也都是离不开对他的依赖。我那个时候脾气大得很，就算做错了事情也不肯承认，他实在也忍受不了了，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每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生则同进，死则同光，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强制冷静。如果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他就会静静地抱着我，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跟我说话。
1: 于大姐，我对不起你。
0: 老陆在医院里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盛楠，从今以后你要学会一个人长大，一个人更加坚强，学会保护自己，你要成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并教会她如何爱别人。她还要我再次谢谢你们帮我们养育了女儿，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孤独的。所以三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我认为你做的对着了，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亲人。老陆的去世对我和女儿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让悲剧又降临到别人身上，特别是你们家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的。我想老陆也不会原谅我。
1: 于大姐，你真的不怪我？
0: 当然不怪你，
2: 相反我还能理解你。
0: 没有让清月和小虎他们犯下错误。

0: 我跟三平都说好了，以后没事了。好着嘞，好着嘞。嗯。三平，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别放心上。
1: 三平，对不起，本来就知道你为难，我还把你牵扯进来，我向你道歉。哎哎，我不怪你们的。 是我自己愿意的，行，说开了就行。那我们也该走了。女参谋，来都来了，去看看孩子吧。嗯。

0: 杏花，我的闺女叫杏花。
1: 二平，对不住了，我把闺女送过来，让你辛苦不说，还得让全家人

0: 跟着担惊受怕的。
1: 李参谋，你可别这么说，能帮咱把陆军养娃娃我高兴着呢。开始的时候家人们难免想知道桃花杏花哪个才是你的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没人有这个心思了，桃花杏花都是我们家的亲闺女了。
0: 有你们一家人照顾，是杏花的福气，也是我跟老陆的福气。可怜了这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1: 刚才才知道，杏花他爹。余参谋，您放心，杏花吃了我一口奶，那就是我的亲闺女，米焕就是她的亲爹，咱两家有缘分，以后你就把我们家当自己家一样。
0: 二平，你说的对着了，咱们两家人有缘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咱们俩认个姐妹，从今以后杏花桃花都是我的闺女，你们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你说好不好？
1: 好啊，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您大姐。
0: 好。
2: 于大姐，时间不早了。
0: 知道了。

0: 现在日本人盯得紧，我在村里出现就会给大家带来危险。不过我会一直牵挂着你们，只要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
1: 于大姐，
2: 你什么都别担心，我们都会好好的。等以后世道好了，我会把孩子完完整整的还给你。我王二平一定说到做到。
1: 于大姐，
2: 采访我。

安排务必一击成功。

0: 爹，啊，
1: 这咋又没闹啥？
0: 可不嘛，那几天了，啥也没夹着，真是见了鬼了都。
2: 可不是见了鬼了，那日本人都是个鬼了，把猎物都给吓跑了。好爹，回来吃饭了。啊。
3: 杏花喂完了，桃花池咋样了？你在干啥呢？还没喂啊？给我，
4: 桃花，跟娘走。

0: 这一大早上愣愣的，咋了嘛？这是，赶紧给找个客家了。
1: 娘，
2: 娘说的对。
3: 对个啥对？
1: 呀，迷幻，
4: 你也吃了饭了吗？
1: 我先去打点柴。
2: 快把我干活了，洗碗了。
5: 别打你口啊，胡子。
1: 哎，马小虎，
5: 迷幻哥，你该认他。
1: 我是于大姐让我回村看看。你是来找三平的吧？
5: 哎，没有，于大姐让我回村多活动，
1: 这样伤口能恢复的快点吗？哎，多到家门口了，喝口水去。
5: 啊，不，
1: 哎，
5: 过来。
1: 怎么样？我看三平啊，还挺惦记着你的。
5: 你咋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也不表个态，你说你。
1: 迷幻哥呀，不是我不想，我，
5: 你想生？三平挺好的，你干嘛挺好？你还想生了吗？你俩都有这个心，还省着干什么呢？你说你，你看我没啥文化，我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我的意思就是啊，你该说的跟他说一声，这样他的病就好了。
1: 他病还没好，前两天于姨他们来的时候不就已经好了吗？你心里还是惦记他，对不对？我跟你说呀，这我妹她再火，她也是个女子，你是个男人，你应该主动往前迈一步嘛。
5: 可这打仗的事儿，谁能说得准以后啊？你当兵又不是当和尚呢。
1: 哎呦，行了，我该说的也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啊，我干活去了。

0: 能不能好好的洗了？
1: 我哪儿洗的不好了？
0: 好剩了吗？傻女子，我不洗。剩的个娃娃了。

0: 这皇上的宫殿也不过这样了吧？
1: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
0: 这是个啥呀？
1: 这个叫留声机，这还会唱歌呢。
0: 还能唱歌？

0: 老板娘不在啊，我跟徐曼丽离婚了。离婚是个啥？我把她休了。真的假的？真的。我把她送回老家了。就不回来了？我把她休了，她回来干嘛？永远都不回来了。所以啊。
1: 你就是这儿未来的老板娘了。你不是哄我呢吧？我
0: 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福成，
1: 你终于肯给我名分了。三平，
2: 在家吗？ 老哥，
3: 哦，他熟来了。
2: 老哥，哦，在吧？
3: 这家喝水吧？
2: 不了，找三平说点事儿。

0: 哦，三平，三平、哎、
1: 来了来了。
0: 黑妞叔跟你有话了。上完到家喝水哦。
2: 哦，好好。
3: 哟哟，咋了这是？
4: 这两天都不见你，你忙啥呢？这夫妻会工作不干了啊？你看村里那些女人，成天是嚼过完这个嚼过那个，一点正事都不做，这成啥了？嘿，跟你说话呢，王三平。
5: 跟妞说，要不我不干了。
6: 哎呀，别！哎呀，我就怕你说我不干了，就千万不敢再说了，啊？行吗？以后别说了。遇到啥困难了？
5: 就是严思堂的事儿，我觉着我没脸干了。哎
6: 呀，你的病犯在这儿啊！你这丫头啊，
4: 严思堂干啥事儿碍着你了？
6: 你是你，他是他啊。
5: 话是这么说，可我觉得我的工作本来干的也不咋地，要是这事儿再传开了，那我后边更没法干了呀。
7: 我们王皇后，你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8: 我不是做梦了吗？
7: 这怎么会是梦？哎呀，不过美梦能够成真，也会瞬间成为泡影吧。夫妻不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8: 福成，你在说啥呢？
7: 人这辈子，夫妻间就得是真心对真心，能够互相帮衬的，才是人生的美梦啊！
8: 你是不是遇上啥事儿了？
7: 我眼下是有件麻烦事，而且这件事也只能你来帮我。
8: 你说。
7: 我得求助于你那个马田的表弟。
8: 干啥呀？
7: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法案里。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
2: 这么尊的先生啊！
3: 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1: 马红霞，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3: 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1: 好你个马红霞，
3: 你是我的，叫他别惦记了。
4: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
5: 啊！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让他找机会能把这个放到他们长官的茶杯方案里。
1: 思成，害人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0: 哎，你别紧张，这不会是让他送命的，顶多让他大病一场。哎，我就实话实说吧，前不久我收了徐曼丽的蒙面，借了一批药品，没成想那药品是八路军的，现在他们都知道是我借的，所以要杀了我。我整天提心吊胆的，我真是有点怕。现在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能让你的表弟把这东西放在他长官的饭碗或茶杯里，让他能够大病一场，也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哎呀，算了算了，毕竟是害人的事，这不是件好事情，自己干的还是自己担着吧，大不了就打条命呗。
1: 福成，我去。我是你的女人，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燕子，你对我太好。
2: 谁想说他说啥去，对不对？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他们能说啥？做工作呀，
3: 这多少得用点巧劲儿，
0: 是吧？指使你的人叫什么？
1: 指使我的人叫张谋赫，他是统，是军统的特务。如果我不做的话呢，他就会害我。
0: 还有呢？
1: 还有啊，他每次都会叫我去上课旅社，每次。
0: 燕子，咱可不敢开玩笑，但凡你说错一点，我们就全完了。
1: 他每次都逼我和他，
0: 燕子，我知道你害怕啊，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我就是怕我一个乡下女人，我做不好这些。
0: 你行，你得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你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赫让你这么干的，他们就会放了你。
1: 真的放了我？
0: 你相信我，一定会的。

0: 你要是实在是不想干，那就算了，大不了咱们俩一起亡命天涯。
1: 福成，你放心，就算是出了事儿，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2: 三平，你来了，快坐。
3: 来，大家伙儿都进来坐啊，咱们就开个短会，没几句话。没坐着就先站一会儿啊。
4: 马队长好，
5: 马队长好。
6: 马队长，
7: 马队长好。
3: 来来来，
8: 马队长。
2: 好了，
4: 马队长。
3: 这咋不在何莲子呢？
1: 啊，他说是去县城探亲戚。
9: 最近总是这，也见不着人。
3: 县城还有亲戚？我咋不知道？
9: 是不是亲戚？谁知道呢？
3: 那我就先说正事儿了啊。咱识字班办了这么久，也没正经上几天课。我想着还是得继续把它办下去。咱妇女啊，不能没有文化。
9: 对对，
3: 这次的识字班。还要和到读书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办，到时候啊，大家就把家里啊该认字的孩子都给带来啊。
10: 嗯，行，
3: 这可大壮二壮也
10: 肯定得来，
3: 我们家女的肯定得来呀。
11: 行，
3: 二
11: 爷，多学点字好。
12: 哎，三平，
13: 和孩子们一起学识字，不闹腾吗？
1: 孩子们学就行了，你这些老娘们学有啥用啊？
14: 爷，你不会又把安生接过来教我们上课吧？
9: 三平，那上次安生教我们没几天就走了，人家马队长来给我们上课，你说现在也要走，要我说呀，没个长久的先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3: 先生的事儿我已经跟部队的领导都问过了，这几天就能有消息，所以我才想着让大家回去把孩子们啊都拾到拾到，别到时候邋里邋遢的，让人看着那多不好啊。哎呀，
9: 好事好事好事，
13: 我们也跟着。
3: 只要先生一来，立刻上课。
10: 太好了，
15: 好事啊，这是。
9: 行，好事好事。

0: 睡成这样了？
1: 想大哥了，这会儿刚睡着。我改天去部队问问安生的情况。
0: 哎，咋还不睡呢？怎么了？刚把那几个娃哄睡着了。对了，你让我做的鞋，我给你做好了。
2: 哎呀，我看看。
0: 二姐，
2: 你这做的可真好啊。嗯，
0: 我鞋面给你做好了，绣花的针线呢，我也给你拿来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可不管了啊！
2: 不做了，烦。
0: 真的？你不做了早说，我给我们家老汉穿去。
2: 我可以给其他八路军送去，又不止他一个八路军。
0: 不叫他进来，
2: 我没脸见他。
0: 哎呀，你这小妮子！
3: 姐，姐，你等等，姐，姐，姐，
0: 姐，姐。

0: 来咋不进家呢？
1: 我就是回来看看爹娘，还有你跟娃们，家里人都好就行。
0: 大姐，你别怪三平，他不是不想叫你进家，他是怕你埋怨他，觉得没脸见你。
1: 咋说，我们两口子现在也是罪人，是我没脸回来。
0: 咱别在这说了，回家吧，走。
1: 二平，这段时间我还是少来吧。三平看见我心里别扭，我看见他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啥时候等这事儿过去了再说吧。
0: 那也不能一直这样。姐，以后你是咋打算的？
1: 过一天算一天吧。
0: 要不你带顺子回家住，跟姐夫先分开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再说。
1: 二平，我跟四堂是夫妻，更何况我们还有顺子呢。那要是都为了自己活着，那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你姐夫他不是你们平时看见的那个样子，他心里也很难过的。无论如何，我更不能撇下他。先走了。
2: 姐，姐。

0: 最近有安生的消息吗？他很久都没写信回来了。
1: 有啊，他被调去兵工厂工作了。
0: 兵工厂？
1: 啊，啊，他到了麻田之后工作很好，总部首长知道了他的情况，批准他去兵工厂工作。兵工厂是保密单位，他能送信来，咱们要联络他就难了。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他肯定很安全。
0: 也好，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2: 咋了这是？又羡慕人家了？
0: 我羡慕啥呀？一天天就知道胡咧咧。我是寻思着，他回不了下脸村，那安平以后咋办？
1: 八路军的子女啊，那都是有档案、有记录的，后勤处还专门有干部管理这个事情。以后嘛，应该不会永远都待在村里，那肯定都是要学习文化、干大事儿的。
0: 学文化、干大事儿
1: 啊？
0: 这识字班还是得办下去。
1: 对。哎，我听张清月说，要让以前后勤处的干事李春来上课。
0: 是啊。李干事一直有别的任务，脱不开身，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来。
1: 哦，
0: 要不然，还是你来顶两天。
1: 别，试过了，真教不了。你勉强让我认几个字儿还行，你让我写字儿，那比画画还难呢，真的。
0: 过来。
1: 啊。
0: 快写！
1: 我都说过了吗？不会写。
0: 你名字你写不了，快点。
1: 啊，那行，就会写这仨字儿。就会这仨字儿。哎，马，小，虎，看看。
0: 这不写的挺好吗？
1: 我就会这仨字儿，你啊，还是再等等李春吧。
0: 我得等到啥时候？
1: 正好我要回趟部队，我帮你问问呀。我回去就赶紧催他过来，啊。

0: 咋这么忙啊？忙死你算！不是，又咋着他了？这是。
1: 上面写着啥？等你上了识字班，你就认识了。你先跟我说说嘛。
2: 那不行，我要是都跟你说了，等你去的时候就不好好学了。
1: 哼，不说就不说，早晚我啥字都会认。这就对了。
2: 你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吗？是啊，为啥要把这个字绣到鞋上？因为啊，穿这个鞋的人是个傻子，我怕他把鞋穿错。这个傻子是谁呀？我认识吗？你咋话那么多？赶紧睡觉去。傻子和榆木疙瘩是一体的。你说什么呢？你是什么榆木疙瘩啊？谁告诉你的？啊？三平现在怎么样？
3: 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吗？
4: 严思腾的事儿，他还是有点过不去啊。
3: 这事儿，我确实挺对不起三平的。三平是一个做妇女工作很好的苗子，现在又是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农村女孩子能做到像她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突然要她做出大义灭亲的选择，她怎么承受得住呢？ 老陆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能要求革命者是铁石心肠。”这话放在三平身上也是一样，他也是个人，不是铁石心肠，他也有对亲情的血脉和感情。我知道了，于大姐。对于严四堂，我们更要冷静地分析。虽然他一口跟三平咬定是受了孙伯川的蒙骗和指使，可是事情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2: 我们与其揪住严四堂不放，还不如多在他后面的执旗者身上下一下功夫。先生，请。大家都来了。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新请来的先生，他叫李春。你们好，
5: 先生好，
6: 先生好。
5: 好，好，好，这么尊的先生啊！哎，哇，黑板都准备好了，哎，就盼着你来呢。
2: 行啊，叔，你放心，这几天呢，我一定给大家好好教。
7: 哎呀，那就辛苦你了。哎，
8: 咋长这么好呢？
2: 儿找来的。
5: 哦，你是咱部队长的人。哎呀，这我就放心了。
2: 行了，行了啊。
5: 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先生，大家可要好好上课啊！嗯，
2: 好，这下好了，这大人小孩都能使上字了。这次呢，可能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放心啊，仅有的时间呢，我一定让大家多使几个字。
5: 好，
2: 好，
5: 你来，我来，坐坐坐。
6: 怎么样？来一下，谢谢。
2: 那先生，你先上课啊。
5: 我坐这儿吧。
6: 我听他那意思，这待不了两天。
2: 这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先生，咱识字班又不能耽搁了。于大姐说现在后勤处不忙，就先请他来教两天。
6: 教两天他还来干啥吧？上次这识字班就没弄了几天，你咋净往这胡同市问你呢？
2: 那我上哪找长久的先生去啊？人部队都忙着呢，这还是于大姐给我们争取来的。

0: 你干事。
1: 三平。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
1: 哎呦，谢谢。
0: 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这儿挺好的。
0: 你刚刚吹的这是个啥呀？
1: 哦，这个是口琴。你看啊，这上面有这么多孔，每一个孔呢都能。

0: 发出不同的声音，你听，看我吸。
1: 啊，是。
0: 哎，你坐那儿，我给你吹一曲。
1: 啊，好。

0: 排长，想三平姑娘了吧？
1: 别瞎说，
2: 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吗？
1: 我咋想了？
2: 哎，你看好了，自打这个李干事去了下里村，你就每天心不在焉，吃醋了吧？
3: 嘿，你没事干了吧你？
2: 你发什么火吗你？
3: 是不是皮又痒了？
4: 报告排长，放毛房。哎呦！
3: 都别练了，原地休息。
5: 秋天
6: 特别好啊，
5: 刚才呢咱们已经用春天和夏天造句了，现在谁可以用秋天造句呢？
7: 我。秋天到了，咱们识字班开了，李春来了。
8: 三平，你这造的什么句啊？就听见个李春了。
7: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因为李春来了，咱们识字班才开了嘛。
9: 那还不是因为李春呗？
7: 大爷，你说啥呢？不是这意思啊。
5: 好了好了，咱们不闹了啊。来，冬天。
10: 冬天。
5: 哎，小虎，你回来了。
3: 三平，我回来了。
7: 来了正好啊，赶快跟我们一块儿学。
11: 就是，马队长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学习。
1: 要不你也坐下。
3: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
7: 那不行。
3: 春夏秋冬，秋天，李干事的字儿写得好啊，
1: 随便写写。
3: 那个，你们都赶快上课啊！上完课都给我出去训练去，听见没？
9: 还训练啥呀？我们学文化呢，你别捣乱。
12: 就是，我们还识字呢，快出去！
3: 你们这一个个的，今天把前几天的训练任务都给我补上。
7: 马红霞，干啥呢你？出来，跟我走。先生，你们上课啊，你们上课。给我走。
13: 先生，继续教我们认字儿。
5: 好。冬天。
7: 你出来。
5: 冬天，
7: 马虎祥，你说你不学，你来这干啥呀？
3: 我咋就不能来了我？
7: 你可真有意思，我之前让你来，你不来。
3: 是啊，那我不来，你就找别人来了。
7: 你说啥呢？这李干事是于大贼让来教课的。
3: 是啊，那教课就教课，你看看你刚才说的啥？
7: 我说的啥？
3: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个女孩子家家的，让你造句就造句，你还嫌上酸湿了，你酸不酸呢你？你看啥？
7: 好你个马虎祥啊！你敢这么想我？你放开！
3: 我不放。
1: 三平，我的意思是，你得处理好关系啊。那毕竟男女有别嘛，是吧？
7: 咋的？人家李春昨晚还给我吹口琴呢，可好听了。
3: 啥玩意儿？吹口琴？好你个李春，咋那么酸呢你？
7: 哎，你放开我马虎祥！哎呀，马虎祥，你想干啥？
1: 三平，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的，误会你，我向你道歉。
7: 就是，

0: 你怎么把我想成那样啊？李川是请来教课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是，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还胡说？你再给人霍霍走了，我十次八怎么办？

0: 我今天我和三平说明白了，说明白什么了？说，是我心里有的。
1: 哟，马排长咋突然又承认了？
0: 哎呀，这我也知道，部队婚姻纪律严格，而且我觉得，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这。
2: 耽误了人家啊！
3: 怕首长不批准，
2: 不怕了。行，我会按照组织程序请批。哎，那于大姐，我先走了。
3: 嗯。
2: 老哥老嫂，现如今这提亲用的老四里，弄不下，马小虎能拿出这些东西已经不容易了，以后慢慢补吧。
3: 嗨，不打紧啊，
2: 不打紧。哎，于参谋跟我说过，马小伙那也算是老革命了，15岁就参军，几乎所有大的战役和大行动都参加过。别看年龄小，那当兵都有7、8年了。部队对他们结婚管得严，好不容易上级首长才批准的。啊，于参谋还强调了一下，那个以后呀，在外面还是叫他。 民兵队队长，哎，别管，对，行了，意思我都转达到了，我现在替南方家长于参谋，请你们给个准话，这桩婚事成还是不成？
4: 行了吧。
5: 不赖娃娃，行了，行了，能行，光你们俩说行那不行，得听听人家三平的意思。哦，对着了，对着了，
6: 三平，三平，你出来一下给个话。
5: 三平，三平，
6: 哎呀，他害羞呢，我去问他。 哎呦，喂！平时遇到事儿就属你冲在最前面，咋今儿又遇到自己的婚事了，还躲呢？我没躲，我就是有些事儿还没想明白呢，这冷不丁就到这一步了，反应不过来呀！瞧你心思细的，二姐都快不认识了。
7: 姐，你别笑话我呢。行，二姐替你捋捋。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呀？二姐，你说，这我要是嫁了人，生了娃，那我怎么当兵啊？还有，安平咋办？我也没见过马虎小的父母长辈的，这就把婚事给应了，是不是不太懂理啊？还有，就马小虎那个倔脾气。
6: 这要是结了婚，不听我的咋办啊？瞧瞧你想都是些啥，满脑子的浆糊，你咋不想想好处呢？这好处我想了呀，这要是结了婚，我提出来让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肯定得答应；这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闹。这跟你结婚有啥关系啊？
7: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6: 你老实告诉二姐，你愿意不？今日红绳既定，那以后可不能想着吵啊闹啊，要有结同心呢。
2: 不对啊，二姐，啊，那这马虎小以后就得有王三平照顾啊。啥意思？咋样？
6: 哎呀，这不就成了吗？
8: 是，哎呀，哎呀，他说啊，这桩婚事成了吧？我也算是了了个心事了，是吧？哎呀，我正发愁了，你说就咱家三平的性子，咋嫁人了嘛？
9: 哎呀，你发啥愁啊？这不找着了啊？
10: 是了，是了。哎呀，我说他爹，你在那儿吃饭剩了吗？
8: 哎呀，来了来了，你看看啊，咱家就是这么一个宝贝东西啊。这个我结婚的时候穿的就是它。
9: 是是是。

0: 二丫头结婚，米饭也传着他啊、哦！你看这个又排上又传了吧？
1: 哎，老哥，衣裳的事啊，以后再说啊。哎，我问你们一下，小两口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0: 三平的房子，收拾起来就变成新房了吧？啊，他跟那个米换一样，入赘我这有多根是吧？啊。
2: 入赘好，入赘好啊！马排长，以后
0: 米换米换。
1: 马排长的身份呀不一样啊，住在家里不合适。我呢，替他们早就看好了。老哥，你还记不记得，赵财主在咱村有院房子，
3: 就是牛二娘家隔壁，
1: 当年不就住了些长工吗？这一年一直在那儿荒着呢，把那好好拾掇拾掇，多合适啊！我就寻思着，马排长是八路军战士，住家里不合适，住那儿挺好。反正都在村里，啊，对吧？
2: 也行了，也行了，也行了，
4: 行了，听你的了。哎呀，
5: 黑牛叔，啊，叔，婶儿，以后我就算有个家了。
6: 耶。
2: 好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吧？
6: 是。
2: 哎呀，赶紧坐下。哎呀，
7: 不成，
5: 只能送到这儿了。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一直走就能到马店镇上，别怕，去吧。

0: 规矩啊？
1: 什么规矩了？还规矩不是人定的啊？怕什么了？
2: 他爹，说今天三平出嫁，连个花轿都不做，算不算是明媒正娶了？
1: 那大喜的日子说什么废话了呢？啊，你瞧瞧呢，我
3: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今天的婚礼啊，是新风尚，哎，一切从简，但是咱们的热闹劲儿可不能少了啊！啊，不能让一对新人和这老王两口子冷了场，不是？啊，
4: 裴行书，你放心吧，别的没有，热情咱们有的是。
3: 现在我宣布，马小虎和王三平的婚礼正式开始。好。

0: 马队长，娶了这母老虎，你是为民除害了。是吗，你？是吗，你？就是眼红。哎，
1: 我眼红啥？我媳妇是最好的。又来了。
0: 哎，大家看啊，这是咱革命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这是马小虎，这是王三平。
2: 哎呀，叔，我们也不识字儿啊。
3: 是。

0: 结婚啥规矩啊？
1: 结婚规矩啥呀？
2: 嫂，还要嫁呀？有人要吗？<笑>那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私有马小虎、王三平，感情融合，心意相投，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订立婚姻，婚后因互助互爱，共同建立平等、自由。 幸福之新家庭生活，好，现在呢，我把这个结婚证书发给新郎和新娘，在这里呢，我祝贺他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3: 请新郎新娘给父母行鞠躬礼。好，好，好，一鞠躬，好，三鞠躬，好，请。
2: 叔，婶儿，爹娘，爹，下。看这老两口高兴的都不会说话了，都。好好的过，好好的过，下面让新郎新娘给乡亲们。 行鞠躬礼，
4: 好，
2: 一鞠躬，
4: 好，
2: 再鞠躬。

0: 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
1: 你大姐的日子可不行打孩子了。对。
2: 哎，马队长，我马老弟，给我们表演个节目。
3: 是，哎、
0: 表演一个。
4: 别，我就算了。
5: 来，给马队长加个油！
4: 给马队长加个油！
0: 你们想让他表演啥？在这儿给你们拼刺刀啊！
2: 这么快就护着你爷们儿了。
6: 哎，三平，要不你替马小虎出个节目？
2: 来一个，来一个，
7: 来一个。
8: 三哥，让三平唱个开花调吧，他唱的可好了。

0: 马虎小，你说这就跟做梦似的。
1: 可若不是呢？真不敢相信就这样子就把你给娶了。
0: 那你还想啥时候娶我？
1: 其实我一直想的吧，是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事。但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想法变了，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遥》。
1: 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2: 啥？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3: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4: 何莲子，
5: 秀秀，我们拦下个人。
3: 你是教书先生，就留在我们下脸村。
6: 不是你这娃咋这么莽撞啊？何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3: 那现在咋办呢？
6: 那现在咋办呢？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要是咱俩能穿着军装成亲，那就好了。
0: 是啊，但是这特殊时期啊，也只能这样了。哎，但是你还没当上兵呢。
1: 是啊，那我啥时候才能当上兵啊？
0: 你看你又来了，一天到晚没别的，就想着当兵。
1: 我这不是想着我能和你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吗？就像于大姐和陆院长。那我想好了，我就是想替你叫一声同志。
0: 三平，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现在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啊，
1: 吃架。
0: 怎么了这是？我惹你了？我哪儿又惹你了？

0: 小虎，
1: 你醒了？那个，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0: 是要去打仗吗？
1: 不是，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0: 啥？
1: 派特务连去调查。你再睡会儿，我忙完了就回来。

0: 余参谋，来。你能确认他就是夏岭村的何莲子是吗？
1: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他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 三平还奇怪呢，说他也没有什么亲戚，这能去哪儿啊？

0: 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鹤让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把你放了。
2: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3: 班长。

0: 这个张毛鹤曾经是大地主赵半城的管家。据何莲子说，他是被张毛鹤胁迫，期间还遭受了不少的毒打和威逼利诱。张毛鹤知道何莲子的表弟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威胁何莲子要替赵半城报仇，让他以表姐的身份接近并勾引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然后对他提出给首长下毒的要求。警卫员当时非常愤怒，说要向保卫处报告并揭发他，可何莲子威胁他，你要是敢报告，我就告你强奸我。
1: 这老蒋的特务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明啊。
0: 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不排除有人要故意挑拨国共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至于张毛鹤这个人是否确实存在，我也不能确定。
2: 啥？何莲子诬陷人家强奸他？
0: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最终导致了警卫员绝死明志，自杀身亡的。
2: 这个何莲子真不要脸，
3: 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这些应该都是有人交给他的说辞，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2: 那余参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何莲子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事情呢，我们需要继续调查，但是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看看是不是有人会找他接头。至于他背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谋赫，我们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3: 我们把他看起来，余参谋，任务我们会坚决执行的，只是下岭村的民兵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们怕完成不好啊。
0: 下岭村的情况我们知道，等消息一传开，何莲子背后的人也会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你们民兵的力量才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把何莲子置于他熟悉的人和环境当中，让他放松这根紧绷的弦。
3: 我知道了，如果这会儿换成咱八路军战士，那不就成了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
0: 所以啊，你们以后也要尽量的让何莲子不要太紧张，如果真有张毛鹤其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杀何莲子灭口。我们在保护他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感化他，争取让他交代出更多有用的线索。
4: 这堡垒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
5: 就是很难办啊。
6: 你不能，大伙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
7: 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
8: 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咱们村。
2: 于大姐说了，这何莲子的事还得继续调查，咱要是不让他回来，那咱怎么能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坏头头是谁啊？
9: 可是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8: 就是
10: 这咋办啊？
11: 就是
6: 要我说啊，咱们女民兵白天在他巷子门口啊坐着聊天，顺便听声，
8: 那晚上呢？
6: 晚上换男

0: 就是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1: 告辞了。
2: 啊，慢走。
0: 哎呦，啊，二位嫂子，
1: 本店卖的都是洋货，女士需要的生活好物尽全，随意看看。
3: 赵老板，多有打扰。
1: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鱼餐吗？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张某别的不敢说，来到辽县本地，一直奉公守法。虽然张某是一介商贾，但是为国效力，也是义不容辞，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赵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1: 啊，你说。
3: 张毛鹤。
1: 张毛鹤。
3: 您认识？
1: 啊，认识。说起来，这是我们府上的一个故人了。当年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张谋鹤曾经跟着南方的一个军阀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被我父亲救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对我们赵府也算是尽心尽力啊。他怎么了？

0: 这是家父的长生牌啊，怎么是张梦鹤立的？
1: 看来您不知道这件事儿。
0: 你怎么？整个辽县人都知道家父和叔父是被八路军征伐的，现在外面一直谣传说我这次回来是报仇的，我常年在外做生意，我想撇清这种关系都来不及呢，我怎么敢给他们立这个呀？要怪就怪这个世道吧，怪我的父辈们不够开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命，不怪别人。哎，这张蒙鹤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记得弄这么个东西，从这点上来说，我这做儿子的不孝啊。哎，李参谋，张蒙鹤出什么事了吗？
1: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0: 何莲子，何莲，哎，夏岭村人，
2: 你认识？
0: 认识啊。哎呦，何莲子的父亲何四啊，20几岁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赵府当工，后来娶了个婆姨，也在府里当佣人，他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何莲子。哎，这两口子老实巴交的，竟然生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何莲子自幼呢长得有几分姿色，哎，后来竟然跟张蒙鹤勾搭上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太悬殊了，家父怕有辱家门，就把张蒙鹤赶出去了，让他自寻生路。怎么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1: 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给八路军首长下毒的案件，主谋就是这两个人。
0: 是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1: 感谢赵老板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哎，余三毛，这个东西你们还是拿走吧，毕竟它不是我做的，放在这儿我看见。
1: 您留着，以后还免不了有什么事情要多打扰赵老板
0: 啊。也好啊。

0: 何莲子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据他给我们提供的供词，和赵老板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告辞。
1: 慢走。你刚才骗他说他跟何莲子说的有出入，我看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应该跟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
0: 是吗？
1: 这起码在我看来，他说的合乎逻辑，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0: 滴水不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此。 就是刻意安排。那要是事实如此呢？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
1: 对了，你为什么不问他严思堂的事情？
0: 如果严思堂的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我问了，就是打草惊蛇。

0: 排长，这婆娘都娶了，咋还自己洗衣服呢？咋不让嫂子给你洗呢？
1: 哎，出了这么个事儿，总部的保卫任务压力那么大，我能回得去吗？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哎，你给我讲讲，
2: 讲啥？
0: 当然讲嫂子了。
1: 换你的岗去，
0: 我还有15分钟嘞。哎，你给我讲讲，
1: 说啥说？说了你啊！
3: 你嫂子吧，她其实挺温柔的。哎，你别看她每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她其实要是细腻起来，还真是挺柔情似水的。
0: 嫂子好，嫂嫂好啊！
2: 是是，
0: 嫂嫂好，嫂嫂我去换稿了啊。
1: 三品，
3: 你啥时候来的？
4: 嗯，余参谋找我过来。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3: 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就跑来看我？
4: 咋了？我们都成亲了，还不能看看你？
5: 就是
0: 嘛，
1: 成亲了还不能过来看？
3: 闲的。
4: 嗯，那这是我给你做的鞋。
3: 给我的？
4: 啊。
3: 哎呀，真好。
5: 谢谢。
3: 真好哎。
5: 真好看，
3: 字儿写的不错啊。
1: 哎，这马字儿怎么还多一横呢？
4: 是吗？
1: 哎，我瞧瞧，别停，别停。
3: 这马鬃子上面多了一横，倒是显得威武霸气了不少啊。
5: 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6: 进来，
7: 老板，你找我？
6: 去趟鱼社，把桌子上信交给贾先生。
7: 是。

0: 这何莲子咋还不起呢？
1: 装睡呢。
0: 啊，
1: 昨个呀被淑珍姐他们教育了一顿，估计啊这会儿也烦了。
0: 哎呀，你们也别总说他，总教育他的。
1: 嗨，那何莲子又不傻。
2: 怎么没动静啊？
1: 何莲子，何莲子，
2: 你可别心短见啊。
3: 嗯，我睡觉呢，让我再睡会儿。
2: 都晌午了还睡，你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1: 哎，嗯，我说你那识字班先生还能请来不？哎，这眼下李春也走了，咱那识字班还能办起来不？
0: 我也为这事儿正发愁着呢。
4: 三平姐，
1: 哎，
4: 三平姐，
1: 哎，
0: 秀秀，你咋在这儿呢？
4: 三平姐，我们拦下个人。
0: 啥人啊？
4: 不知道，看样子像是个要饭的。
0: 像是个要饭的，
4: 要不你去看看。
0: 行，乔姨嫂，那我先去看看啊。
1: 啊，行，快去吧，
0: 走。他是个啥人呢？
4: 不知道嘛，就反正就直愣愣的往咱村里冲。
3: 傅成，你到底啥时候来接我呀？
0: 来，喝点水。
5: 哎，
0: 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5: 于哲，家被日本人给烧了，家人还有乡亲们都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是一路逃犯来到这儿了，准备去往河北投亲靠友。你叫什么？在下贾英阁，落难前在玉社县城教书的。
0: 你是教书先生？
5: 哎，
0: 难怪，看你也不像个流浪汉。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下岭村给我们识字班当教书先生呢。
5: 哎，不急不急不急，咱们再走走嘛，关键是我们没钱请您。哎，
6: 钱不钱的对我也不重要，再多的钱也买回来一个家。
0: 你留下呢，我们至少能一天管你三顿饭，不说吃的多好吧，但肯定能吃饱啊，也好过你去讨饭流浪是吧。再说这河北那边日本人闹得也凶呢。
6: 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那我现在就给你打些水来，你这洗洗换换拾掇拾掇，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五委会先住下啊。
6: 好，好，
0: 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
6: 行，
0: 哎，好，
5: 哎，慢用慢用。哎，哎，三平，三平，
0: 咋了？
5: 那个，来，我说你这娃咋这么莽撞啊？这复修会主任干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吗？
0: 我咋了？
5: 单身啥呀？堡垒村和莲子的事刚一出，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咱不坦荡庆祝，你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0: 没有，我一听他是教书先生，我就……哎呦，跟你说，那现在咋办呢？
5: 那现在咋办呢？你都把话说出去了，我咋办啊？
0: 那我现在就让他走。
5: 行啊！哎呀，你这输也输，睡也睡的，你这样吧，我今天把他带到我那儿去，我跟他聊一聊，看看他

0: 嘴上说的，啊，能掏出点啥来？哎，不管它是真是假，放在这儿的两杆枪和几颗手榴弹，那就不能再放这儿了。
1: 哎，这事儿想的仔细。
0: 那这样吧，我把他们背回去，我给巧鱼嫂和我二姐夫一人一杆枪，手榴弹也平分。
1: 为啥给他俩？
0: 男兵兵、女兵兵各一杆，公平啊。
2: 巧鱼嫂是我女民兵里打枪打的最好的，给她最合适了。我二姐夫嘛，那老民兵了。嗯，这事儿安排的有点副教会主任的意思了。
0: 那我先去。
3: 训练去了，
4: 咱把枪都拿回来了。
0: 拿回来对了对付你呗，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4: 你敢！
5: 哎呀，快做饭去吧！你天天没个正经事儿，他哪娃饿的？天天
0: 啥也不干，净指着我。
5: 乱说，天底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哪个不是你们老娘们的事儿？这叫啥？这叫本分，这叫妇道。 快点吧，做个饭还磨磨蹭蹭，老子都饿了。

0: 你咋就剩这么一点了？你咋一天天降头孩子的嘴吃呢？我哪偷的吃的了？这炼乳就是给你奶孩和米仓的。人家八路军的孩子以后还得领走，能填饱肚子就得了。这好吃的还得给米仓。
1: 自个儿的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倒叫人八路军的娃饿得骨瘦如柴，那还咋活人呢？
2: 宋浩林，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奸懒馋花，任一人全占了都。
3: 说这，我看你又欠打了是吧？哎，来，开枪啊！墨子弹，骗人呢！
4: 小心！哎哎，这不行啊，小心！哎哎，这不行，娃娃在哪？一会儿小了。
5: 你再说，
4: 不说，放下，放下，放下！夏先生，我们这下岭村呢是个小村子，方圆百里是最小的，人口也不多，娃娃嘛也就那些。
5: 你来了就好了，我就交给你了，应该的。
4: 行，哎，黑牛叔，咱们村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6: 啊，也没什么事儿。
7: 黑牛叔，
4: 啊，
7: 哎，这个不是那天要饭的吗？
4: 咋说话呢？人家贾先生那可是榆社县城里的教书先生啊，咱们村这十字班以后就要多打扰了。
5: 请客关照，
4: 不打扰，不打扰。贾先生，到上面看看。
5: 哎，
4: 黑牛叔，啊，我们已经在何莲子家看了好几天了，啥情况都没有。
5: 哎，可不能大意啊！何莲子啥人呢？那是个女特务，看死点，大气就是。
4: 我们精神着呢，估计把那些想接头的人都给吓跑了。
5: 哈哈哈！好，贾先生，哎，上面再看看去。啊，来，我们这。
4: 哎，黑牛叔。
5: 咱们村还有特务啊？哎，也算不上啥特务。这女娃从小就没了爹妈，这一天呢，咋咋呼呼、疯疯癫癫的，我找人看着点，我放心。
4: 啊，明白了。

0: 你咋回来了？吓死我了！
1: 部队给我准了两天假，我就回来了。你怎么光着脚啊？我给你的鞋呢？鞋在这儿呢，你看。啊，村口的全是泥，我就把鞋脱了。
0: 马虎小啊，马虎小，我给你做这个鞋啊，就是让你放在腰里当枪使的。
1: 那我媳妇儿给做的吗？我也不舍得弄脏啊。
0: 我看看，脚是不是受伤了？
1: 没事没事，也没破。你看，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脏成啥了都。
1: 那
0: 洗脚去。
1: 哦。上哪儿洗啊？
0: 去河边啊。

0: 脚给我。
1: 我自己洗了。
0: 哎呀，哎，你躲啥呀？你就这么涮涮，那能洗干净了？要不说你脚臭。
1: 哎，你嫌我了？
0: 我嫌啥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呢？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这些活就应该是我。哎，对了，我们狮子班找着先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回部队了？
1: 找着了，找着谁了？
0: 一个鱼社来的落魄的先生。
1: 鱼社来？
0: 对。
1: 咋就来咱们村了？
0: 可说呢，被牛叔也担心呢。
1: 哦，我回头让人去鱼社打听一下。
0: 那你抓紧问啊，我还等着跟你去参军呢。
1: 你看，咋又想起这事儿了？
0: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入党的事儿，你尽快介绍我入党。我入了党，是不是参军就顺理成章了？哎，
1: 你入党这个事儿啊，我跟于大姐提了，你呢就再等等。你想参军这个事儿呢，我劝你，哎，打消这个念头吧。啊，这结了婚啊，那更得安心开展妇救会的工作，是吧？
0: 这结了婚咋就不能参军了？哦，我结了婚就得在家生孩子、奶孩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这动不动就掉脸子。那我的意思是啊，你即使想参军，那也先把这个村里的事情都弄利索了，能撒开手了再去，是不是？你看村里现在那么多事儿，妇救会的工作、女民兵队，还有那些……哎呀哎呀，
0: 你们一个个就是些这。我一说参军，就拿这些话拴我。人家大风都参军多久了，安商也都参军了，我再怎么干就干不成呢。
1: 三平，是我不对，啊，我也不是拿话拴你。你看，你结婚了。你想要求进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哎，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结了婚啊，那更加是妇女同志中的一份子啊。你对待妇女的工作应该更多点耐心才是啊，对不对？我呢，有的时候也是脾气太急，没说到点子上。我现在给你道歉，三明同志，对不起了。
0: 瞧你那样。
1: 哎，不生气就好，不生气就好。
0: 娘，爹。
1: 娘，爹，我们回来了。
2: 小虎。
1: 哎。
2: 小虎回来了，
0: 娘，
2: 来，
1: 爹
3: 来了，
2: 坐下
3: 了，坐了。
2: 哎，小虎，

0: 问你哈，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
1: 哎，娘，这是咱们能问的问题吗？
0: 哟，是了是了，哎呀，

0: 让我做好复救会的工作，
1: 是不是你？
2: 这跟生娃有啥关系了吗？你要生完你们几个，那可啥也没耽误啊！奶完了娃娃就下地干活了，你大姐二姐那还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我要是生了娃，那我也能奶八路军的娃娃，那我也是奶娘了。
3: 你个愣女子啊！
2: 哎，娘，都怪你傻闺女。你说，你都是八路军的人了，那生下娃娃那不是八路军的娃娃？你还用奶别人的娃了？
1: 我跟你们讲啊，我那手榴弹要一砸下去，那肯定给我家那头驴那脑袋上砸一大包。厉害了！
4: 乔雨嫂，好样的！啥叫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是咱自己得硬气。
5: 对，三秒说的对。乔雨，你可真厉害，居然把顺毛驴给制服了。
4: 那是。
6: 乔雨嫂，
7: 要是真有子弹的话，你敢开枪吗？
0: 我哪有那么傻呀？那是我男人。疯死了，
4: 那不就没了？
0: 来，夏先生来了。哎，
8: 先生来了。
9: 大家好，我以前教书啊，班里大多也是年龄各异在一起教的，不过呢，还是第一次教年龄差异这么大的。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都学过哪些字啊？
10: 抗日救国，
9: 好。
11: 妇女解放，
12: 天地为人，
9: 好。
4: 啊！太可爱了，

0: 是老牛家的海海要接走了。走走走，赶紧去看看去，快！
1: 能为八路军做点事儿，我们也觉得光荣。

0: 谁？
1: 你别慌，赵老板派我来的。你把门打开，动作轻点儿。

0: 是福成叫你来的，难怪赵老板对夫人这么上心呢。
1: 福成是叫你来救我出去的。赵老板让我来看看你，告诉你不要相信八路军，更不能说出赵老板。我都是按福成教我的说的。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去了趟上课旅店，回来就把我给放了。他们说我也是被敌人指使，叫我回来好好反省反省。
0: 其他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敢多说。这些赵老板都知道，还有什么你忘记的吗？你快跟福成说，接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这事儿先不着急，咱们在这看着你，就是为了要对付赵老板。 现在救你时机还不成熟，赵老板也是不得已啊。上次你表弟的事没有办成，对赵老板极为不利。他这次让我冒险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摇》。
1: 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
2: 马步强，瞎咧咧啥呢？跟我走。
3: 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2: 真的？在哪儿打？
4: 这写的啥字呢？
5: 你怎么会有这个？
6: 我昨天在护生庙里捡到的。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太。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0: 保命。为了保赵老板，也为了保你自己的命。
1: 可福成说了，八路军不会为难我的呀。
0: 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你表弟的事儿办成了，这会儿你早跟赵老板双宿双飞了。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呀。
0: 你先在家里好好待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松对你的看管，到时候再想办法脱身。记住，一旦有机会就要查出八路军奶娃的情况，这对你和赵老板都很重要，听明白了吗？

0: 那位就是那个教书的，贾先生。哎，这位就是贾先生吗？啊，
1: 我是。您是？啊，他是我男人。哦，幸会幸会。也是下岭村的人吧？这些天没见过您呢。
0: 我是武全村的民兵队长。
1: 哦，武全，对，我来的时候路过，也被日本人烧了吧？
0: 啊？
2: 啊，他后来呢又去别的村训练民兵了，他也不知道。
1: 哦，
2: 贾先生，那咱今天晚上还上课吗？
1: 哎呀，这改连的男人呢病又重了，他得在家照顾。这老牛家的儿媳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哭着喊着不来上课，这人也不齐，心也不齐了。我想啊，休息一天也好。
2: 也好，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哎，
0: 哎，贾先生这读书人就是心细啊。要我说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1: 哎，过誉了，过誉，过誉。
0: 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会盘点人呢。
2: 马步强，你瞎咧咧啥呢？贾先生，你别听他胡说。
0: 跟你开个玩笑，你挺有意思的。
1: 是吗？
2: 我看你挺有意思，跟我走。贾先生，我先走了啊，贾先生。马步强，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瞅你嘴是个笨，我让你去盘问人家，哎，你倒好啊，你被问住了。
0: 不是我，那个人花花肠子就是多，会盘点人的。
2: 你不是去鱼社打听了吗？啊，他抓点紧。我这天上好不容易掉下来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你看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对啊，所以说呢，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得注意防范啊。是吧？
2: 你们特务连的啊，是不是瞅谁都不像好人？就你好，哎，就你最好。
0: 我是挺好的呀。
3: 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4: 张老板，
3: 我的任务完成了，于社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5: 贾兄，不着急走，我还是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呀。
3: 赵老板所谓的帮，就是把我放在鱼社部里雇采。

0: 然后又去夏岭村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教书先生啊。哎
1: 呀，家教，
2: 当年在南京时你可是23号，
1: 我是19号。
0: 你的意思，你比我排名靠前就可以随意调遣我吗？
1: 你别忘了为什么把你派到山西来。
2: 是，我承认在执行力上你的确比我强，可是你也因为急于求成犯下大错。
1: 眼下我正在下一盘大棋，而你假兄呢，正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如果下好了，假兄会有一个大好前程。
0: 怎么说？
1: 你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留在夏岭村。
0: 为什么？
1: 因为夏岭村的地理位置不在日本人的占领范围内，又离暴力军总部刚刚好，是获取情报的绝佳位置。今年以来呢，八路军突然对日军发难，号称有近百个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南京方面就是想让我们盯着八路军，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哎呀，何莲子现在在夏岭村几乎是个废子，不过他可以留在村里继续帮助你打听八路军奶娃的事情。
0: 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
1: 因为村里养了很多八路军军官的孩子，如果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0: 可这么多村子，为什么总盯着夏岭村呢？
1: 我怀疑
2: 八路军独立团参谋余胜男的孩子就养在夏岭村。上次刺杀事件虽然蒙骗过去了，
1: 可是我还是被余胜男盯住了，所以我得有对付他的办法。家秋，你呢，背景干净，来去自由，于是方面呢，我又帮你应对的滴水不漏。你现在在夏岭村进可攻退可守，获取情报自由，传送自由，像贾兄这样的才俊建功立业指日可待啊。
0: 我姑且就先听从你的安排。另外我需要几本书。

0: 你要走了？
1: 你再睡会儿吧，我回部队了。
0: 我去给你做饭。
1: 哎，我回部队吃吧。
0: 哪能不吃了饭再走啊？哎呀，等我一会儿啊！
1: 哎。

0: 是不是可得意了啊？
1: 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
0: 你最得意的应该是打了胜仗才对。咋了？
1: 委屈你了。
2: 我就希望啊，咱能尽快打个胜仗，以后就开开心心。

0: 是啊。哎，到时候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一定。
1: 我是不是又美着你了啊？我还给你多生几个。
0: 嘿，你
1: 我怎么啊？
0: 你挺好的。
1: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儿好了？哎，
0: 饭做得好。
1: 还有呢？
0: 人长得好。
1: 还有没有？
0: 啊，鞋做得好，鞋做得好。
1: 其实吧，这些不是我做的，是我哄我二姐给做的。
0: 啊？
1: 哎，但是这字儿可是我自己绣的啊。
0: 哦，难怪呢，霸气。那个马字儿，一看就是我老婆做的，霸气。来。
1: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今天要上课，你们还不回去准备准备，在这儿疯玩啥？
2: 上不了，老师都跑了。
1: 你这孩子胡说啥呢？啊，
3: 小姨，真的，我俩去送点饭，房子里都没人了。
1: 你俩回家，我去看看，没人了。这个贾先生，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0: 老板让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回县城了，他会安排人去取货，你把货做出标记，自然会有人到约定的地点去拿。
1: 知道了。
2: 哎，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3: 让咱守咱就守着呗，还能咋办？
2: 这一天天的他在屋里舒舒服服的，咱在这儿没黑没白的熬。少说两句。
4: 哎，贾先生。
1: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4: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1: 哦，那我去。
4: 哎，
2: 贾先生，您这是干啥去？
1: 啊，孩子们的书本不够了，我这不进城去买了一些吗？
2: 贾先生，你可真好。
1: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三平了。
2: 啊，
1: 找三平。
2: 哎，行行行，
4: 您先去忙吧。
1: 哎，好。
4: 您慢走啊。
1: 啊。
5: 能教你们玩翻神。来，看看这穿过来，然后这边呢也穿过来。你看看，你要来，你看该怎么弄？嗯。
1: 大姐，我是村里新来的教书先生，我找三平。
5: 我去屋里给你叫去。
1: 哎，
5: 来，走，来，慢点啊，去找小姨啊。来，看好了，你等一会儿啊。
1: 哎，
5: 叫小姨去。
6: 贾先生。
1: 哎。
6: 你怎么？
1: 啊，咱们这儿缺书，我把成山当了。给孩子们买了几本，
6: 这我们怎么能过意的去啊？
1: 没关系。
6: 贾先生，那你昨天怎么没回来呢？
1: 哦，昨天又要跑当铺，又得去书店，这一忙活呀，就把关城门的时间给忘了，在一条巷子里对付了一晚上。
6: 贾先生，那我们走。
1: 哎，走。哎、
7: 叔，说你就让我去吧，啊？
8: 哎呀，这事儿啊，你还是。别急着下结论啊，先回去跟你家人商量好了再定。
7: 哎呀，叔，我不用商量，这事我说了算。可您的腿还没好利落呢。

0: 腿咋了吗？好着呢嘛，你看，哎，不碍事儿吗？不碍事儿吗？你看看嘛。
1: 二姐夫，哎，黑牛叔，你们干啥呢？
2: 啊，没事，聊闲话的。
0: 那个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1: 真的？啊，在哪儿打？啥时候啊？
3: 你们先谈，我去打水。
1: 二姐夫，你快跟我说在哪儿打，怎么打啊？
0: 这不打啥打呀？咱们这儿就你二姐夫一个重用的民兵，那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我的意思呀，这次参加别参加。
1: 肯定得参加，还有我们女民兵啊。
0: 呀，你们女民兵就算了，你们搞个破拆，运送个物资、伤员啥的行。打仗，男的不上让女的去，那我们这脸还要不要？
1: 二姐夫，我发现你这思想有问题啊！啊，你咋能瞧不上我们女民兵呢？你信不信我去找我二姐，我告你状去。
0: 行，
2: 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你们有你们的任务，都走了，那何莲子的事儿谁办呢？还有那么些娃娃呢，谁管呢？
0: 对吗？
4: 叔，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会上都说了，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哎。再说这次打的是伪军，八路军呢联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联合行动嘛。八路军为辅，我们为主，人家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检测咱们民兵的作战能力。所以说啊，这种仗不是看能不能打赢，而是看呢打得利不利落，漂不漂亮。所以咱们村必须参加，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2: 去吧，要小心。
0: 是。
1: 哎，姐夫，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
2: 有问。
1: 我这不是怕姐夫万一需要个照应呢。
0: 两天后，牛角岭。

0: 去。
1: 哎，娃们呢？
0: 在爹娘那儿呢。你笑个啥？
1: 我不是高兴吗？你说我是上辈子积的啥德了？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好看又能干。哎，对了，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0: 这是啥呀？
1: 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手榴弹送你的。
0: 我不要，人家汉子送个胭脂送个粉的，你倒好，送我这个。
1: 不是，我不在家呢，万一家里有点啥事儿，这个
0: 呸呸呸，你还希望家里出点啥事儿啊？
1: 那不是啊，呸呸呸，反正就我就是想有个这个能防点身嘛，不是啊？
0: 我不会用。
1: 有我们你怕什么吗？我教你。你看着我教你嘛，啊，你先呢把这个盖儿啊给它拧开，你知道这个线儿和这个环是干什么的吗？你用的时候拉着这个环儿，使劲这么一拉，嘣就炸了。
0: 你瞧，你想吓死我？你这一天天你干啥？你天天的。

0: 我想替你唱。
1: 我不唱。
0: 那我唱。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呀数不清，痴心的话儿说不尽。嘿呦，
1: 再唱。
0: 哎，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呀数不清，痴心的花儿

0: 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这次打的是伪军啊，八路军呢配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呢联合行动，咱们村必须得去。哎，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我咱们村呀、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了嘛。
1: 是啊，二姐夫可以一个人代表男民兵，我也可以一个人代表女民兵啊。

0: 三瓶，
1: 没看见。
2: 三瓶，
1: 唐医生，你咋在这儿呢？
3: 太巧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啊，
0: 你不会是来找马小虎的吧？
1: 这不是又有战斗了吗？我是代表我们村女民兵去支钱的。
0: 对不住了，三瓶，你们新婚燕尔的，还把你们给拆散了。
1: 什么燕子儿子的？我俩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呗。
3: 你看，跟了马小虎之后，觉悟变得更高了啊。
1: 唐医生，你是快生了吧？
3: 还有一个月吧，就看他老不老实了。
1: 于大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医院下达任务，我们要到前线去把伤员接回来。
1: 你这都快生了还要去前线？
2: 现在医院人手不够，我也不能躺在家里养着呀。再说医院。

0: 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这次任务不是特别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
1: 唐医生，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你忘了，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呢。
0: 你愿意来当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经验的呢。
1: 好。
2: 你这脸也太黄了，那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活不了几天了呢。
3: 死老婆子，你这么死是不是？
4: 等一等着。

0: 太君，我马上去警备队，我马上去。爷爷，这次你就不用跟着Corgan去病了，在家里养病，争取早点康复。我能去，太君，我能去。
1: 阿飘，你会用吗？会用，之前我哥偷偷教过我呢。行了，咱们逮只兔子，这大壮壮馋不行。
2: 你俩干啥呢？别瞎跑了啊！

0: 你看，我们没骗你吧？
1: 我就要我娘炖了吧？
2: 你傻呀？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3: 叫大人知道了会得打死我们。
4: 那咋办呢？
5: 咱们就在外面烤了吃了，吃完再回去呗。
3: 在外面咋点火啊？我知道一个地方，后山那个快塌的破庙里，大人都不咋去呢。我和二庄在那儿烤过土豆吃。
2: 行，去看看去。
6: 骑你马，跨丫头，爷爷带你使劲跑。骑白马，跨丫头。
1: 二平。
6: 爷爷带你使劲跑。
1: 哦。
6: 看你们娘，哎，屁股上长刺儿了，坐不住喽。
7: 二平，快帮你娘做饭吧，这仗还没打起，你慌上了，有消息得明天了，快帮你娘做饭吧。啊，
2: 二平，
1: 哎，
2: 啊，土豆了。
1: 什么？
2: 你这娃慌剩了吗？他是担心米换了，你咋不帮我了？
7: 我这不带娃耍了吗？
1: 你那是带娃耍了，你那心偏到甘蔗窝底下了，就哄着杏花了。
7: 你胡说甚了你？我刚才还跟桃花说话了。哦，是吧？
6: 来来来，也不好，也骑马啊，骑上大马。
1: 又咋了？石头安平哪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了。
2: 没有啊？咋了？

0: 这里有洋火吧？
1: 这个炉子正好可以拿来烤兔子。
2: 行，搬过来。我和安平一人一条后腿，你和二壮一人一条前腿。
3: 凭什么？
2: 兔子是我套的，我说的算。
3: 我也帮忙了，这兔也是我带你来的。
2: 那也不行，我说的算。
3: 你要这样，我回去告诉你娘。
2: 那行吧，我和安平一前一后，你俩一前一后。
3: 行，
2: 你俩搂点柴火来。

0: 你是谁啊？这位是120师战斗报的记者，来参访咱们野战医院的，说晚了再进来。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平。
2: 她姓王，全名叫王三平，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0: 三平姑娘，我已经把你的样子拍下来了，到时候会登到我们的战斗报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给你送一份报纸过来。真的？登报？
2: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相片？我从来都没见过相片。当然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好，谢谢啊。唐医生，那我先走了啊。
1: 唐医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看这身军装太好看了，我就给穿了。
2: 你穿这身军装真漂亮，难怪记者同志都会愿意给你拍照呢。
3: 我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自己的军装。啊！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啊，那都是吃你玩的吧？真是赏你吃的了啊！都看好了，我今天一走你就该给我闹事儿，是不是？啊！你今天要出去打仗多危险啊！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他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
4: 阿姨，是我要这石头、这刀、兔子的。
3: 你打我就行了，别打石头。
5: 阿平，你别管，我错就是我错的，不用你替我挨打。
3: 就是我，你打我，别打他。
5: 因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啊？这三平也是，这一天天不着家，封在外面，都不带好，一个都不带好。
6: 你还睡，
5: 去！哎呀，林妞叔来看我了，让你晚上值班，你咋还回来睡觉了呢？
6: 我肚子痛，
5: 现在都没人盯着何林子了，你还不快去？
6: 冒顺啊，冒顺！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哎呀，
7: 死我！
6: 老娘们都闹解放了。
5: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出了事儿你能担待吗？
6: 快去！林妞叔在这，我给你留着脸了，你都回来，还想咋？啊，丫丫老女，
8: 哎呀，这个冒失真……
6: 叔，对不住啊。哎，他回来不会再麻烦你吗？
8: 他最近不敢了，应该不会。
6: 哎呀，你看你们这女人一闹解放，连这头驴都给捋顺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9: 看啥呀？没吃饭的吧？香不香？高粱面做的，能不香吗？香死个人呢！干啥？也想吃啊？
10: 我就是闻闻，我就不信能把人香死。
9: 你要死了，你老婆你娃娃咋整啊？还有你那亲戚家的娃，你就不怕你老婆虐待他们呀？
10: 各有各的命。
9: 行行行，让你闻一下。

0: 没死呢，还是不够香。
1: 鼻子里塞驴毛了，
0: 鼻子啊是不好使了，要不让哥尝尝吧。
1: 凭啥呀？你家没得吃啊？那别人家的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还能饿着你了？
2: 石大驴，你干啥呢？
0: 没干啥，我是检查他碗里有没有毒。
1: 行，你吃吃吃，看你能不能活过今晚。切，哼。我告诉你啊，那何林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0: 我还真发现她有问题，拐弯抹角就打听咱家疙瘩的事儿。
1: 啊？那你跟她说啥了？
0: 我能着了她的道？
1: 你倒是说呀。
3: 高粱面剔尖儿，真香啊！
1: 行，等着，给你做去。
4: 夏壮，你到前面来，把这几天学的生字都写一遍，啊。
5: 写的啥字呢？
4: 你怎么会有这个？
5: 我昨天在后山庙里捡到的。
4: 下去。那个，都把昨天学的生字在地上写一遍啊，默写。

1: 快把小人抬进去！我快在这打到犬死票了，目前伤员就这一个，还有一个牺牲了，估摸的过不了多会儿就能打完了。
2: 牺牲？谁牺牲了？
1: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是个民兵，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的。
3: 三平，快进来帮忙！
4: 来来来，
1: 三平们，
4: 大捷报！
1: 哎，
4: 哎呀，这些老你们也不管了，快走！哎呀，这些愣你子，
1: 来来来，村民们！ 大捷报！大捷报！都来都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呢，这一仗打的，别说有多漂亮了，
5: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咱这边怎么样啊？咱这边啊，咱这边我好像听说有一个阵亡的，一个受伤的。啊，哎，不管咋说，咱们是胜利了。胜利！没事了，你换好了吗？他有福气了。
1: 他有啥福气啊？还不是孔明一个。
0: 去上帝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2: 太平，回去做点好吃的。米花回来，
3: 再上
2: 犒劳犒劳。

0: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1: 女儿，女儿好啊，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0: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她干娘总行吧？
1: 行，肯定行。
0: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我又胡说了。
1: 小香，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0: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了。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哎呀，
1: 他俩李花他没了，
2: 啊，李花咋了？
1: 李花失踪。
3: 阿娇，
4: 马排长啊，
5: 三名现在下落不明，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被打散了。啊，
6: 我看见于胜男了，他往那边去了。
5: 要出事，赶紧走。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
2: 还
3: 有个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8: 上吧。带上吧。
9: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1: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2: 云杉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3: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2: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4: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0: 直接就睡在那儿，
4: 直接在上面睡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1: 河对岸有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含蓄内敛的高山尽情释放着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0: 21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

0: 魏福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1: 那肖老师呢？
2: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两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2: 应该还可以。
3: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1: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
4: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那你一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性，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1: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4: 动物来喝水的话，就说视野就比较好。
1: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4: 野猪、羚牛、小鲫、斑羚。
1: 都在这看到，你也在这看到过吗？
2: 对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1: 黑熊也会来这儿。
2: 对对。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间，所以唐家河也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1: 在路边我们就在看到旁边的森林里面就有一只羚牛，其实现在我们的距离应该也就在几十米的一个这样的距离，它肯定能感受到我们人类的存在和我们机器的存在，但是它完全没有动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到秋天了嘛，所以羚牛它慢慢的活动的海拔也越来越低，现在来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大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
3: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1: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3: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近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1: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

0: 的视线里。
1: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0: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二三十只得。它算一个家族，啊，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拼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0: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0: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然后一些草叶树叶去吃那个，它要大范围的游荡。
1: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而且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就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几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但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这样，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0: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0: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1: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近，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角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听肖飞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闹与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3: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4: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5: 对
3: 对，
4: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6: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4: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6: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彪，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撇，
4: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6: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彪，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应该就是金猫。
1: 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河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4: 这张它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对，因为当时
4: 什么情况？
3: 它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距离大概也就不到10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4: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啊。
6: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

0: 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1: 那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型猎食动物。
2: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毛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三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毛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1: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0: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1: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0: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2: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0: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1: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0: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发情和打斗。
1: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休息
0: 一般不上树，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也会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的，
1: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0: 对。
2: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却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3: 有。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有3次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700-800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声音。
2: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0: 对，
2: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它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1: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

近中国式现代化。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美好未来。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入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2: 不太一样。
1: 你看，其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3: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两千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1: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3: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1: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3: 啊，两千一，
1: 两千一百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3: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你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0: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薛包箭竹相比，青川箭竹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肖飞的一位同事。
1: 你好，
4: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1: 杨站长您好，您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5: 你好，
1: 你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5: 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5: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5: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0: 杨邦富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三月到五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二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2: 对，
1: 树上有一只，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3: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5: 这是公的在下边的。
1: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
5: 对。
1: 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

0: 爬。
1: 对。
0: 当时，但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1: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2: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0: 啊，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0: 好凶啊！
1: 对，
0: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3: 对，
1: 掉了。
0: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3: 对，被云山那个树枝给拖了。
0: 啊，拖住了，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1: 我们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0: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1: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2: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1-2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0: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1: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0: 哦，太累了。
1: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0: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1: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推算的话，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产崽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现在就是不确定。
2: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1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1/1000，在1岁半到2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仅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4: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0: 直接在上面睡着、
4: 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温顺的小姐朋友多，她的叫声也很特别，
3: 她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0: 汪汪叫。
3: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5: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

0: 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2: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3: 对，100米这个地方。
2: 150米、嗯。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4: 够呛。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5: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啊，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差，
3: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视觉、
2: 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4: 对，
2: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3: 这应该是亚成体吧？
4: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2: 不是很大啊。
4: 不是很大。
2: 它现在应该。
1: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2: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4: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2: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4: 它能长一冬一秋天能长30-40斤上去。
2: 30-40斤，
4: 小200斤。啊，
6: 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300多斤。
2: 300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它吃吗？
4: 有，唐家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啊。
2: 哎，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直在不停地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它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它并不需要去捕猎。
4: 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1: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1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是困了的时候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在那儿，
3: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1: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河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4: 个人觉得唐家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

0: 定，
1: 嗯，
0: 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
1: 嗯，
0: 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1: 嗯，原因呢？
0: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唐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应压力水平的，
1: 嗯，
0: 也叫压力激素。唐家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1: 也就是说，唐家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对，
1: 活得比较开心。
0: 它平时不紧张
1: 啊，
0: 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1: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
0: 嗯，
1: 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
1: 嗯，
0: 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2: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他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他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1: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0: 会冬眠。
1: 嗯，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0: 对，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
1: 嗯，
0: 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1: 嗯，
3: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
1: 嗯，
3: 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一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
1: 嗯，
3: 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再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2: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0: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1: 哎，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0: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说我10天给你抓5只6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1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0: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
1: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0: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2: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0: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去。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2: 刁坤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0: 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儿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2: 对对对，在那儿，还在那儿。
1: 它在那儿做什么呢？
2: 吃东西啊。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嘛。
3: 纯吃草，
1: 啥不吃？纯吃草，果实呢？
3: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4: 对，
2: 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0: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鹿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2: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半生的。
2: 小麂还是一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2: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0: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长鼻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2: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2: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麂还有个名叫 Bucking Bee， 就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2: 对。
0: 刁坤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的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麂和斑羚，它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2: 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你像对面是一面山，小麂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斑羚的话就悬崖峭壁，羚牛呢就也比较陡，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嘛，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1: 那像性格呢？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2: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因为它体型大，然后攻击谁都受不了，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就说烦你了扭头走了。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麂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1: 对，
2: 人一走呢他就回来再瞅再瞅两眼，就那种。
0: 除了刁坤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0: 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中国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控制而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外相表示这不可接受。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2: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0: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发布会上作出评论。
3: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沈博阳的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4: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
3: 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此外，对于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机场被拒绝入境，发言人也作出回应。
3: 曹兴诚已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被实施制裁，其本人及家属被禁止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4: 发言人表示，大陆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0: 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等媒体12号报道，伊朗海军副司令法拉马兹·贝马尼当天表示，美军海上力量已大幅后撤，远离伊朗海上边界。
2: 贝马尼还说，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他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海上边界。另外，贝马尼还表示，由于与伊朗的冲突，美国舰船无法进入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该基地已经变成空城。近期，美军队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本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当天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此前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并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调整。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频道报道，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启程，但预计最快也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4月下旬，美军曾在中东同时集结林肯号、福特号和布什号三艘航母，其后数月间，上述三艘航母相继离开中东海域，美军部署华盛顿号、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对伊朗行动任务。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会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

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

0: 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 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十四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四人受伤， 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十三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十三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 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那么，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 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 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 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 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美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俄国防部十三号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等实施集群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三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
2: 俄国防部通报说，位于基辅的一处导弹和远程无人

0: 机制造车间，一处负责维修为乌军运输军用和军民两用物资的铁路机车车辆的机务段遭到打击。此外，俄国防部13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布罗波利耶市中部和西北部推进，并继续清剿已控制街区和多布罗波利耶煤矿区域，一天内控制286栋建筑，包括三座生产设施。俄军继续压缩哈尔科夫地区包围圈，并扩大外部控制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3号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晚，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个人员集结区以及一个无人机指挥所。在北斯洛勃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俄军发动49次进攻，在南斯洛勃然斯克方向，俄军发动了20次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9次进攻。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两辆坦克、七辆装甲车、51套火炮系统、两套多管火箭炮系统、一套防空系统、15套地面机器人系统、1889架无人机、362辆汽车以及5台特种设备。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欧洲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该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四项。
0: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

0: 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1: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泽连斯基13号早些时候还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方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一项。
3: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 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 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 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 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 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乌克兰表示，已经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伙伴国的情报支持，这个表态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乌克兰称连续两晚没有收到西方的情报预警，与特朗普不满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不听劝，持续的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全球柴油价格高企，进而损害了美国的农民利益。美国以情报信息分享为筹码，不断的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进而落实特朗普所提的能源停火。 那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的一系列的表态也表明，美乌的情报合作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当然，这并非永久的彻底的中断美国与乌克兰的情报联系，这可能属于美国外交威慑的一种手段。乌克兰的防空预警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情报分析，情报预警信息的中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乌军对俄罗斯空袭的研判能力，增加了本土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的风险。这一事件也说明乌克兰作战的自主权要受制于美国，一旦他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情报的援助和支持就有可能被暂停。同时，这个行动也说明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受损，这也让欧洲担忧。
0: 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将情报援助信息分享作为美欧之间这个施压的一种筹码，会动摇欧洲对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信心。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而相比美国，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则非常有限。
2: 那么美国此前是如何将俄罗斯的情报共享给乌克兰的？我们再来听专家的解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一直在向乌克兰军方提供军事情报，其中以美国为主，因为针对俄罗斯的所在区域，美国构建起了庞大的卫星监控体系，针对俄军的兵力调动、 导弹部队的调动情况。那么此前这些信息美国一直是和乌克兰分享的，那么对于乌军而言，这些信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进行获取。那么利用美国提供的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它可以针对一线的防御兵力进行分配、进行调动，那么去阻挡俄军的进攻。同样也会根据美国提供的预警信息，针对它的防空体系、针对它的反导体系 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运用，那么会留出更多的预警时间和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提升拦截俄方战术导弹的能力，其实这些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是有帮助的。那如果美国在最近这些天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军事情报，尤其是卫星情报，那乌军在作战层面，在组织防空反导的 这种行动的层面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要敲打乌克兰，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针对俄方的炼油设施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也导致国际能

0: 能源市场上燃油尤其是柴油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啊，那么也让美国的经济面临压力，所以不排除啊，美国会利用情报合作去拿捏乌克兰，或者是敲打乌克兰，要迫使乌克兰在一些美国关注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和让步。
1: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13号表示，法国扣押邮轮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俄方正在核实船员中是否有俄罗斯公民。此外，俄方还称法国并未就扣押邮轮一事通知俄罗斯。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在社交平台上称，法国海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涉嫌非法运输燃料的邮轮。他称该邮轮涉嫌悬挂假旗航行，并参与非法燃料运输活动。外媒称，马克龙没有具体说明该邮轮与俄罗斯有何关联，但他表达了法国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决心。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的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的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3: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4: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 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

0: 增至 GDP 3.5% 的要求。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5.4亿元，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2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声明说，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导航装置和航空电子设备，凭借独特的飞行轨迹和机动性能，能够高精度打击目标，并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发布700多篇由其内部模型生成的数学手稿，声称其模型能够解决上百个数学难题，此举在学界引发争议。
0: OpenAI 声称，这些手稿解决了300多道人类之前无法攻克的数学难题，覆盖代数、逻辑、几何、概率等领域。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直言，这将是数学领域的一场变革。不过，有不少数学家对 OpenAI 宣称的成果持怀疑态度。菲尔兹奖得主雨果·迪米尼科潘表示，这批手稿涉及海量理论与数据，验证工作量巨大。今年9月 ,OpenAI 宣布其 AI 模型给出了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的证明，在数学界引发轰动。该方程描述了现实中流体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国际著名数学机构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悬赏100万美元求解的7个迁徙问题之一。有学者表示， AI 在数学领域的突破既展现出强大科研潜力，也带来隐忧，人类钻研数学的动力或将减弱。
2: What worries me the most that we have an incredibly powerful tool that can produce solutions, very deep solutions 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go beyond what experts would be capable of discovering in a comparable amount of time. But the motivation for people to spend the years it takes to reach a level of expertise where you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e AI is doing won't be there to anything like the same extent. And so we may find ourselves with an incredible tool that nobody can use.
3: 今年七月，中方海上搜救力量在中国南海连续奋战62小时，成功救起遇险沉没越南籍船舶的47名落水人员，并移交越方。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托起了不间断的守望和分秒必争的搜救，成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实力量。
4: 越防渔船获救的人员被安全转移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从7月26日凌晨到深夜5时10分，越冒冰鱼41258救起第一名落水人员。9时17分，救助直升机救起2人。10时许，中方军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全部救起。14时，南海救113轮救起1人。晚22时许，海警4303舰救起2人。截至7月26日23时，中方已累计救起47人，越防渔船救起1人，总计48人获救。获救的人员需要回家了。
5: 因为当时呢，天气海况也不是很好，就是115轮和越方的船艇也尝试了靠近，后来发现这个不行。
6: 刚好他们有了救助筏在我们船上，我们就利用救助筏分批次去转移，考虑到安全嘛，我们一次就转8个。
5: 遇险人员中有受伤的、不便行动的，我们就采用就是第二天呢，用这个直升机的方式把它给调运到越方的船舶上面。
4: 47人全部安全移交。此时，距离他们坠海已过去了62个小时。当他们被一双双

0: 手拉上船时，有人已经没了力气，但那些瞬间他们不会忘。在玉茂冰鱼41258上，一名获救的越南船员写下了一封感谢信：你们竭尽全力救我，才使得我和我的两位朋友得以获救，对此我由衷感谢，也打心底里万分感激船员。在这片海域上，搜救不会停止，每一条生命被救起，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体系建设。南沙值守常态化，海空立体化，机制成熟化。从南海救115轮第一次发现救生筏，到指挥部每一版方案的反复推演，再到每一艘船舶的抵达，这些都不是偶然。
1: 这么多年来，中国也是持续在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海上搜救能力，包括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南沙海上搜救中心的建立，包括我们一系列高水平、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这些搜救技术、搜救船舶的投入的使用，那么极大提升了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保障南海航行畅通、航行自由、航行安全的这个能力。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支力量它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力量，它是为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力量，同时呢，它也是彰显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来履行义务的这么一个载体。
2: 今天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到第二天，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等四个议题。在本届论坛上，多型反恐无人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立体呈现无人侦察、集群防控、精准处置等装备性能。军事智能与装备专家深入解读智能化技术给反恐领域带来的变革。
3: 装备展示现场，中外嘉宾围绕无人装备战法运用、人机协同处置、装备实战效能等装备发展趋势交流探讨，表示集群化协同可以实现对目标的大规模精确打击。
4: 人和机，也就是我们的无人装备和我们的特战队员，如何形成这种高效的人机耦合和人机协同执行战场任务，是我们未来重点要关注的发展趋势之一。
5: 作为嘉宾首次参加此类高级别论坛，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3: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带来的决策模式变革同样影响反恐处置全程，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 AI 贯穿反恐行动感知、处置、评估全链条。
6: AI 和无人系统技术的发展，它带来一个体系化的全方位的变革，最后评估 AI 它已经赋予整个反恐的作战全流程了。
3: 从装备发展形态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机群作战已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6: 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利用技术带来的，我们要进行反制，要加快我们反恐智能装备 AI 的全面体系化的运用，加快无人智能化的这些步伐。
3: 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
6: 恐怖主义是咱们全人类的公敌，需要大家的取长补短，要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这种力量，维护我们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全球的和平发展，可能都离不开国际的多个方面的合作。
7: 当前无人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持续重塑恐怖活动形态，给全球反恐体系带来深刻考验。本次专题研讨搭建起高水平国际交流平台，汇聚各方智慧，研判新型恐怖活动发展趋势，探索无人智能时代反恐能力建设路径，为深化国际反恐务实合作、提升智能化条件下反恐实战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2: 随着秋意渐浓，最近

0: 在福建福安无锡村，月季次第盛放，数十亩百年柿子林硕果挂满枝头，斑斓秋景吸引游客错峰出游。
1: 走进福安市无锡村的树状月季园，四十多亩月季花开正盛，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成片铺展，构成一幅秋日盛景。游客们徜徉花海间，闻花香，赏美景，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
2: 整片花海看得很治愈啊，感觉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适合度假周末放松的地方。
1: 无锡村依山傍水，生态资源丰富，除了月季园，村里还有200多亩百年柿子林和约3公里长的原始松林。每到这个季节，柿子盈满枝头，松林间数百米的栈道蜿蜒向前，游客们支起茶桌和帐篷，孩子们在林间玩耍，大人们围炉煮茶，享受秋日时光。
3: 带孩子出来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孩子在这个大森林里面跑一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1: 趁着秋色正美，当地的秋日游持续升温，无锡村的特色农产品也销售火热，村民们抓紧制作柿饼，带动增收。此外，当地还打造了特色咖啡店、观光步道等消费打卡场景，吸引游客观光游玩。
0: 秋收农忙时节，在河北邢台信都区浅山丘陵地带，19.6万余亩酸枣喜获丰收。
4: 酸枣种植基地内，红彤彤的酸枣缀满枝头，工作人员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运。
5: 抗击性向的品种，丰产的一段能达到2000斤左右，啊，收入在2万块钱左右啊。
4: 当地的野酸枣曾经品种混杂，品质参差不齐，山地采收运输成本也高。为破解难题，当地选育新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把零散野生酸枣资源管护起来。如今，全区酸枣总面积19.6万亩，其中野生抚育面积17万亩，建成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6个，1.57万户农户靠酸枣产业增收。在当地的一家酸枣加工生产车间内，生产线不停运转，各类产品持续下线。
6: 我们现在，我们把果肉做成了酸枣汁，把果壳做成了枕头，做成了活性炭，我们把仁做成了口服液，我们把整个酸枣吃干榨净。
0: 江苏苏州吴江盛泽镇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绸都，如今已形成从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完整纺织产业链。蜗牛纺纱产能占全球的1/4，今年以来，面对上游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压力，盛泽纺织企业主动出击，通过不断创新和积极布局新兴市场，持续拓展增长空间。
7: 每年十月是纺织行业传统的订货窗口期，近日盛泽一年一度纺织品博览会如约而至，300多家纺织企业汇聚于此，吸引海内外客商超5万人次。除了沟通对接、洽谈新品，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最前沿的面料科技带到了展会上。
8: 这个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实验，这个看我们的透气度很强，是它里面有空气压力，但是我们的水是不会滴一滴水进去，所以这个材料就是防风防雨、锁温透气。
7: 从过去拼成本到如今不断拓展功能，展会上的黑科技背后是盛泽纺织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这家功能纤维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可以将塑料瓶、生物质甚至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替代石油的化纤生产原料。这些高品质、绿色生态的化工新材料畅销全球，今年以来出口额增长近50%。
9: 我们每年呢，大概会有360个亿的瓶子回收，大概60万吨。这不仅是中国最大，也是全球最大的再生纤维的工厂。我们每年关于用于研发的投入呢，过去3年每年都超过了60亿，主要围绕着国家化工新材料补短板以及下游绿色低碳的这个领域来开展进行。
7: 来自产业链源头的创新吸引不少外地企业向盛泽集聚，比如这家来自北京的企业把口袋布这一细分辅料做成了大生意，拿下多家国际牛仔品牌的供货订单。
10: 这边的话，其实很多的染厂它是免费愿意让你去试验的，就是盛泽本地又有测试机构，对吧？你送过去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出来，所以就是整个可以给你形成一个闭环，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新的东西推出来给到客人。
7: 企业自主创新，苦练内功，当地政府也主动大

0: 吧台服务，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今年以来，盛泽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类展会超1000场次，通过统一统筹展位、商务对接服务，众多中小面料企业抱团参展，不断拓宽盛泽织造的全球贸易版图。一些企业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积极布局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今天的盛泽镇已经形成了千亿级产业、千亿级市场、千亿级企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根据最新发布的盛泽织造品牌建设3年行动计划，盛泽将加速推进面料样衣联合开发，开拓户外服饰、智能穿戴、定制服务等新赛道，打造全产业链支撑的高端品牌服装产业基地，提升盛泽纺织在全球时尚产业中的影响力。
1: 13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向国旗敬礼纺金团嘉许礼，表扬纺金团成员的积极表现和学习成果。
2: 在典礼上，多名学校代表获嘉许，以鼓励他们将北京的亲身体验与课堂所学结合，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希望学生将纺金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纺金团于9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开展主题活动，约1200名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师生及青年团体代表参加。典礼后，同学们参观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培养爱国情怀，立志贡献国家。
1: 13号，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澳门举行。本次活动以妈祖非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及海内外各界嘉宾，搭建文化交流与经贸对接平台。
3: 本届文旅节10月12日至15日在澳门举行，活动包含专题研讨会、闽澳文旅推介会、妈祖祭典、金身绕境祈福等内容。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戏，依托澳门区位优势，首次纳入闽澳合作机制，深化文旅经贸合作，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凝聚海内外华人情感共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与多元发展。
4: 福建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澳门是妈祖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双向互能，实现闽澳携手并船出海，互利共赢。
5: 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团结海内外乡亲、讲好中华文化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期盼以妈祖文化为纽带，依托这份共同的文化根脉，推动两岸同胞可以走得更近。
1: 13号，2026天下永商家乡行活动在浙江宁波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永商及各界代表600多人齐聚家乡，共叙乡情，共话合作。现场签约20个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总投资377.9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为宁波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 品质。

0: 日卓越。
1: 福气多家居，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迎来了最佳观赏季。眼下秋色渐浓，叶儿羌河在林海间蜿蜒流淌，成片胡杨由绿转黄，色彩深浅侧落。鹅喉羚在胡杨林间自由穿行奔跑。据了解，当地持续开展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胡杨林长势茂盛。今年树叶泛黄时间较去年推迟10至15天，各地游客慕名寻秋而来，沉醉在大漠胡杨的秋日风光中。据了解，从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的最佳观赏期。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湿地滩涂停歇补给。每年的10月，灰鹤陆续抵达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在这里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桑干河湿地优良的水环境、充足的食物，成为灰鹤南迁路上的驿站。近年来，当地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越来越多候鸟在此中转停歇。
9: 你就是东海白云的奇迹，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8: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设施、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实施打击，并对这些目标造成破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1: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当天，埃尔多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

0: 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本轮冲突中，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能源设施，此次沙特也予以了回击。如何看待双方互相袭击对方能源设施所造成的影响？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相互袭击都使得对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沙特的视角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以及一些越境的攻击，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尤其是一些民用目标、基础设施、经济目标和能源设施发动的攻击，使得沙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沙特的能源生产设施和能源生产体系受到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尤其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对于沙特境内的一些能源生产厂啊、石油的炼化厂和存储设施进行了攻击，导致了沙特的能源生产的体系受到了非常大的战火冲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由于逐渐控制了曼德海峡的周边海域，而且提出反对沙特的船只往来于红海和曼德海峡，那么会使得沙特的能源出口以及能源相关的这种航运体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很可能会逐渐的影响沙特在国际能源贸易当中的作用，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财政受到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能源的出口仍然是沙特的国民财政和国民经济非常倚重的一个部分，所以说那么随着战火的延续，很可能沙特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的经济形势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而言，沙特呢现在一段时间对于也门境内的空袭频次和烈度迅速的抬升，尤其是沙特出动的这个每日攻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战斗机的架次也在迅速的增加，也给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民用设施啊、基础设施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关键的交通道路供电网络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也确实影响了一些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境内的一些民生和经济的情况。所以呢，现有的冲突实际上对于沙特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好，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民生和安全挑战。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油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

0: 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

0: 大量装备和设施。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 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 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 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 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 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 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 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 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 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 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 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 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 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 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 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 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 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 特朗普回应道， 我以后会告诉你们。 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 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 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 相比美方， 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 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 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英国《卫报》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将于14号在首相府接待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据悉，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 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 重申对乌支持， 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 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00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 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乌美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代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同一天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
2: 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美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他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
1: 他表示，乌克兰

0: 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尚未就俄美乌三方会晤达成具体协议，相关方如果不向乌克兰施压，将无法取得进展。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佩斯科夫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是俄美互利合作的意向。
1: 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驻俄大使馆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3: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逮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声。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同一天，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

0: 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九月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
1: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2: 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在与我签署自贸协定的伙伴中，对超过70%的伙伴贸易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0: 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这股冷空气实力强，影响范围广，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像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5: 我天天领，
4: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5: 我这个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阿拉伯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 OpenAI 旗下的安全团队于9月30号在对公司会议室进行例行排查时发现了该录音设备，该设备被插在房间内一台电视背面的 USB 接口上，并包裹了卫生纸。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雷暴和强降雨天气。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对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暴雨在圣地亚哥部分地区引发洪水，还有部分建筑屋顶受损。恶劣天气一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造成超过3.4万名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地也发布雷暴预警，提醒民众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对方能源设施，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外媒分析，机场频繁被袭，战火冲击沙特2030愿景。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引发韩方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等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此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多处胡塞武装石油枢纽，双方打击目标从军事阵地向能源设施延伸，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ظهران ب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ومطار خالد الدولي ومصفات أرامكو في الرياض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ي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已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

0: 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等。
1: Well, we heard the explosion upon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l-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0: 在空袭行动前，沙特联军发布地图，要求平民撤离萨巴哈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
2: كما أعلن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التركي المالكي وهو المتحدث باسم قوات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 سيتم بعد قليل إصدار إنذار للمدنيين بإخلاء موقع.في صنعاء بهدف تنفيذ عملية نوعية.
0: 当天，萨那市内传出数次剧烈爆炸声。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
3: نعم ميسون الطيران كما تشير.
0: 萨巴哈中央站是也门最大的燃料库。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处设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它也是燃料储备和调配中心。这里储存的燃料可以输送至各条战线，被视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可以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如果供应胡塞武装控制的全部地区，则大约可以维持10天。这一数量非常大，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可达到约8000万美元，这对胡塞武装而言是一笔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储备很难补充。沙特联军袭击的另一处能源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的巴吉勒，这里位于通往拉斯伊萨港的交通要道上，同样承担了石油储存和分销功能。巴吉勒也是一个分销节点，但其储存能力低于刚才提到的萨巴哈中央站。联军此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性打击了一整套物流网络，从储存设施、分销设施一直到接收设施，包括从境外接收油料的设施。分析人士称，沙特联军此次同时打击多个储油设施，目的就是打击胡塞武装整个储油运输网络，使其陷入燃油供应危机。沙特的空袭行动发生几个小时后，胡塞武装随即展开报复。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1: Yahya Sadiq has issued out a statement prior to Saudi Arabia's attacks, warning them that if they do decide to engage in these attacks, they will be met with similar attacks.
0: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是沙特经济和能源产业的核心企业，这一事件使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及运营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突出。
4: ولكن تطوير اليمن لقدرا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والجوية تمكنها اليوم من ضرب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بحر وفرض الحصار عليها وأيضا ضرب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أصبح اليم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على إغلاق كل موانئ و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ذلك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درك هذه المتغيرات
0: 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在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等多条战线上频繁交战。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该省南部的瓦奇亚区，沙特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炮击。
5: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دور فيها المعارك تختلف تضاريسها عن المحاور الأخرى حيث تمتد عبر سلسلة جبال وعرة تمركزت ف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ي منطقة مليئة بالهضاب والتلال استهدف

0: كشفت مدفعية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ريقنا أثناء رصده للأوضاع على خط التماس الأول في جبهة المصراخ.
1: 眼下，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当地居民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当地政府已停止直接向居民出售面粉，只允许在面包店购买，变相实施配给制供应。另外，一桶20升汽油的价格涨至15万里亚尔，约合100美元，是先前的5倍。瓶装水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12倍。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多个关键科室的基本服务即将陷入停摆。
2: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希望借这场盛会探讨全球能源安全，但受到冲突的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高管取消出席。外媒分析，沙特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蒙上阴影。
1: 当地时间12号到15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12号开幕当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3: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1: 据媒体报道，沙特希望借此次会议就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一些参会人士也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2030愿景是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通过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依赖。
4: It's the brainchild of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it's built around three core pillars: a vibrant society with world-class entertainment, sporting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a thriving economy with non-oil revenues and global investment; and an ambitious nation.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将于本月底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也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该大会被称为沙漠达沃斯，是沙特最重要的国际性招商引资会议之一。多家媒体认为，安全形势恶化让沙特吸引投资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多个国家发布的旅行警告也让利雅得的处境雪上加霜。多国已通知本国公民撤离或避免前往该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4: Airlines have also taken steps to avoid flying there, among them Qatar, Etihad, Emirates, Air France, Air India, and Philippine Airlines. Now, Singapore Airlines has delayed the launch of services to Riyadh until March next year, with its budget carrier Scoot suspending services to Jeddah until December.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不断扩大袭击范围，沙特正在寻求更多的外部支援。埃及承诺将提供支持，以色列试图介入遇阻，美国释放暧昧信号。多方博弈之下，沙特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也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权衡。
1: 当地时间13号，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5: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6: Does that mean that Egypt is open to perhaps direct involvement in Yemen?
5: Again, I mean, I'm very clear. We will provide different kind of solidarity and support to Saudi Arabia because, you know, we cannot accept aggressions or attacks on the Saudi territories.
1: 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及正在认真考虑加入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分析认为，若埃及最终加入，这一机制的参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也被爆出有意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土报12号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同意以色列参与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直接介入，担心此举引发沙特国内民众强烈反弹。
6: You know, the Israelis have been dying to get involved and assist the Saudis, mostly, I think, in the view of the Saudis, so that they can take credit for doing that and suggest that there's a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than there really is. For Saudi Arabia, it's all political downside.
1: 目前，沙特与以色列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沙特此前也一直将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
6: Is kind of vitiated by the burden of having to explain a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right now to a public in Saudi Arabia that would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it.
1: 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沙特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在安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沙特需要更多力量帮助应对胡塞武装。但如果与以色列公开展开军事合作，又可能付出政治和外交代价。与此同时，美国的态度同样被认为是影响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7: Have you made a decision on striking the Houthis?
8: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7: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8: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9: be...
1: 美媒认为，美国虽然是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卷入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代价、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政治压力。沙特能否获得更直接的军事支持，目前仍充满变数。
6: The idea was never that they were in it on their own. It was that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partner, their ally, would be there to support them. The signals from the president thus far have been sort of ambiguous at best.
10: 沙特的战略取舍可以说非常清晰，用多边的防务合作来替代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同时呢，避免被拖入与美国与以色列合作来阵营对抗伊朗的趋势。美国声称呢可能会加入行动，但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又呼吁土耳其参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事，但是土方已经排除了参与进攻性行动的可能，并且巴基斯坦与埃及也只愿意进行防卫沙特本土的目标，不愿意介入对于也门的直接攻击性行动。更关键的是呢，美国和胡塞武装此前刚刚是达成了互不攻击的这种默契，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形还是维持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则远程打击沙特的双线消耗格局。各方呢不愿意也无力扩展为全面的地区性的冲突，但是冲突的烈度短期内目前来看是难以降低的。那如果继续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经济代价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倒逼停火的重要变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一消息引发韩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1: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11: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9: As you know, you've seen.
1: 今年八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据韩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国就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将朝鲜平安北道龟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京和12号承认，在9月18号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
11: 정보라인의신뢰가손상됐고그걸정상화해야된다이런말씀이있었던건맞죠
12: 뭐정보협력에문제가있다는얘기는있었습니다
1: 康京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13: 백악관에대한그소통에는좀한계가있음을제가시인을하겠습니다백악관과의그 NSC 또는백악관주인사들과의그면담을저도자주하지만은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4: 대한민국의국익이지켜지는외교를해야합니다국가간관계에있어서굴종적태도나또는사대적태도를지향해야합니다
1: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他以韩美贸易谈判为例，说明若对事宜存在误解，就应化解并加以协调。
14: 원래외교를잘해야돼요
15: 네
14: 전쟁중에도 외교하시죠
15: 그렇습니다예
14: 적국과도외교하시죠그게뭐외교의원칙이죠
15: 네
14: 영원한적도영원한우방도없다
1: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记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6: Японец,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воим журналист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 вышел далеко за его рамки. Действуя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он осуществлял сбор и хране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обилизованных.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з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намереваясь перед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Япони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есечении его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обра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несет реальный ущерб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依据刑法涉间谍罪条款对该记者立案，一旦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与北海道新闻社均表示正在核实事实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4号表示，已要求俄方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 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2: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四项。
1: 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做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
2: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之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0: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21: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22: 我天天领，
21: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22: 我这个
23: 直接领，
24: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25: 京东。
26: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花。

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Già Abram da Mokko nel conto in sa.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1: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0: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扩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cy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

0: 稳定力量。
1: 四、三、两、幺，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2: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给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3: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60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4: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0: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5: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待命部队，应该说，成为这个待命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

0: 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单位副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1: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

0: 回合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1: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啊，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2: 散开！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1: 我们平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身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3: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4: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文立行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1: 在这方面，我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4: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5: 这种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4: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3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启航出征。

0: 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1: 从2019年岁一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1: 是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转，还是围绕着共同的发展、共同的和平这个更重大的利益来转？那么我就是劝说他们能尽快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2: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3: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5 countries.
4: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 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0: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

0: 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1: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2: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移动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3: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0: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和共生，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共同安全的基础。
4: 那么迄今呢，全球安全倡议呢已写入中国与外方双多边文件的180多份文件。
1: 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凝聚起了与合作共赢来维护共同安全的清风正气。
5: Over the years, it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fforts.
6: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troop contributing country,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uggestions, ideas, and inputs from China, the same way that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a good cooperation on some specific project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ining,or that have to do with making sure that ou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safer.
7: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完成授权任务。
0: 如今挑战仍在继续，而行动从未停止。坚持 不是无视现实的困难，而是相信每一次合作都在缩小落差的距离。中国永远是守护世界和平、捍卫国际正义的中坚力量。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赵毅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3: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4: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4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7，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

0: 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四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2: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三个中队的 FA-18EF 啊，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这个咆哮者，12D 两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三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他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他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他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他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3: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 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啊，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4: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啊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啊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啊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任务作战区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啊，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0: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2: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 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1: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4: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查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查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队，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高超音速导弹，所以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设置和存在，能够体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整体的什么样的战略思路？赖教授，
3: 不管是综合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甚至不对称作战的能力，都大幅度的成长的情形下，使美国它传统的这种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这样的一种陈旧的战略思维已经应接不暇了。在应接不暇的情形下，我们看到他采用的打法已经有所调整。他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他把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他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涉及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
0: 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

0: 一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1: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2: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啊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1: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3: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啊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时候，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他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4: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谋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2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是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百年
7: 恒源祥，
6: 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30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

0: 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1: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2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2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4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21.2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13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死2伤。
3: 马利基说，联军在沙特利雅得省、沙特南部和东部的不同城市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马利基还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联军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避免对平民造成损害。声明还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另据报道，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2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联军战机还袭击了荷台达省巴吉勒地区的燃油供应仓库。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遭沙特空袭，该设施用于燃油储存和分配。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 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

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近期，沙特阿拉伯多地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在首都利雅得。

0: 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1: 利雅得举办的国际会议如期的举行，但是如果你细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场的外国人的面孔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随机的采访了几个与会者，他们都表示利雅得遭到袭击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不方便多说。
2: About this attack and all the things, I cannot say many much things because I have been here for a month for this event kind of thing, so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I cannot tell you.
0: 除了国际会议，受到近期紧张局势影响的还有沙特的旅游业。总台记者13号还探访了利雅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迪里耶古都遗址，发现景区内的游客数量，尤其是国际游客，相较往常明显减少。国际旅游业是沙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连续发生的袭击对沙特的影响正从安全问题延伸至国际人员往来、旅游和商业活动。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海军同一天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海军13号表示，一艘违规游轮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该船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伊朗海军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以色列媒体13号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按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
3: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9月27号，英国警方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人。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和10月12号两次表态称，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并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
5: 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

0: 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3: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2: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3: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2: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长春、吉林正对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通甬高铁今天正式启动全线铺轨，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通甬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

0: 两部分，线路自南通西站起，向南经江苏苏州、浙江嘉兴引入宁波站，全线共设11座车站。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将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在这股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多地气温将持续偏高。中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昨天在浙江舟山完成，这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带舶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今年1月至9月，中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中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2368项，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4079项。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4: 我天天领，
3: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4: 我这个
5: 直接领。
6: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
9: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0: 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的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做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哎，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

0: 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三天、五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十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0: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 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和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打击，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4: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2: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个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地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方面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 这

0: 阵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嗯，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的吗？
2: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嗯，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10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10月底到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0: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11月3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护息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2: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卖家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但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0: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即将给中国带来大范围的降水，也会让南北方出现不同的天气感受。我们先来看降水，今两天雨水将主要会集中在中国南方。那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住的区域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及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北方多地也会陆续的迎来降水天气，那预计降水最强的时段将是出现在周六前后，多地的降水量将是同期少见的。接着我们来关注气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多地气温会出现下滑，尤其是北方下滑更为明显，多地最

0: 岛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0度，这也会导致南北方的冷暖差异非常的明显。一边是秋凉加重，像是太原、北京周六的最高气温都只有16度，另一边则是暑热南消，像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8到19度。通辽多云转晴，4到14度。达州小雨转晴，19到27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8度。淮安多云，14到23度。武汉小雨，18到22度。杭州多云，18到25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小雨，22到29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9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审议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绣花就背端起来，绣花就背端起来。
1: 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爱田绣花。
1: 你好，你啊、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3: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哎呦，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嗯、
1: 明白。
0: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地笋的门。
1: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0: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4: 来西都长大难，
5: 小来西都长大难。

0: 阿罕，
1: 小鸡站在奥拉罕，系奥拉罕。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刚在教宝宝是在唱歌通吗？
0: 是的，童谣也是歌通里面的一种
2: 啊。我特别好奇，就是歌通到底是什么呢？
0: 苗族歌通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里一带。歌通这个通，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2: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0: 可以。
2: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0: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2: 嗯，没问题。
0: 累累短短长老弯。
2: 这句话什么意思？
0: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2: 啊，累累短短长老弯。
0: 叫来鸡都长大难。
2: 什么？您再唱一遍。
0: 叫来鸡都长大难。
2: 叫来鸡都长大难。
0: 哎，藤儿缠树、哦、像条蛇，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2: 哦，这您再说一遍。
0: 叫来鸡都长大难。
2: 哦，
0: 难就是蛇。
2: 那下一句呢？
0: 一拉波波奥拉鸡，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2: 哦，
0: 一拉波波奥拉

0: 最后一句交给赞赞奥拉罕西奥拉罕，意思就是一条贫路，我俩走。
1: 啊、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交给赞赞奥拉罕西奥拉罕。
2: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1: 累累短短藏獒。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声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2: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3: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2: 苗族的歌声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0: 黑椒。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

0: 呢？
1: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

0: 啦。
1: 门来家、啊、
0: 很棒，哇塞，门来家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
1: 不
0: 是相信，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美，你美，这个，
1: 你你美，你美，
0: 你美。
1: 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下一句就是 ，N K 火呀 ，N K 火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N K 火呀 ，N K 火呀，
1: 哎。N K 火呀。
0: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N K 火呀。
1: N K 火呀。
0: N K 火呀。
1: N K 火呀。N K 火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
1: 杨天淮呀，杨天淮呀，哎，
0: 就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1: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0: 凭感觉而来，
1: 凭感觉。
0: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1: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不
0: 咕
1: 不咕嗦大响嘞。
0: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1: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到东乡见东家，
0: 转来拜登老东为公。
1: 有点难。
0: 就乃拜冷，就是、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到东。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精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精平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啊，一直没好意思打扰您。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啊，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原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通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以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哐
0: 明
1: 哐哐
0: 白，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一个曲子，就这样就
0: 那已
1: 来
0: 经
1: 了。
0: 能听到辣椒的味
1: 哎，
0: 道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
0: 已经
1: 些。
0: 看到清蒸鱼了。
1: 是的。
0: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0: 勾，
1: 哎，你看
0: 就
1: 是不
0: 是
1: 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哦。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
0: 这
1: 但
0: 样
1: 其
0: 子。
1: 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闲来一次，来往后推一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是吗？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

0: 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1: 嗯，明白了。我试一下。
0: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1: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0: 是。
1: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0: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1: 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0: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

0: 上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

0: 护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

0: 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健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

0: 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炈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
5: 一部分
6: 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
9: 么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要你的无畏，在外面待一年待傻了呀？嗯，谢谢顾总，谢谢秦总，
1: 别着急谢我们俩，知道是谁把你调回来的？
2: 徐徐，因为现在的教会对接方案采用了你之前的想法，因为这件事，徐徐没少去磨领导。
1: 哎，还是别谢我了，来点实际的。
3: 请我吃饭吧。今天已经是第七次测试了，还不行，大家要抓紧了。我认为，黑障区之内的信号虽然说我们无法捕获，但是，
4: 我们可以让海上的远洋飞控团队利用他们的船载单脉冲雷达和光电经纬仪进行捕获和跟踪，将返回器的位置和数据同步到各个飞控站。这样，当返回器穿过黑障区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将其捕获。
5: 方法是没问题的，但是追踪捕获的窗口期只有三分钟，飞控难度是非常大的。
6: 可是利用单脉冲雷达搜索的波数比较窄，加上返回器上无天地应答信号，只能通过等离子壳反射信号进行跟踪。等离子壳的表面非常不规则，反射信号起伏非常大，无法进行稳定跟踪，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1: 利用光电追踪设备进行追踪，就好比用肉眼通过望远镜来寻找天空中高速飞行的流星。返回舱速度那么快，捕获十分困难。三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怎么才能捕获得到？
2: 你们说的这点我都考虑到了，就是。
0: 继续。喂，
2: 所以我们需要多一层保障。
0: 好，我知道了。刚刚收到空间监测预警中心的通知，预测到太阳耀斑的活动存在周期性的大概率爆发，地面信号会受到电磁风暴干扰，大家呢要拿出预案，做好万全的准备，任务有可能会延期。
7: 那如果延期的话，我们就又错过一个窗口期了。
4: 黑障区之内的数据我们固然没有，但是进入黑障区之前的数据我们有的非常齐全。
3: 我们要做的其实非常的简单，让各个飞空站利用好手头的数据，将返回器的飞行轨道预算出来，并且在各个飞空站之间进行通告对比，然后将误差控制到最小。
6: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相互比对，推算出飞行轨道和降落地点，这样即便光电经纬仪跟丢了，我们也可以在它冲出黑障区的第一时间重新捕获。

0: 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航天器对电磁波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好自主对接的相关预案。
1: 郭总，您觉得可行吗？
2: 非常好。你们继续，我去给你们秦老师发个消息。
3: 港头记了吗？
4: 来，大家注意听一下啊！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进入集同作战模式，我老秦会陪着你们，直到啃下这块硬骨头。
5: 是
6: 是，
2: 那个老秦啊，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7: 加油！
0: 老秦啊。
8: 你今天状态不对啊，
0: 怎么了？
8: 不是我让你给大家加油充电鼓劲儿，你多说两句，怎么惜字如金呢？你，嗯，
0: 干啥？
9: 你看啊，大家的情绪，你那几句话你给人加上油了吗？你知道不知道啊？焦虑其实也是一种脉冲电波，
8: 可以干扰信号，造成情绪黑长区的，懂吗？
10: 那我宁可焦虑更多一些，加强光电信号，穿透黑长区，
9: 也比在这挠头骨干要强吧。
8: 光电，
0: 经纬仪。不是，说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我还是不希望看你那挠头，就算挠，也应该是快乐的。
9: 这俩又呛上嘴了。
8: 挠头了，你管我？你怎么挠的？我
0: 说你挠个头，还能挠出花活来呀？
9: 你这么挠吗？
8: 我呸！那是猴。
0: <笑>
8: 这个老东西整天变着法的骂我，你这叫技不如猴。
9: 喂，你干嘛呢？哎哎哎！喂，你笑什么？你挠头干什么？哎，你，哎呦，古总、秦总，我有个想法，返回舱的信号问题，是不是可以用光电经纬仪来捕获追踪？这样就可以解决返回舱的信号捕获问题。
11: 嗯，他说的对，再配合丹脉冲雷达。
0: 哎，这办法可行。
11: 今天晚上拿出方案。
9: 对照参数，联调联试。嗯，没问题。
0: 这样啊，你们秦总的意思是说，他呢现在出去给你们买奶茶、咖啡，宴请大家，好不好？哦，
9: 好，好。
0: 我什么时候说请客？<笑>好，我请。 我请
11: 来，大家鼓鼓掌啊！
12: 谢谢张老师，
13: 我请大家。

0: 情况怎么样？从检测结果来看，秦老师的癌症复发了，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没办法手术了。
1: 老秦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0: 几个月吧，也可能随时恶化。这段时间，尽量让他舒心吧。

0: 好像想到了，又不确定。
1: 之前老秦也问过我们。
0: 那你们现在有答案了吗？
1: 或许吧，不过这个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个毫不出奇的淡蓝色光点，就是这里，地球，我们的一切，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痛苦，爱恨和离别，所有热恋的情侣，父母和师长，满怀希望的孩子们，科学家、探险家，都在这里。继续吧。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征途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和皓月五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垂直运至发射区。

0: 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任务准备。
1: 各号注意，

0: 四、三、二、一，点火，起飞。起飞时间，动四式，30分21秒，八动6毫秒。
1: 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助推器关机，助推器分离，调整流罩，第二级分离，二级二次关机。

常宣布，发射成功。

0: 那发射啊，我从头看到尾，干得不错。
1: 您放心吧，入轨很顺利的，就等下一阶段的任务了。

0: 干得不错，我的眼光就是比老谷毒。你还是短发显精神，子健。
1: 放心。

0: 等着和庆功酒。
1: 听你呀、啊，给你准备葡萄汁了，不许喝酒。
0: 怎么？只要庆功，喝什么都是酒。干什么？你怕我撑不住？我还要在宇宙里跳舞呢。
2: 肠子都隔了那么一截了，你还吹牛？
0: 那我现在给你跳。
2: 啊、哦，没吹牛，你行的，
0: 跳
2: 你行的，
0: 我能跳，
2: 你行的。
3: 你一定要亲自回来看看月壤。
0: 我等着。
3: 夜未定。
0: 会吧，还要做任务。
1: 那行吧，咱俩回去休息吧。
3: 等我们好消息。嗯，

0: 走了。
1: 你干嘛？你也走啊？
0: 那你干嘛呀？
1: 你看你这副臭脸，你看，哎，我都看了一辈子，我快看吐了。你这不换一副不行吗？
2: 嗯，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1: 我很无聊。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
0: 啊，
1: 给我讲个笑。
0: 你看，这，我怎么会讲笑话？我什么？
1: 你们看，
0: 有一个医生，
1: 又是医生，怎么？
0: 那笑话就是医生的笑话吗？
1: 啊，
0: 说有一个医生啊，
1: 医生怎么了？
0: 跟他那个病人说啊，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两个特别不幸的消息。第一个不幸的消息呢，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了。
1: 哦，
0: 然后那个病人就说，我的老天爷啊，那我得了癌症了，医生，那我会不会死啊？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呢，说，这样，还有啊，你第二个最不幸的消息呢，就是同时发现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就是啊老年痴呆。然后那个病人说：“哦，我的天哪，医生啊，我以为我得了癌症了呢。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哎呦，这是我这辈子听的最烂的笑话。”

0: 你干嘛呀、啊？早了点吧。你干嘛？
1: 听我说啊，老东西，我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能跟你在一起搭档。下辈子，你要是不嫌弃，我还来找你。来，走了，走了。
0: 我在那边等你啊。

0: 准备，四气分离，动力下降。
1: 是。
2: 灼伤组合体与回返组合体分离。
0: 后续动作按正常计划实施。
3: 是。
0: 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

调整模式，转缓速下降模式，30米缓速下降模式，30米，20米，10米，7500牛发动机关机。

0: 着就行了。
1: 皓月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正面，西经58度，北纬43.1度预选着陆区，并成功传回着陆影像图。后续将进行为期2天的月面工作，采集月球样本。
2: 各号注意，月面作业准备开始。
3: 钻取月壤，准备就绪。
2: 启动钻头。钻头开始接近月表。
4: 快300了。

0: 到月表下多时区了，赶紧出去。
1: 深层月壤足够了，钻取完成。
2: 开始封装。
1: 各行注意，这里是北京，封装工作全部结束。月壤采样顺利完成。

0: 陶磊，你怎么了？
1: 没事，陶心，为了这个机械臂，扛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0: 秦总，
1: 秦总，
2: 秦总，
0: 秦总，
2: 秦总，
3: 秦总，
2: 秦总。

0: 鬼返组合体工作正常。
1: 上升器与鬼返组合体工作状态检查完毕。
0: 皓月五号上升器，月面点火，起飞。

0: 上升器工作状态正常，准备交会对接。上升器
1: GNC 分系统工作正常，收到。
2: 总，监测中心同步8分钟前太阳耀斑爆发，环月轨道受到电磁波影响。
3: 虽然这次交会对接是自主完成，但是也必须要保证能够时刻监测到上升器与轨帆组合体的实时数据。准备紧急医院继续交会对接。
1: 收到。
0: 自主姿态开始。
1: 准备对接。

0: 规帆组合体遥测通信异常，上升器遥测通信异常。
1: 报告，上升器遥测数据发现异常。
2: 报告，通信信号中断，上升器和规帆组合体全部暂时失联，
1: 申请紧急预案处置。
2: 批准。
1: 开启全球测控站各波段搜索遥测信号。

0: 交会组，做好报告状态。
1: 规范组合体导航正常，
2: 上升器不太正常。
3: 规范组合体，姿态正常。
4: 根据两次数据判断，可继续执行交会对接。
5: 准备规范组合体与上升器交会对接。
6: 最后一百米，平移靠拢段，
7: 要对接了。

0: 报告，自主对接完成，对接精准，
1: 机构锁紧，采样样本开始转移。
2: 采样样本转移完成，
1: 北京明白。
2: 对接机构分离正常，
0: 北京明白。

0: 小心啊，你来。
1: 个好主意，我是北京，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归返组合体，进入环月等待阶段，择机返回地球。
2: 终于成了，哎，
3: 你又紧张了？啊，
2: 我知道你又紧张，是吗？
3: 我不紧张，我高兴。
2: 对不起啊，我以后不能让你再传播焦虑给我。不过，我的好运，我永远陪你。

0: 抱歉。
1: 没事吧？
0: 嗯。
2: 感谢木星战队，感谢所有航天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让我这老追梦人梦想成真。

0: 需不需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啊？啊，嗯，不用，不用。嗯，我那边一堆的事儿还得安排，我就先走了。明天我让他们过来给你把门口的牌子换了。
1: 嗯，不用，挂着吧。

0: 你这个老家伙呀，
1: 哼，老头儿，
0: 哎呀，我倒要看看你这里藏的都有什么宝贝。

0: 说你呢，干嘛呢你？乱翻我东西。
1: 哎呀，你这个老家伙，
0: 葛雷锋，就说你呢，别老想着说我宝贝啊。哥，这我放回去，
1: 放回去。

0: 现在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盯着你呢。
1: 我也看着你呢，啊，
0: 在这儿，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是我小弟，
1: 你替我转告他，在那边要听你的话，别惹你生气，啊。
0: 你说啊，老何姐，这辈子啊，你不是惦记我这个，就是惦记我那个。要不这样吧，我都留给你，啊，但是你得向我保证，要好好的保管他们，啊，不然我把他们收回去啊，啊。话说呀，我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睡了，啊。再见了，老伙计。

0: 秦老师，我们来看您了。月壤，我们带回来了，
1: 近2000克。
0: 秦老师，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终于不用对着0.5克的月壤写论文了。您放不下的事情，我们替你完成了。
2: 秦老师，工作上面我没什么可汇报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超不过您，但我会继续努力下去的。但是在生活上我一定要超过您，今天我就在您面前立个 flag， 我蔡包今年一定要脱单找个小姐姐。
3: 秦老师，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等我到了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或许我们中国航天的技术发展早就已经不一样了。但我相信，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目的还有意义都应该会和最初的一样，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依然还奋战在航天的第一线，您永远是我的榜样。
0: 没错，不管我们在哪里，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一定是您。秦老师，我知道您一直都在。
4: 秦总，放心吧，接力帮我们接住了，以后我们还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现在是月球，以后是火星，还有更多更远的地方都会有我们的足迹，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我们会一直努力下去的。
2: 不说了。

浩瀚的宇宙之中，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粒微小的尘埃，无论相遇或飞离，都是引力轨道的一次缠绕。地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人类不甘愿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华夏文明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一代年轻的中国航天人踌躇满志，扬帆起航，这将是一场穿越数亿光年、数十亿光年距离、经历数千年、数万年时间的漫长旅途。人类的一生相比之下只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有生命，永无尽头。

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杨子清，
2: 怎么我听说你放弃宝总博士了？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呢？
4: 要是这次咱们拿三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2: 平摊平摊。
5: 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福宝共同完成了逆袭。
6: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7: 请关注星月征途。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收你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2: 好的。

0: 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开心还是
0: 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
1: 嗯。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
2: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0: 微信吧。
2: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
1: 嗯，静姐，拜拜，
2: 明天见。阿姐，
4: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2: 哟，桃子有特价呀？
4: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2: 好，
4: 再见啊。
2: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0: 结婚呢？刚刚路过，好像啊。 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全叔。
1: 小聂，今天你不是休息吗？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0: 在开车呢，再说吧。

0: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1: 很新鲜。
0: 是啊，赶紧吃了哈。
1: 好，
0: 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1: 啊。好，谢谢王姨。
0: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睡。
1: 行，
0: 好，那我先走了，王姨。
1: 啊，好，
0: 你回去休息。
1: 好，
0: 谢谢啊。
2: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3: 你跟你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2: 您不走吗？
3: 我自己走一会儿。
2: 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3: 送你了。

0: 这次进军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敬聂总，哎，敬东远这样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辈。
1: 聂总，全总，嗯，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10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嗯，
2: 在国内的市占率上。
0: 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我们统计过，23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3: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0: 请请请，
1: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3: 哎，是，
1: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3: 好，好，再见。
4: 小聂，东远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
0: 把把关。嗯。聂总的意思是，
5: 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4: 哦，那喝汤。

0: 我最好的时光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1: 唧唧歪歪的，
2: 说谁呀、啊、你？
3: 今天你必须把号交出来，
1: 对，
3: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
1: 哎，不然的话，
4: 怎么样？嗯，
1: 你就别想走。
4: 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3: 小子，挺横是吧？
2: 号留下，
1: 你走不了。
3: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2: 这么横吗？
4: 想打架、
3: 啊、
4: 是吧？
3: 来啊！
2: 谁怕你啊？来啊！
3: 爸，
2: 你听耍呀？
5: 你谁呀、啊？哎呦！
6: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7: 嗯。
6: 你倒是挺老实啊，校外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7: 你是谁啊？
6: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韩静，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嗯，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1: 你好，
2: 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2: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2: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3: 哎，聂医生，你今天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4: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噗噗噗噗大侠。
3: 太夸张了。
5: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3: 知道了。
2: 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
6: 我判断没有错。
2: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
6: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7: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6: 说明中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7: 严重肺部感染。
6: 主任，我去处理一下。
8: 医生挂号。小朋友。1楼
5: 这是你给我的。
6: 对啊，
5: 为什么？
6: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5: 这点钱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
9: 非常感谢你，
10: 医生。
6: 没事没事，
10: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6: 这是应该的。
10: 谢谢。
6: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9: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6: 不用。

0: 哎呀，回来啦，平平，妈妈回来了。妈妈，哎呀，哎呀，都怎么了？
1: 妈妈，我被扎了一下。啊，
0: 没事，扎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1: 是吧？嗯，等一下就吵了啊，别隔夜。好，哎呀，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他进，我也有东西给你啊。
0: 看看手上，啊，没事，是红了一点，你吹吹就好。

0: 妈妈，昨天我问王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
1: 啊，什么问题啊？
0: 你说我们用香皂洗周手手，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
1: 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

0: 哎呦，哎呦，大儿子，嗯，哎呦，想我，
1: 想我呗。你干嘛去了？跟妈出去玩去了？你有点累呢，一点都睁不开了。吃橘子吗？
2: 回来了。
1: 我，哎呀，今天爸爸是回来啊，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来，站那儿。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来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3: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1: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3: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1: 哎，谢谢师傅。
2: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妈，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
1: 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
0: 我没钱。
1: 你别这样，你存了不是有10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
0: 我真没钱。真的没有。
1: 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
0: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1: 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0: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那要不然，你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
1: 呆着，
0: 你怎么出来？你怎么不睡呢？啊？
2: 怎么不睡了呀？
0: 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2: 啊？你俩洗个手吧。
0: 啊，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2: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啊，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3: 爸爸，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2: 孩子吃个饭再走吧，
0: 改天再回来，你再考虑一下。
2: 跟爸爸说再见了，
3: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3: 再见。

0: 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再煮两个馄饨，好不好啊？
1: 嗯。
0: 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您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啊。
1: 谢谢。
2: Hello。哎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
0: 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转过来。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
2: 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哎，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0: 家长说的。
2: 对呀，
0: 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
2: 这种家长少见。
0: 哎，
2: 我要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0: 好啊，叫来看看。
2: 哎，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打针，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是看个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
2: 啊。哎，片子忘哪了？这是，
3: 我去。
1: 慢点，慢点。
2: 蛋蛋。

0: 世界各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青紫的，从出生到三岁是一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十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嗯。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这样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啊，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啊，
2: 你好，我叫刘进。
3: 你好，我是舒琴。
1: 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啊。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
4: 是的，小伙子挺帅的，
3: 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
1: 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3: 旅游啊，没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
1: 是吧？
3: 是啊，
1: 那我们一起
3: 啊。啊，
2: 徐小姐，要不我留电话？
3: 哦，好呀。我电话那个。
0: 阿拉，帮我找到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
3: 来，快坐。
2: 这位是？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累了吧？
0: 还行。
5: 喝点水。怎么回事啊，小赵？这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
3: 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

0: 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他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
1: 你这孩子，哎呀。

0: 还好吧你？
1: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
0: 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下次演什么？我再演几个角色，我可以咱们合在一起拍什么？那个全家福了。
1: 你影帝吗？
0: 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
1: 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
0: 坚持什么？
1: 守身如玉啊。
0: 我也不像你，没人比我相亲啊。
1: 那你爸心里逼你的呀。
0: 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
1: 来来，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
0: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1: 那要不然呢？
0: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

0: 最后一家店
1: 了吧？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
2: 来来来来，
3: 谁
2: 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3: 拿着你这破水果。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无缘无故上来就打，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
1: 你把钱给我，我立刻把东西给你。
4: 你以为你值5万？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0: 我想过千百次我们重逢的场景，以为会天崩地裂，以为会泪流成河，我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平凡。
1: 很久很久我都不能原谅自己，我居然这么冷酷冷漠，因为我嫉妒，嫉妒这个孩子，嫉妒那个男人，嫉妒他的生活里没有我。
2: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3: 那要不然呢？
2: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你也不要啊。
3: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爱他，我是习惯了在这里等他。世界那么大，我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不过也快等不下去了。

0: 向总好，车就在停车场，请。
1: 我帮你拿，
2: 我自己来，没事。

哎，啊，进房间了，挺好的，不挺舒服，没问题。不用安排了，我自己过去就好了。

0: 来吃东西。
1: 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谢什么呀？这么客气，来拿回去吃。
2: 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贵宾病房不给报销吗？
3: 那也没办法，医院的手术都是要排期的。
2: 哎呀，不行，你怎么着也得帮帮我。
3: 所以我才安排你到贵宾病房呢。
2: 我的聂大医生，我们工作现在从上到下明争暗斗，我真的很难混的。你成全一下我吧，好不好？
3: 人事斗争这么复杂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好前途的。我劝你还是另谋高就吧。
2: 死脑筋，算。
3: 等等，我再给你想想办法。
2: 真的，不为难你吧。
3: 最后一次，咱们两清了啊。
2: 请你吃饭。

0: 这么快就走了？
1: 根本就没来，我们早上还给他办欢迎会呢，是吧？
2: 对啊，
3: 就是
2: 啊。
4: 又在表情
0: 啊！新官上任，摆架子呢吧？
5: 不是你去接的他吗？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跟我们说说。
1: 哎，对呀、啊，
5: 说说。
1: 哎，对。
0: 什么内幕？人家人生赢家，你看刚一来公司，同性们就如临大敌，异性们一个个跃跃欲试。这还不是人生赢家？
6: 什么意思啊？

0: 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1: 您的咖啡。你好，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吧？
0: 哎，不用不用，我自个儿来。
1: 用一下我们这个夹子吧。
0: 哎呀，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规定，您用夹子吧。
0: 哎呀，我这样方便。
1: 您这样手摸了，我们没法卖给其他的客人。
0: 买东西不得货比三家呀，我买菜还得挑挑拣拣。
1: 哎，您不能用手，您用手完了之后没法卖给其他客人。您用这个吧。
0: 你这
1: 阿姨，
0: 这就捏呀，
1: 真是。您别用手捏了，您用夹子吧，好吗？
0: 你烦不烦呢？
1: 你。
0: 你弄掉的啊？
1: 您去前面买一下单。
0: 这我又没吃，我不要了。
1: 哎，你不能走！
0: 哎，还拦着不让人走了，强买强卖啊！
1: 不是，阿姨，
0: 没有办法呀。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啊？
0: 你
2: 刚才用手
0: 呢？
2: 你把它掉地下了呀？
1: 对呀，
0: 是我弄掉的。
3: 怎么了？怎么了？
0: 是他非要让我用这夹子。怎么你们？
3: 我是值班经理，
2: 看见了呀。
0: 干嘛？你们人多欺负人呐！
2: 谁欺负你了？你怎么不讲理啊？
1: 阿姨是这样。

0: 您那个
1: 最后一家店
0: 不需要您买单，但是您刚刚用手摸过的，的确是需要买单的。
2: 我买衣服，我试过就得买吗？
3: 那衣服能一样吗？
4: 它和衣服不一样。
0: 对，这是食品。何况我们有面包的夹子，你应该用那个夹，不然
4: 这是卫生的。这是卫生的问题。
2: 我就手捏着看它新鲜不新鲜啊！
4: 不是，
2: 你们讲
4: 不
2: 讲理？
4: 还是
2: 不
4: 一样的道理啊，大姐。
2: 强买强卖，
3: 是你不讲理的阿姨。
1: 阿姨，我
2: 是他撞我的，撞掉地下的。
3: 我没有撞
2: 你，你都看见了呀。
0: 对不起啊，
3: 阿姨，
0: 要不
2: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
0: 先等一下。
2: 哎，来，
1: 谁
2: 你来评评理，你来评评他们这家店，强买强卖，他还推我。
3: 我什么时候推你了？
2: 我投诉你。
1: 大姐，大姐，咱们情绪不用这么激动。你说这家店是强买强卖是吗？
2: 黑店。
1: 黑店，那绝不姑息。有监控，我们可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就知道。
3: 对，我们看监控。
5: 那个，这位帅哥，你的主意很好啊，但是呢，我们没有权利调监控，得总公司同意啊。抱歉，大姐，这个事情
1: 给他们授权。
5: 我觉得那个是，
6: 我现在给你授权。
5: 督导。

0: 哎，那看到了吧？是他一直拿手捏来捏去的，还把面包弄在地上了。
1: 大姐，确实是你弄的，啊？
2: 多少钱？
0: 25。
2: 黑顶。
3: 哎，这
1: 好，谢谢您啊，慢走。
4: 谢谢领导。
5: 不会啊，我的分内事儿吗？
1: 领导您好，我是值班经理。
5: 值班经理是吧？
1: 朱兆斌。哎，
5: 今天呢，麻烦你写一封解释信。
1: 啊，
5: 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公司的规定。
1: 好，
5: 然后交给区域的主管。
1: 好，
5: 好吧，
1: 没问题。
5: 那今天就到这儿，打扰你们了。
4: 谢谢。
5: 好吧，辛苦。
1: 好，
0: 领导拜拜。
1: 谢谢领导啊，您慢走。
6: 哎哎，豆子，这边。
1: 慢走，领导啊。再见，豆子。
7: 我知道主任您不能完全接受这个 CM 项目，是因为风险太大。但是人类的医学进步无不以风险和失败作为代价，我们只是给病人多一个选择而已。
8: 我不是反对这个项目，
9: 这家医疗公司啊是给予了高额的补贴，这对于生活有困难的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8: 但是像这种全新的手术材料运用到临床，必须要得到相关医疗部门的层层审批。
7: CM 项目里的生物斑已经通过3期推广了，可以随着病人的器官成长扩大增生。
8: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必须要走流程。

0: 主任，车怎么了？
1: 电瓶没电了，你回去吧。要不您坐我车。
2: 今天向我说你是为了你好，你在我众多的学生当中啊是爱说最多的，别往心里去啊。
0: 我知道，大家给你总结了三个骂，三个不骂。
2: 什么意思啊？
0: 心情好的时候骂，心情不好不骂，有出息的学生骂，没出息的学生不骂，当着内行的面骂，当着外行的面不骂。
2: 小妮啊，国外的那些公司啊，之所以花这么多的价钱来补贴每一个病人，还不是想让我们用他们的材料吗？我知道生物办在国外都已经普及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啊，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你这么着急的要推动这个项目，将来出了任何问题，那责任可都是你的。我之所以说你，是怕你犯错误。
0: 知道，谢谢主任。
2: 你把那个CM项目啊。

0: 做一个风险评估交给我，我这两天啊交给业务副院长去看一看。
1: 哦，
0: 你说的话也有道理，医者父母心。作为父母，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牢牢地抓住。我们是给病人机会的，总比不给病人机会好吧。
2: 我替你做了个主啊，我让梁元安把孩子接来了，所以你就无后顾之忧了。
3: 我们就好好的吃，放开了吃，一会儿搞创意，
4: 好
3: 吧？
5: 好，谢谢你，我们就不客气了，
3: 随便点啊，韩江。想吃什么点什么，
6: 我呢，再加。
3: 那可以，嗯，这吃完再加啊。嗯，
6: 好吃吗，平平？
5: 这个，静姐，
2: 来，中文的我拟好了啊，接下来你翻译一下。
6: 吃吧，
7: 经理。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2: 跟我还客气什么？说。
7: 哦，因为我们这封信呢是写给领导看的。那我们作为服务行业来讲，跟顾客吵架就是不对的。不管理在哪儿，所以我建议开始的时候先不要提吵架的事情，我们要告诉领导，我们是在根据事实据理力争。
2: 好。很好。
7: 还有就是啊，你这有些句子可能翻译成英文的话，会在语法上有些不太通顺。等一下，我翻译完之后，我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把它调整一下。
2: 太棒了，很好啊！韩江，没想到我们这个店里还有你这样一个人才啊！哎呀，你说让你做收银是不是太委屈你了？哎，对了，当时你大学怎么不读完呢？考个文凭多好！
7: 您去吃吧，我马上就翻好了。
2: 嗯，好。我不打扰你，好好翻译啊。
7: 好，
2: 给你留着啊。
3: 哎，对了，
2: 你用英语翻译完之后，用你的邮箱就发出去，啊，
7: 哦，
2: 直接发出去。
7: 嗯，
2: 好。
3: 来，继续吃。
8: 我是新来的，那我提一杯好不好？哎呀，安总监，说。
6: 哎，
8: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努力。
3: 我得敬一下我们舒总一杯啊。
9: 哎呀，赵总，咱俩这么客气。
3: 哎，你客气客气，来。
9: 哎，欢迎安总监。
3: 来。
10: 这是我们的食堂，知道吗？
3: 安总监，
10: 为了欢迎你看，刘总今天菜点
3: 的
10: 怎么样？
3: 还
10: 去
3: 还
10: 去
3: 还去。
10: 给
3: 小孩多加点肉吃吧，
10: 一
3: 点。
10: 好。
3: 不够再点，不够再点。
6: 再来两盘。
8: 哎，往里加。
3: 哎，我
8: 经理，多吃菜。
3: 你没少吃啊，那一盘羊肉让你吃。
10: 我呢？

0: 谁啊？你说呀！告诉你，你这个老变态，就应该进监狱里去！我跟你讲，你这就是人家今天一直跟踪你。告诉你，这个人还一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这个人跟踪很多了。
1: 爸，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爸？
1: 唐叔叔。

高中时光匆匆流逝，我们都进入了大学。就这样，宁宇胜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开始交往。他给了我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给了我最伤痛的回忆。

0: 不是叫你把钥匙还我吗？又去应酬了？
1: 我又不是你们做医生的，我的工作就是应酬。不过呢，每天应酬再好的酒都没味道了。来吧，我等你，医生。聂医生，谢谢你给我们副总的手术一次成功。
2: 你少来，我说了咱们两清的。
1: 这些事儿呢，对你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我来说全都是大事儿。我们公司本来就复杂，现在又空降了一个什么副总，
3: 职场不易呀。
1: 还好这个王总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要不我
4: 小女子难混呀。
2: 经理，
1: 经我什么？
2: 作为一个女孩子，放弃安逸，独自拼搏，不容易。
1: 我就喜欢你夸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做朋友吗？因为在所有人都劝我回家跟我爸混的时候，只有你没说过，一次都没有。咱俩是一类人，你懂我。就咱们吧，在外面再难再累也绝不回头。这个生活是我自己挣的，我心里踏实有底气。
2: 敬自由。来，
1: 敬自由。但是这杯酒我也敬你。聂医生，你是我人生的救命稻草。
2: 我还是你的全家福呢。那 Mark 呢？
1: Mark 他是爱情本身。有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是爱情本身。你可以说你忘了那个人的样子，也可以说你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更可以说一切都可以过去了。但是你怎么可能忘记爱情本身呢？

0: 这里的咕噜咕噜爷爷比我家的咕噜咕噜爷爷还要好。
1: 咱们家的咕噜咕噜爷爷上年纪了，他也很好啊。他脾气好的时候给我们的都是热水，对不对？
0: 嗯。
1: 脾气不好的时候呢？
0: 就会给我们冷水。

0: 你看到值班经理看你眼神了吗？你简直对他救命稻草。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你跟军哥前两天是不是又吵架了？我听你们楼上叮里咣啷的。
1: 正常，过日子不都这样吗？你还真打算就这么一辈子跟着他，就这么过了？
0: 其实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他对我挺好的，大家都不容易。对我好不好又怎么样呢？只要他对孩子好就行了。

0: 哎，盛总，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1: ？Vicky 啊，
2: 我没记错的话，咱们公司的人事是你负责对吧？
0: 啊，对。
2: 明天早上麻烦来一下我办公室。
0: 好的。
2: 打扰你了，好好休息。
0: 嗯。

0: 进。
1: 盛总。啊，
2: 你先坐，桌子上有一封信，你读一下。觉得写的怎么样？
1: 文理通顺，叙述流畅，逻辑上滴水不漏，情感上不卑不亢。不过作为一封英文解释信，一般水平。
2: 那你这再好好的读一下，看看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是由门店的值班经理写的。一般的门店经理呢，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大学生都不多，就别提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信了。
2: 所以我要你提拔这位门店的经理做我的私人秘书。
1: 盛总，我想我应该提醒您，公司并没有这个先例，并且您的私人秘书已经为您配好了。
2: 舒总监，我也想礼貌地提醒你一下，我可以一位接一位地开掉你给我安排的每一位助手，直到你给我安排好这位。
1: 我明白，破格提拔人才才能彰显您的远见和魄力，我这就去办。
2: 辛苦了。
1: 应该做的。

0: 开饭嘞，开饭嘞，吃饭嘞。哎，
1: 怎么惨？肉啊！
0: 吃饭，吃饭。哎，兄弟，
2: 谢谢谢谢。哎，这工资又少，这破饭，来，吃吧，
3: 吃吃。
0: 哎，面铺的好啊，行吧，有肉哎。
4: 我想喝奶茶。
0: 我也
5: 想喝奶茶。
4: 我也想喝奶茶。
5: 哎，
0: 不错
5: 哎，连你也在看呢啊？你又没有用，对吧？你
6: 那个，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朱哥我马上调到总部了。
7: 恭喜经理，恭喜。
6: 低调低调啊，
8: 经理，
6: 嗯，
8: 你应该好好感谢我啊。
6: 为什么？
8: 如果那天不是我拦着他让他去结账，哪会有后面的事情啊？
6: 王雨林，
8: 嗯，
6: 当然啊，你功不可没，但是最主要呢，是我个人那个魅力和形象。

0: 当时是不是也不亚于那两个帅哥领导？
1: 谭正，有你的电话，派出所打来的。哦，谢谢。你好。
2: 你说这半年第二次喝了酒就闹事，还把人家鼻梁打断，关键是打的是他同事，你说你也不管管？
1: 哎，张警官，他们家属这次要多少钱？
2: 多少钱具体还不清楚啊。伤者名叫冯辉，现在人家还在医院躺着呢。这么着，你去医院看看他，该赔多少是多少，给人家说说好话，给你道歉。要是人家不追究的话，就不用拘留。
3: 你说你这大体格子，还让孙志军给你撂倒，你丢不丢人？
4: 媳妇，君子动口不动手。
3: 你可拉倒吧，就是熊。
1: 你好，是冯大哥吧？
4: 啊，是。
1: 我是孙志军的家属，实在不好意思。
4: 哎，是我，你好，你。
3: 赶紧走！还敢到医院来？拿着你这破水管！孙志军就是个酒疯子，无缘无故上来就打，把我老公鼻梁都给打断了。他是以为打人不犯法吗？我告诉你啊，派出所告诉我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他故意伤害，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吃饭。
5: 啊。
1: 大姐，真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刚刚知道，孙志军是挺混蛋的，我现在身上没带银行卡，钱包里就这么多钱，您先拿着，回头不够的我明天给您送过来啊。真对不起。
3: 谁要你几个臭钱呢？带几个破水果，拿着哪几个臭钱啊？我老公那鼻梁就能长回来吗？你这事儿就想了了吗？做梦。看什么看？看人媳妇漂亮，你鼻子不疼了是不是？
4: 没有，不是，
3: 不怪鼻梁让人给你打断了，活该。
4: 让他坐会儿。
3: 你等我，拿走。这事要了也行，给我拿50000。低头。
4: 啊。
3: 这钱还不够我交押金的呢。快吃饭吧，瞅啥呀？
4: 那个水果。
3: 上医院，要在老家我早挠他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在做梦，做一个很长很长怎么也醒不过来的梦。我跟自己说，这不过就是个梦，等我哪天醒过来了，我就把这一切都要讲给你听。在还没有醒来之前，我必须要挺住，我要无比坚强，我要面对一切。

但是我不能面对你，因为面对你，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梦，是现实。

0: 你们要干嘛？
1: 聂宇胜把我们老大打了。
2: 聂宇胜做了缩头乌龟，有了你还怕他不露面？
0: 这里是学校后门，你们胆子很大呀。
2: 我们不怕，怕的是聂宇胜。和校外闲散人员打架是要被记过处分的。
3: 你们是谁？在这儿干嘛？
2: 报告老师，我们来学校找人。
3: 你们找谁啊？
0: 找的是我。
4: 身为我们校的学生，和校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勾结，还有没有上进心？

0: 主任，我都跟您说过了，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自己吧。
1: 你还好意思说，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你们俩好好在这给我反省。
2: 聂云山，你就是一时意气，你保送资格怎么办？
0: 可我就是看不得你受苦，受委屈。谭晶。
2: 嗯。
0: 你记住啊，我聂雨生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对你无动于衷。

0: 你醒了，醒了就好。慢点。
1: 我怎么了？
0: 你是低血糖晕倒了，幸好是在我们医院，幸好旁边有护工，不然你就麻烦了。
1: 哪个护工啊？
0: 这你不用问了，我们护工多着呢。你有医保吧？去让家里人交一下费用啊。这是你的缴费单，去缴下费吧。
1: 好，谢谢。

0: 你好，我刚刚可能这个手机，你看，现在都开不了机了。你这儿有电话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1: 那你用这个吧，用好了放回来。给我一件，
2: 这个裤子啊不能这样晾，来换个衣服吧。
1: 裤子一会儿拿个有夹子的。

0: 喂，哪位？
1: 能借我一点钱吗？

0: 你以为你值五万？你真看得起你自己？
1: 不是我值五万，是你余生的过去还有我们的过去值这个钱。
2: 如果你把钱给我，我把东西给你，我以后不会再和人提起我们的关系。
0: 你为什么不干脆问我要十万，正好给你儿子动手术？还是你觉得聂雨生的过去不止十万？
2: 十万更好，十万，十万也可以。我在急诊室，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就下来把钱给我，我需要这笔钱。
0: 你等着。

0: 等等，
1: 惹急了我们几个全走人，留下你一个光杆似的。
2: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不算完。
3: 盛总，这位是聂宇盛，这位是我们公司的盛总。
4: 盛总，
5: 只要平平在妈妈身边，妈妈每天都是开心的。
6: 平平也开心，我妈妈开心。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五六七走，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重阳节为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歌曲《九九》以重阳节为创作背景，表达了对亲人长久陪伴的珍视。在这个秋风渐起、落叶累积的季节里，向家人亲友长辈遥寄一声问候，一段祝福。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以及老年人观念意识的改变，愿意走进校园接受教育的老人越来越多，各地的老年大学也出现了一座难求的现象。小品《放学不放学》以老年大学课堂为背景，结合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和数字科技的接触，展现新银发族的精彩生活。

0: 行。哎呀，你俩跳得好啊，你俩跳的。
1: 你怎么不跳啊？
0: 我没有舞伴啊。你俩刚才跳得挺好，这不双人舞吗？啊，
2: 是。
0: 主要是你俩心太大了。你说老师把咱们仨的手机都没收了，还能跳舞，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手机没有能咋地啊？不就是打不了电话，发不了信息，玩不了掼蛋，点不了炸鸡，刷不了短剧直播也没戏。哎呀，
3: 对呗。
0: 那你说这几项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1: 好像对我有影响。
3: 怎么？
1: 我直播时间到了，我的观众都等着我呢。哎呀
0: 天，你那直播间里就俩人，一个我，
3: 还有我，网名远在天边，
0: 近在眼前。
1: 真是你俩呀？
3: 还不信呢？得了，回去我就取关得了。
2: 又跟你扯。
0: 我也取关。
1: 都是同学，
0: 哎，我也取关。
4: 同学们都在干什么呢？哎呀，
0: 老师来了。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心态更好。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放学了，就你们仨留堂吗？
2: 我知道。
4: 什么？
0: 玩手机了。
4: 人还笑得出来呀？啊，我就纳闷儿，那手机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对手机这么爱不释手，就寸步不离的呢？哎，
0: 老师啊，说完之后能不能放学？
4: 能。
0: 我先说。
1: 我先说。
0: 手机。他先说的。
3: 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我一玩我就能玩上一天。
4: 玩一天
3: 可不吗？
4: 那上午玩什么呀？
3: 上午刷头条，时刻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分享给子女。就这。

0: 下午呢？
1: 朋友圈啊啊，时刻监督广场上的动态。哎，就好比老张发的这条朋友圈，他就说了，这件红毛衣真好看，不点赞直接划过。
0: 为什么呀？
1: 很明显呢，那老张就是来晒的。哎，你就看着吧啊，晚上准穿广场上来。
0: 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您这么天天看手机，那眼睛肯定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啊，行能配花镜吗？怎么样？
0: 行，您戴上旁边静一静啊。
1: 度数有点高。哎呦，
0: 这王大爷真让整。嘿，妹姐姐，您平时都怎么玩手机呀？哎，
2: 我跟他们不一样哦，我比他们都年轻，我是后半夜选手。
0: 后半夜那都没人更新的，您玩什么呀？
2: 家人们，家人们，天通苑地铁店新开了一家15元吃到饱的火锅店。
0: 看看时间几点了吧。哎妈
2: 呀，下半夜2点了，
0: 赶紧睡吧。哎呀，
2: 不能睡呢，还有300集的短剧，
0: 你身体受得了吗？
2: 我的身体比他们强多了，我这人身体。
0: 要不然您先坐会儿呢？
3: 坐会儿吧，老妹。哎呦我天儿，我听明白了，胡、
0: 哎、真着急。
3: 他俩呀，一个是白天玩手机、嗯、一个是晚上玩手机。
0: 那郭大爷您什么时候玩手机呀、啊、
3: 全天。这么跟你说啊、嗯、我游走在各大直播间。
0: 游走还
3: 看着福利，我就抢一下。
0: 网购拼手速。
3: 对了、啊、胡来你站着啊，大爷给你看这个啊，还不懂网购。
0: 还有
3: 啊，看到没，大爷买小红水杯怎么样？本命年，今天我买个红水杯、哦、我拿它喝水。
0: 这还不错，这个
3: 我这好小红水杯老好了。
2: 我说我这马桶刷子的座找不着了呢，这是一套。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瞎拆我快递干嘛呀？
3: 我的红水杯可能没到呢。
0: 肯定没到呢。
3: 不是你那快递没写名，你放
2: 哪？没写，我写没写的，
3: 你写名我到。
0: 冷静点，冷静点啊！现在应该我不冷静。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属于爱玩手机了，你们属于手机沉迷呀、啊！啊，太生气了、啊！爱玩手机是吧？来，呀，看看这是什么？
3: 手机，手机，
2: 手机，手机！
0: 这是上课的时候我没收了你们的手机。
1: 是。
0: 现在啊，每人给我删一个你们最喜欢玩的 APP， 否则继续没收。来，开始删 APP， 从你开始。
1: 胡，我删联系人行不行？
0: 不行。删 APP。
2: 那个
0: 把抖抖删了，嗯，快，
2: 我不抖了，
0: 不抖了，你不抖了
2: 也，我也不直播了，
0: 没说，哎呀，这么可爱，我也不同意呀、啊，你这你看看人家郭大爷，还得是人郭大爷，就闷头在那删 APP， 怕一
3: 个，我手机密码多少来着？
0: 密码忘了呀，郭大爷，
3: 啊，这样，哎呀，这样，
0: 我真服了，来，
1: 不是胡老师
0: 啊，一点进步没有，继续没收。继续没收，
3: 我没试出来呢。
0: 你没试出来，你
3: 别再拿大爷手机，你摔，你给我摔了咋办呢？
0: 你
3: 给我摔，胡啊手机，
0: 不是我摔的吧？
3: 胡啊，啊，你知道大爷为什么爱玩手机吗？
0: 为什么呀？
3: 大爷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大爷都怕呀，里边的联系人忘了是谁了，所以大爷呀，准备俩手机。
0: 哎呀，还有一个呢呀，郭大爷。
3: 对，俩手机。
0: 我真。行，我教不了你们了，我叫你们孩子来，让他们教你，好不好？
2: 别，老师，老师别，我删还不行吗？千万别联系我们孩子啊！我们孩子工作太忙了，别给他添麻烦了。
0: 这个删 APP 不是我的目的，关键是吧？你们天天这么看手机，对自己身体真的不好。这手机本来是咱们看世界的工具，沉迷于手机，咱不成手机的工具了吗？是不是啊？
2: 老师，嗯，这样我做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来给我，我先删一个 APP。
1: 我也删，我也删。
0: 不用删。
3: 那删完了，我那手多快呀，我那手啊。
0: 要你问明白了就行啊。可以放学了。
2: 好，回家吧、哎，老师。
1: 谢谢老师。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机忘了给你。哎，对。您的2个手机。哎，行
2: 啊，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再见，老师，
0: 拜拜。回家吧，一夜真美。
3: 真好。
4: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吟咏重阳的众多诗词中，王维的这首七言绝句无疑

是知名度极高的一首。关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习俗，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古人在头上佩戴茱萸，或者是用茱萸制作成香囊，取驱病驱邪之功效，此后逐渐形成民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老年人的幸福之道。在小品《老爸爱摇滚》中，张维维饰演的老爸人老心不老，和女儿斗智斗勇，绞尽脑汁在退休后组乐队，延续自己的摇滚梦想。老年人和摇滚的碰撞，搭配代际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产生了爆笑的化学反应。
2: 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2: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嗯嗯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3: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2: 你手里没琴，心里还没把琴吗？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4: 要我说呀，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啊！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3: 对呀、
4: 啊，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3: 组乐队，
4: 我要
3: 玩摇滚，
4: 我要。
5: 爸，干嘛呢？
2: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太大了啊！
3: 谁放牌呀、啊？这
2: 太大了。
5: 玩呢？啊
3: 啊，打扑克呢？
5: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2: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他玩啥的这种？收着收起来，收起来，来玩
3: 了，玩了，玩
6: 了。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7: 行行行，
2: 慢点啊。
3: 哎，老马，我那贝斯别要了，我这有，来，给，走。
6: 哇，最新款的。
5: 慢走啊，师叔。哎。
2: 哈哈哈哈，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5: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2: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5: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2: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5: 是不是？
3: 不能。
5: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2: 吃了。
5: 要吃了吗？
2: 吃了。
5: 马叔抢拍没？
2: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5: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2: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乐会呀。
5: 你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

0: 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思先玩呗。
0: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0: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着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吗？以后你是爹，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败家孩子，
0: 你说的啊，写个字据。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0: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2: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2: 哎，死不得。
0: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九仙桥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0: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2: 老哥哥你好啊。
1: 自便。
2: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1: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2: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1: 我不种。
2: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1: 我喜欢重金属啊。
2: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1: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棒啊！
3: 啥都不懂，你搞
1: 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了？又不行啊！
2: 停！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0: 听听，
1: 我业余啊，
2: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1: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2: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1: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2: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多

0: 王叔啊，
1: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然后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边全部镶上钉子，我要当什么刺猬呀？我要加入乐队。哎，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你先回去开个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2: 王叔，王叔，输！你王叔输了！<笑>那你看点车啊！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笑>
3: 完了，我姑娘生气了。<笑>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
4: 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笑>
3: 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2: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3: 那您说。 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
2: 姑娘，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

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儿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1: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0: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
2: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
1: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0: 如此一来，每当商人想要克扣斤两时，心里不免会嘀咕：为了偷赚几两，就冒着短了福禄寿的风险，得不偿失。天地一杆秤，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天，杆秤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一买一卖的交易间，以秤代人的古老智慧仍然影响着后人。唯有光明正大不欺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也才能做得长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7: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8: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7: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15-5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部署。

0: 改善就医体验。
1: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4: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

0: 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000。

0: 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10

0: 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 22.3%。 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 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4: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

0: 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

0: 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2: 吧？这样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省已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

0: 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1: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0: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1: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0: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会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绣花就背担起来，来吧，绣花就背担起来。
1: 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爱田绣花。
1: 你好，你好。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3: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
1: 明白。
0: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地笋的门。
1: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0: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4: 来西都长大难，
5: 小来西都长大难。

0: 拉罕，
1: 小鸡站在奥拉罕去奥拉罕。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才在教宝宝是在唱歌通吗？
0: 是的，童谣也是歌通里面的一种
2: 啊。我特别好奇，就是歌通到底是什么呢？
0: 苗族歌通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里一带。歌通这个通，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但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2: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0: 可以。
2: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0: 你

0: 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1: 嗯，没问题。
0: 累累短短长老丸。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1: 好，累累短短长老丸。
0: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什么？您再唱一遍。
0: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叫来金都长大难。
0: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哦，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1: 哦，这您再说一遍。
0: 叫来金都长大难。
1: 哦，
0: 难就是蛇。
1: 那下一句呢？
0: 一拉波波熬拉鸡，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1: 哦，
0: 一拉波波熬拉鸡，
1: 一拉波波熬拉鸡。
0: 最后一句叫给赞赞熬拉罕西熬拉罕，意思就是一条平路，我俩走。
1: 啊，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叫给咱咱奥拉罕西奥拉罕。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累累短短长老丸。

0: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腔来代代相传。
1: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2: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3: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2: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那个稻田里？

0: 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洞窟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1: 西安，你爱西安，你爱。

0: 太害羞。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1: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
1: 不
0: 是，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妹，你妹，这个，
1: 你妹，你妹，
0: 你妹。
1: 哦、太难了，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0: 嗯，下一句就是 ，N K 火呀 ，N K 火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N K 火呀 ，N K 火呀，
1: 哎 ，N K 火呀。
0: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 ，N K 火呀。
1: 安克怀呀，
0: 安克怀呀，
1: 安克怀呀，安克怀呀，哎，
0: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安，
1: 安，
0: 安，
1: 安，
0: 安克怀呀，安克怀呀，哎，就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1: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0: 凭感觉而来，
1: 凭感觉、啊、
0: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1: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
0: 不
1: 咕不咕嗦大响嘞。
0: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1: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到东乡见东家，
0: 转来拜人老东为公。
1: 有点难。
0: 就乃拜冷，就是、啊、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到的。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十余公里的精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吾水而生的精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精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十余公里，吾水河西岸的精平古村，是承载吾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我一直没好意思打扰您。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源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通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以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

0: 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哐哐哐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一个曲子，就这样就来了，
1: 已经能听到辣椒的味道。
0: 哎，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些，
1: 看到清蒸鱼了。
0: 是的。
1: 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0: 来，我们先坐下来。
1: 好的。
0: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勾
1: 勾。
0: 哎，你看是不是像个钩子的？
1: 是用指尖吗？
0: 啊，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勾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但其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闲来一次，来往后推，捏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石灰，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1: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是吗？
0: 对，
1: 比如说。
0: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1: 明白了，我试一下，
0: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1: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0: 是。
1: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哪个音呢？
0: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地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1: 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0: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

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这里是中国西部山区大熊猫的家园，色彩斑斓的山林间，野生动物们频繁出没。
2: 河边有一群藏球猴啊，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3: 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
1: 虞山树上，野生大熊猫为爱出手，激烈打斗。
2: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1: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4: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2: 直接就睡在那儿，
4: 对，直接在上面睡着。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位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核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我们远方的家摄旅组在这里拍摄时，恰逢秋季，深红和浅黄爬满枝头，含蓄内敛的高山尽情释放着

0: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唐家河片区。深秋时节，森林里的绿色已经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的红和点缀其中的黄。在我身后，被阳光烤暖的树叶缓缓飘落，转化成肥料，来年孕育新的绿色生命。在这个季节，大熊猫也将从高海拔地区慢慢向下迁移，准备过冬。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去探寻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出发，祝我们好运吧。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96.15%， 被誉为天然基因库。因片区内这条名为唐家河的山间小河而得名。保护区四周群山起伏，清澈的河水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流淌，不仅给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还形成了保护动物的天然屏障。为增加此行寻找到野生大熊猫的概率，摄制组特意邀请了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同行。
2: 一个月上山21天。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的蔡家坝保护站。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从这里出发，沿着唐家河主河道向大山深处进发，到达白熊坪保护站。白熊坪保护站呢，也是唐家河片区野生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方啊。
2: 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国际合作野生大熊猫研究的一个保护站。最早的乔治夏勒、胡锦树先生，包括我的老师魏辅文院士，都在这儿开展过相应的研究。等我毕业的时候，然后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0: 那肖老师呢？
3: 我之前也在白熊坪保护站待过2年多时间。我们像在野外经常搞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发现一些大熊猫的一些活动痕迹。今年我们在那个片区开展野生大熊猫的繁殖行为调查的时候，就见到过，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野生的大熊猫呢？
3: 这感觉还是应该还可以，
0: 应该还可以。
1: 野生大熊猫平时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米到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每年一到深秋，大熊猫就会从高海拔地区垂直迁徙到低海拔暖和的地方越冬。肖飞介绍，要想到达白熊坪保护站，需要先乘车再步行，那里的海拔在1800米以上，是唐家河片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所以最有可能偶遇野生大熊猫。
0: 那其实站在唐家河，我刚刚听您说在车上反而是最容易观测野生动物的一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
4: 一个是这个地方本身的动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呢，这边的其实本身对动物来说呀，它对车不敏感，一下车它对人还是相对敏感点，但是人在车里边它并不是特别敏感。
0: 现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偶遇动物的一个地方吗？而且我看这边还挺开阔的。
4: 动物来喝水的话，就说视野就比较好。
0: 都有什么样的动物会来这儿喝水？
4: 野猪、羚牛、小麂、斑羚，
0: 都在这看到。您也在这看到过吗？
3: 对，我们还在这个地方拍到了一个黑熊。
0: 黑熊也会来这
3: 儿。对。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大熊猫不仅是旗舰物种，更是散户种，它们贵为国宝，知名度高，生存区域又和许多其他物种重合，所以人们保护大熊猫就相当于撑起了一把生态保护伞，同时庇护了许多

其他珍稀动植物。在这里，四川羚牛、川金丝猴、亚洲黑熊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大熊猫一起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青山绿水。

0: 概海拔应该是在1400到1500米之间。你看，
1: 不远的山坡上，一只落单的羚牛正在吃草，它不时回头张望，对附近的摄制组成员似乎有所察觉，但并没有走开的意思。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鹿脸熊背，体型高大，肩高达1.2米左右，是一种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麓密林地区的大型食草动物。眼前的羚牛为四川亚种，平常栖息于高山、亚高山的森林草甸，秋冬季节也会来到低海拔区域觅食。
0: 毕竟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现在森林里的动物应该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抓紧时间储存能量，准备过冬啊。我们尝试着往里跟一跟，看看还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羚牛。其实我们的镜头看过去，鹿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每天有巡逻的护林员的车其实是都在这条路上会开来开去的，但是似乎车对羚牛和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1: 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常可遇不可求，第一天的意外发现让摄制组成员惊喜不已，随后的拍摄我们也时常能见到羚牛，它们时而单独在密林中啃树叶，时而三五成群在山坡上觅食。体型雄健、性情凶悍的羚牛更多地呈现给我们安静呆萌的一面。羚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仅数千头，唐家河片区的羚牛数量在1300只到1500只之间。
0: 还能看得见吗？来到唐家河就要随时随地做好看到动物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眼神眼力练得特别好，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突然就会有哪种动物闯进你的视线里。
1: 行走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现，这里作为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名不虚传。常见的动物就是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各类猴子。
0: 我们刚沿路走了没多久，就发现河对岸有一群藏球猴啊，大概有十几只的样子，
2: 就20-30只的。它算一个家族，啊，就是里边会有好几个家庭，形成一个家族，就像一个村儿一样。
0: 那像他们藏球猴的话，这样几个家庭，它会是有一个大的首领吗？还是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首领？
2: 就每个家庭会有自己的家长，啊，然后一个总的群呢会有一个首领，就类似于村长，就那种感觉。
0: 那像他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做什么呢？
2: 他这个就是沿着这个山去找一些草呀，什么吃的东西，因为它主要是吃草和果子的。你像那种青冈树掉下来小果子，就是小橡子，会捡那些东西，还有一些草叶呀、树叶去吃那个，它要大范围的游荡。
1: 藏球猴是中国特有物种，也是中国猕猴属中体型最大的一种猴子，它们块头大但尾巴短小，背部长满深褐色的长毛，不同的脸色则透露出它们不同的年纪。年幼的藏球猴面部呈白色，成年后变得鲜红，到了老年时代则会逐渐变成灰黑色。就在我们说话间，河对岸的藏球猴已经不见了踪影。继续乘车前行，摄制组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其实我们才刚刚又往前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啊，我们又在水的对面看到了一只斑羚，它正在看着我们呢，有两个短短的小犄角啊，而且它好像不怕人的样子，哎，它耳朵动了一下，
2: 它很好奇，就斑羚的好奇心很强啊，它看见人之后它第一反应它并不是跑，你像小鸡碰见人它会跑，斑羚呢它身手很敏捷的，它喜欢在那种悬崖峭壁上待着，在那种地方的话一般人就伤害不了它，所以它就会站，你会发现在一个斑羚站在悬崖峭壁上就瞪眼瞅你。
0: 那像这个季节斑羚它主要活动它的一些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2: 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就是使劲吃，就趁着冬天没来之前使劲吃。
0: 对，所有的动物秋天的主题主要就是吃，囤积脂肪，囤积能量。
2: 对，
1: 斑羚乍一看形似山羊，但体毛呈棕褐色，背部中间长有黑褐色的鬃毛。它们日常主要以小灌木的嫩叶、嫩枝、松萝和苔草为食，也许是着急储存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所以我们的航拍器逐渐飞近，也并没有影响到这只小斑羚的胃口，依然在大快朵颐

0: 听消费介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因为河道中的大石块较多，许多动物都会来这里饮水或过河，所以这一区域经常偶遇野生动物。2019年，他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一种非常罕见的动物——亚洲金猫。
1: 当时应该是从那边的山脊下来，然后他要到这边的山脊上去。
2: 这个就是妈妈后面带着孩子，
3: 对，
2: 这个应该是年纪还不大吧，看着还体型小很多。
4: 不大，这应该就是5-6个月。
2: 但是你看妈妈的表情还是挺霸气的，
4: 她很凶的。好多人认为以前那个字儿的那个"彪"，就指的是金猫，一个虎，三个撇，
2: 一个撇的那个。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4: 就是古书里边记载这个彪，然后按照他那个描述的话，就是按来卡我们现代物种，也就是金猫。
0: 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种排在虎与豹之间的神秘动物，而唐家和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亚洲金猫，身体上的花纹像豹纹，面部花纹又与老虎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亚洲金猫的两个眼角内侧各有一条白色花纹，这也是它们独有的特征。除了雌性待宰时期，亚洲金猫一般都是独行独居，而且和同为猫科动物的豹猫、金钱豹相比，亚洲金猫会更加刻意地回避人类。所以虽然它们经常在白天活动，但是被观测到的次数非常少，是一个相对神秘的物种。
2: 这张他好像在看你的镜头呢，跟您对视。
3: 对，因为当时
2: 什么情况？
3: 他当时已经发现我们了，距离我的大概也就不到10米了。这张照片呢，当时我拍了之后呢，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才知道是全国第一张就是用手持相机拍摄到的金猫的照片。
2: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金猫，它在唐家河，包括在全国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物种了。
4: 非常少，它的数量比我们常见的这，比如说雪豹，大家都觉得它很少，比雪豹的数量少得多。
2: 那原因是什么呢？
4: 因为这个物种呢，它受的关注度很少。再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中等体型的一种食肉动物，它本身的数量呢，它的密度就不会特别大。因为它相当是咱们这个地方体型最大的专型猎食动物。
0: 虽然在照片和视频中看起来个头不大，但成年亚洲金猫的体型约是普通家猫的3倍。它们性情十分凶猛，猎食的对象多种多样，除了松鼠、兔子、羚鸟、小鸡等中小型动物，亚洲金猫有时还会袭击斑羚、野猪等较大型的动物。继续乘车前行没多久，道路开始逐渐变窄，两旁的竹子逐渐增多，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来到了白熊坪保护站辖区。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步行进山，寻找野生大熊猫的踪迹。
5: 秋风吹过，很多红叶已经落在了地上，就像给地上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一样，特别的美。这个季节红叶开始落了，只有竹子还是绿色的。那熊猫选择竹子，是不是就因为它是四季常绿的才作为它的食物呢？
6: 对，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5: 那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选择竹子吗？还是说它是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进化，慢慢挑选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呢？
6: 慢慢的调整过来的。因为按照化石的同位素研究发现啊，几十万年前的时候，熊猫还是一个杂食的。并没有演化成一个专性的只吃竹子的这样的一个动物。
0: 竹子作为一种常绿植物，占野生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99%。尽管如此，竹子却不是大熊猫的最爱，而是它们进化过程中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800多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原本是食肉动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逐渐改变食性，最终选择了常绿又常见的竹子作为食物。
6: 你看，像这种就是大熊猫最喜欢的生境，
5: 就我们面前这样的吗？
6: 对，上面有高大乔木，下面有这种竹林，而且这竹林长得非常好，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干的、黄的叶子，相对来说比较缓啊，就太陡的竹林它也不喜欢。然后上有这种高大的乔木，它可以来爬树啊，然后在这种乔木上发情和打斗。
5: 休息也会上树吗？熊猫
6: 休息一般不上，但是小崽啊，到这么大的时候，它们也会爬到树上去。那时候躲避天敌吧，
5: 也比较安全一下，树上。
6: 对。
0: 虽然贵为国宝，但是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

0: 序很简单，水、茂密的竹林，再加上大型乔木，就构成了大熊猫的理想家园。爬树是大熊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获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由于竹子的营养含量极低，所以大熊猫不仅要吃得多，还要严格控制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的日常活动范围非常小，在有限的空间里，爬树就成为了它们躲避危险、求偶和玩耍的主要方式。
1: 有拍到过、有监测到过熊猫的活动吗？就在这个区域？
2: 有。
3: 这个区域呢是整个保护区里面，熊猫分布密度比较多的一个区域。我们今年春天的时候呢，最多的一次监测到了在同一个区域啊，有三次大熊猫。当时的话，我们正在蹲守其中的一只大熊猫，因为那个竹子林比较密嘛，我们知道它在一个地方活动，然后就是很难看到，所以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等机会拍。然后就在距离我们大概有700-800米吧的一个距离，就有听见两只熊猫在打斗的那个声音。但是因为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它竹林比较密，所以说我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到它的身影。
0: 根据2025年度的数据显示，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基于粪便调查，共鉴定出大熊猫个体31只；基于红外相机影像猫脸识别，大熊猫个体13只。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惊险激烈，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在树顶求偶打斗，
1: 好凶啊！雌性的熊猫其实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2: 对，
0: 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它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群山环绕的唐家河，地势北高南低，北侧的摩天岭保护站海拔较高，是片区内另外一处野生大熊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摩天岭位于四川和甘肃交界处，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北侧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是北方入川的重要屏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阴平古道连接摩天岭南北两侧，这条昔日古人带兵出征常走的崎岖山路，如今已经成为一条旅游观光通道。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向上，继续寻找大熊猫的踪迹。
1: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阴平古道这边的这个区域，其实跟白熊坪那边又不太一样啊，
2: 不太一样。
1: 你看，其同是有河谷的情况下，但是两边的山势好像更陡峭一些。
5: 这边更陡，这就为什么2000多年前那个邓艾率兵要翻这种小道，当时蜀国的都不觉得有人能走这样的道路。这边呢就风更大一点，更偏寒凉一点。
1: 但是熊猫喜欢这样的环境，
5: 不喜欢。熊猫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凉爽的环境。
1: 像这个海拔的话，应该更高一些
5: 啊，2100。
1: 21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大熊猫是什么时间会在这个区域活动？
5: 你像它夏天的话，一般都会到2600-2900以上，这个季节已经慢慢的要下来了，因为很快就能这个季节就能监测到大熊猫了。
0: 除了气候凉爽，摩天岭吸引野生大熊猫的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美食——青川箭竹。青川箭竹主要生长在四川青川、平武、北川、茂县和甘肃文县，在唐。

0: 王家河片区只生长在摩天岭和石板沟区域，和薛包建筑相比，青川建筑的叶子更小，也更加浓密，方便大熊猫取食。叶片绒毛少，吃起来更加爽口，味道也偏甜，所以深受大熊猫的喜爱。继续向上，行走到一处缓坡时，我们遇到了消费的一位同事。
1: 你好，
2: 这个就是摩天岭保护站的杨站长。
1: 杨站长，你好，你好，我们是远方的家栏目组的。
3: 你好，
1: 你好，您是？我看您在寄东西啊，您是在做什么？
3: 我就做一个我们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就是日常巡护，就是看一下这一条样线上的动物啊、植物啊，的一些基本情况，做一下记录。
1: 那您今天都记了哪些了？
3: 你看我们现在记录了红嘴蓝雀、油角羚、红腹角雉，然后还有大熊猫的粪便。
1: 都是今天工作的时候发现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这个区域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
0: 杨邦富告诉我们，近几年，摩天岭辖区内大熊猫出没的频率增高，经常能发现大熊猫的粪便或取食痕迹。每年3月到5月，在大熊猫的恋爱季节，有时还能远远看到野生大熊猫。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为掌握野生大熊猫的求偶方式和繁殖规律，从2月底开始进行大熊猫野外繁殖行为专项调查。杨邦富和同事根据近几年的红外相机影像分析，在摩天岭辖区选定了几个重要观测点进行蹲守，在寒冷的高山上等待了近一个月，他成功用单反相机拍摄到了两只野生大熊猫在一棵云杉树上激烈打斗的珍贵画面。
2: 对，
1: 树上有一只，这应该是母熊猫在树上，
4: 母的在上面，公的在下边要上去，然后母的不让它上。
3: 这是公的在下边。
1: 我看到了，慢慢在往上爬呢，这个公的。然后母的现在也是看到它往上爬，就赶紧往更上方树尖尖上爬。当时但您拍到的时候那刻什么心情？
3: 看到的时候特别激动，心跳加速，那种感觉怎么形容，找不到词语。
0: 每年春天，为了争夺交配权，隐居的大熊猫们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展开面对面的较量。雌性大熊猫先在领地周围标记气味，然后就在树上开始漫长的等待。通常情况下，都是几只雄性大熊猫到来后开始一次次比武，最终胜利的一方才有可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青睐。但是这只雄性大熊猫因为来得最早，所以试图捷足先登，它早早就爬上了树，在雌性大熊猫的下方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试着逐渐靠近。
1: 打起来了，
3: 打起来了，
1: 好凶啊。
3: 对，
1: 雌性的熊猫其实在这个视频里看并不输的，掉下去了。
4: 对，
1: 打着打着就一起滚下去了，
4: 然后被云杉那个树枝给
1: 拖住了。很激烈，而且您拍得很清楚，您当时离得多近啊？
3: 我们直线距离大概有200米左右。
1: 200米左右，那其实并不近。那像这么激烈的打斗，熊猫会不会受伤？
3: 如果不是咬伤的话，应该摔伤的几率很小。当时我们观测到的时候，他们到第二棵树上大概有7-8米高，那个公熊猫是把那个母熊猫一巴掌给薅下来了，直接掉到地上，声音摔得特别脆。当时我和我同事还在担心会不会摔出问题。结果等我们到的时候，跑得已经没影了。
0: 与平时憨态可掬的形象不同，大熊猫在打斗时非常凶猛，还会发出类似狗一样的叫声。杨邦福告诉我们，这一雌一雄两只大熊猫每次打斗的时间都不会很长，通常是打上1-2分钟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足够后继续打斗，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这种比武招亲的方式虽然过于激烈，但是却有利于野生大熊猫种族的延续和物种进化，胜利者拥有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后代的生命力和适应环境能力也会更强。
1: 所以有记录到最后这个雄性的熊猫最后成功了吗？
3: 应该是成功了。我们最后拍到它的时候，它是在一棵那个红桦树上面睡觉了。
1: 太累了。
3: 对，然后那个母熊猫估计就已经跑到竹林深处去了。
1: 什么时候能确定这只雌性熊猫今年成功的生下小崽呢？
3: 这个要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时间节点来说，

0: 来推算的话
1: 哦，
0: 它现在应该就是已经残宅了，但是如果它要从巢穴里边带出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从我们红外相机前面如果经过的话，肯定就会记录到。
1: 嗯，
0: 现在就是不确定。
2: 身为国宝，大熊猫的特立独行体现在方方面面。和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熊猫的怀孕周期并不固定，从70多天到300多天不等。这是因为雌性大熊猫在受精后，受精卵会先以休眠状态流浪，直到分娩前一个半月才着床发育。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倾向于在生活环境较好时才生产，这样能够确保幼崽的存活。大熊猫的幼崽生下来非常小，只有成年大熊猫体重的1/1，在1岁半到2岁后就会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中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约1100只，已增至近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调整为易危。未来，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宝大熊猫，在这片家园中繁衍生息，欢快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憨态可掬的黑熊不仅智商高，性格还很淡定。他喜欢吃完饭就地睡午觉。
3: 如果是像他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他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2: 温顺的小脊，朋友多，他的叫声也很特别。
4: 他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4: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唐家河的多彩世界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秋季的唐家河餐厅，食物最是丰盛可口，树上的果实结得满满当当，野生动物们忙忙碌碌，爬高走低，每天都要开好几场宴席，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为自己储存足够多的能量。因此，这个时节不难发现一些膘肥体壮的身影。一只野猪个头不大，身上的肉可不少，身形粗壮的黑熊憨态可掬，却也是爬树的好手。在路边的河岸上，摄制组发现一只黑熊正在认真地采食野果。
1: 其实我们现在的距离至少有100米吧，差不多。
3: 对，100-200米这个地方。
1: 150米，那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黑熊知道我们在这儿吗？
5: 够呛。
6: 这么远的距离的话，听和看都比较难，
5: 主要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
1: 啊，
6: 但它的视觉的话就很
3: 相对来说比较差，它的
1: 啊，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在唐家河看到野生的黑熊啊。
6: 对，
1: 能大概判断一下这是多大的一只黑熊吗？
3: 这应该是个亚成体吧？
6: 亚成体，100到150斤左右吧，
1: 不是很大啊，
6: 不是很大。
2: 黑熊全称亚洲黑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山林中，有随季节垂直迁徙的习惯。它们不仅擅长爬树，还会游泳，也能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雄性体重能达到150公斤。黑熊有两只圆圆的耳朵，毛色黑亮，胸前有月牙形浅色短毛形成的胸斑，因而又被称为月熊、月牙熊。黑熊是独居动物，熊宝宝跟随妈妈生活2-3年就会独闯天下。眼前的黑熊是一只开始自力更生的成年黑熊，它壮硕的身躯在并不粗的树枝上坐得稳稳当当，吃过一种果实又会下树到另一棵树上换换口味。
1: 坚果类其实它的这个脂肪和能量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6: 对，他们就吃这个东西来贴秋膘。
1: 嗯， 所以像一只150斤左右的黑熊，它冬天冬眠之前需要长到

0: 多胖才能保证它整个冬天的一个能量储备？
1: 它能长一冬一秋天能长三四十斤上去，
0: 三四十斤，
1: 小两百斤，
0: 啊。
2: 真是个亚成体，就像成体的，像肖飞前段时间见的那个，那都三百多斤。
0: 三百多斤的话，那得吃的更多了。
2: 嗯
0: 啊，那有这么多的食物资源给他吃吗？
2: 有，塔台河最出名的就是食物资源多
0: 啊。哎，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直在不停的吃啊。但是这么看的话，其实他取食并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他并不需要去捕猎。
2: 嗯，啊、就是黑熊呀，是除了大熊猫之外。最不称职的食肉动物，它虽然也叫食肉动物啊，它就是我们以前的研究，98%的食物来源是植物性的。
3: 黑熊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动物，肉类在它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比例。在食物丰富的季节，它们会一心一意地吃树叶果实，对身旁的其他动物丝毫没有捕猎意图。在摄制组拍摄的一个多小时里，眼前的黑熊一直在专心吃果子，它时而像一位优雅的骑士端坐在枝丫上进食，有时也会根据食物的位置采取蹲坐或趴坐等姿势，可谓既专心致志又姿态万千。
4: 如果是像它在上面如果是比较困的话啊，是困了的时候它就直接在上面休息了，
0: 直接就睡了，
4: 直接在上面睡着，然后醒了之后又接着吃。
0: 哇，真的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3: 此刻黑熊的悠闲自在着实让人羡慕。事实上，唐家河黑熊确实是一种幸福感很高的动物，它们通常在吃饱后会睡一会儿午觉。由于熊科动物有时喜欢仰躺着休息，科学家推测大熊猫的黑眼圈也许是用来阻挡强光，从而避免紫外线伤害眼睛。
1: 个人觉得塔台河的黑熊最大特点就是它特别淡定，就看起来大部分就营养状况都特别好，胖胖的，特别淡定，就是因为以前也在秦岭待过嘛，那边黑熊就相对来说比这边就比较怕人一点。
0: 嗯，原因呢？
1: 因为这边其实里边的黑熊大部分很多年都没有见过外边的人了嘛，然后我们也之前也测过收集过全国各地的黑熊的粪便，然后测里边的糖皮质醇激素的浓度啊，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反应压力水平的，也叫压力激素。塔台河的压力激素水平是最低的，
0: 也就是说塔台河的黑熊的压力是最小的，
1: 对，
0: 活得比较开心，
1: 它平时不紧张啊，它很淡定，很快乐，很淡定。
0: 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测试啊。
1: 嗯，
0: 那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说说明在这儿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好的，食物很充足，然后干扰很少，然后过得非常非常的淡定。
3: 刁坤鹏告诉我们，唐家河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区内居民就通过生态搬迁的方式陆续搬到了保护区外围。4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在被保护的状态，未受人类干扰，它们因此对人类没有惧怕心理，再加上林区食物充足，也没有势均力敌的大型食肉动物竞争，黑熊在这里毫无生存压力。它们发现人类通常都很淡定，不会刻意回避。刚离开妈妈的亚成体黑熊还在积累经验和建立领地的探索中，相比谨慎的成年黑熊，胆子更大，格外不怕人，因此常会在保护区周围的村庄或养蜂场等人类活动区域看到小熊的身影。
0: 那他们到冬眠的时候，唐家河这边的熊会冬眠吗？
1: 会冬眠。
0: 嗯，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
1: 这到12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份吧。但是它黑熊是浅冬眠，它不是说一直冬眠。
0: 嗯，
4: 它偶尔也会出来，在冬眠的时候它偶尔也会出来找吃的。
0: 嗯，
4: 就在我们去年做第4季度的生态监测的时候嘛，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快接近12月份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野外偶遇到一头那一头比较大的一头黑熊。
0: 嗯，
4: 那头黑熊的话应该有至少有300多斤吧。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没有发现那个黑熊，是先发现一个特别大的脚印，然后我们就用手在拍了个脚印，然后突然就听见前面的林子里面有动静，后来一看原来是很大一头黑熊。当时我们看那个情况的话，我赶紧往后撤。
3: 黑熊行动缓慢而谨慎，很少攻击人类。

0: 唐家河目前还没有出现黑熊攻击人类的行为。
1: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2: 比较有意思就是唐家河的黑熊是真的是超级聪明。
1: 哎，怎么看出来聪明的？
2: 因为我们以往这边做黑熊的这个定位跟踪的时候，我们请了北美的、加拿大的一些著名的熊类专家来，他们在用他们的技术在，北美洲做这个黑熊的捕捉呀，带圈啊，非常成熟。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啊，说我十天给你抓五只六只没问题。结果来了之后待了一个月，最后哭着走了。
1: 哎，为什么呢？
2: 就一只也没抓住。然后抓美洲黑熊那些办法放在这儿之后一点用都没有，就完全不进那个圈套。
1: 那是因为他们智商会比较高，是熊的品种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就是有其他的原因？
2: 就是亚洲黑熊的智商真的要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比那个美洲黑熊要谨慎很多。
0: 亚洲黑熊的嗅觉和听觉很灵敏，顺风可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但视觉能力差，故有黑瞎子之称。唐家河的黑熊虽然不惧怕人类，但也未陷入科研人员为收集数据而设置的圈套，可见他们个性之谨慎，头脑之聪明。
1: 那像将来现在有在计划做一些黑熊相关的研究吗？
2: 有，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想把颈圈给它戴到脖子上。这个是最直接的，它收回来的数据是最直接最全面的。就是现在制定的黑熊保护的这个策略是基于30年前的数据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必须要基于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数据来重新制定黑熊的它的保护的策略。
0: 刁鲲鹏所说的项圈是一种全球卫星定位装置，能准确收集到黑熊的栖息地和食物选择等信息。聪明的黑熊给科研人员的信息采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我们也对这种看起来憨憨的动物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黑熊，小麂也是我们在山里常见到的动物，不需要刻意寻找，在林间草地不时能发现它们吃草的身影。
1: 那有，我们对面的山上就有一只小麂刚刚跑过去了，好灵活呀。
3: 对，在那还在那，
1: 它在那做什么呢？
3: 吃东西。
1: 吃东西。小麂也是以食草性为主吗？
2: 纯吃草。
1: 纯吃草。果实呢？
2: 几乎不吃。
1: 几乎不吃。
2: 对，除非落到地面上，不然几乎不吃。
0: 小麂别名黄麂、角麂，是中国特有动物，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省份都有分布。作为一种小型鹿科动物，小麂天敌众多，所以生性敏感胆小。它们听觉敏锐，行动非常敏捷，栖息在稠密灌丛中，喜欢单独生活，很少结群。
1: 那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位呢？
2: 零下，然后它吃稍微嫩一点的草，因为它的嘴比较小，它吃稍微嫩一点的、稍微细碎一点的草。
1: 什么动物会以小麂为食呢？
4: 最典型的像就是黄喉貂。黄喉貂基本上会结伴出来捕食那个小麂嘛。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拍到过，多次拍到过黄喉貂围捕小麂。
1: 那小麂会跟什么动物成为朋友吗？伴生的？
2: 小麂还是这个特别温和的，经常会跟猕猴出现在一块儿，木槿鸡，然后跟羚牛都拍到过。
4: 对，
2: 待在一块儿，
4: 对，拍到过。
0: 小麂脸部有黑色花纹，雄性头顶长有包裹着皮毛的叉角，底端分叉，看上去与中国古代神兽麒麟非常相像。因此雄性小麂被认为是最像麒麟的动物。小麂虽是食草动物，但是长鼻雄兽长有尖锐獠牙，这和顶部锋利的叉角一起成为争斗时的有效武器。
1: 小麂有什么特殊的行为吗？
2: 它有个特殊的行为，它就会像狗那样汪汪的叫。
1: 汪汪叫。
2: 对，就早上有时候半夜早上甚至白天，你听见对面山上有嗷在那叫，嗷那样叫。那个，所以小麂还有一个名叫 Bucking Bee， 就是来宣示自己的领地。
1: 但是也是叫给其他的小麂听的。
2: 对，
0: 刁鲲鹏告诉我们，小麂是昼间活动的动物，平常觅食时非常谨慎，通常会很慢的前行。它们在晨曦和傍晚时活动频繁，

0: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呼声较多，其声类同犬吠，但音调较高。
1: 所以像这种毛冠鹿、小戟和斑羚，他们在这边区域也是活动的范围，应该是有很大交集的吧？
2: 嗯，对，它虽然有很大的交集哈，但是你像对面是一面山，小戟相对来说坡稍微缓一点，
1: 嗯，
2: 斑羚的话就悬崖峭壁，
1: 嗯，
2: 羚牛呢就也比较陡，
1: 嗯，
2: 那野猪呢，就因为它体型受限嘛，所以野猪就最缓的，
1: 嗯。那像性格呢？这几个这种哺乳动物的性格怎么样？
2: 性格的话，牛角羚就是我们说羚牛，就憨憨的，因为它体型大，然后攻击谁谁都受不了，所以它一旦碰到谁不是特别害怕，比如说烦你了扭头走了，斑羚的话就比较好奇，站在那看你，然后毛冠鹿的话也是，毛冠鹿和小戟的话就是他们。就不断的来试探，就特别喜欢出现在路边，然后人一来就跑，
1: 对，
2: 人一走呢，他就回来再瞅，再瞅两眼，就那种。
0: 除了刁坤鹏提到的羚牛、斑羚、毛冠鹿等动物，保护区内还生活着猎羚、林麝等食草类野生动物。从高山草甸到河流溪谷，从山坡林地到悬崖峭壁，这些动物都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生境。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还是各类常见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样的动植物仿佛从未受打扰，也让唐家河这片自然乐园保持着世界本来的样子。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

0: 好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号称，莫斯科13号晚至14号早间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文称，基辅市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莫斯科时间13号晚8点30分至14号早7点，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3号夜间至14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和设施。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4号通报称，哈尔科夫州、基辅州等5州铁路设施因俄军袭击损失严重，数十列火车出现延误。
0: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利

0: 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近日，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围绕美国放松针对俄柴油贸易制裁一事产生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另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警告乌克兰，若其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已抵达英国，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方面计划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承诺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轻型多用途导弹。
0: 据报道，伯纳姆在泽连斯基抵达英国前发表声明，重申对乌支持，并承诺将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伯纳姆已要求政府官员进一步拟定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实施全面的国际海事服务禁令，以及对乌军事援助和财政支持举措。自伯纳姆7月上任以来，他与泽连斯基已经在7月和8月举行过两次会面。英国首相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英国将加快向乌克兰交付一批用于防空的英制轻型多用途导弹，以助其抵御俄罗斯喷气动力无人机的袭击。这批导弹价值约1000万英镑，约合1326万美元，预计在冬季前送达。英国还承诺在未来四年内提供16亿英镑，约 21.2 亿美元军援，用于向乌克兰供应5000多枚防空多用途导弹。泽连斯基此次访问英国之际，乌克兰正面临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加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协议，并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英国距离正式成为乌克兰冲突的同谋仅一步之遥。他说，以伯纳姆为首的新内阁本有机会重新开始，但却选择了进一步煽动乌克兰危机的道路。俄方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冲突的解决，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3号表示，俄美或将于年底前举行新一轮双边敏感问题磋商，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并未中断。对于俄美乌三方是否会举行会晤的提问，里亚布科夫回应说，各方尚未就俄美乌会晤达成具体协议。他指出，会晤能否举行，首先取决于能影响乌克兰的相关方的立场，不对乌方施加适当压力，就不会有进展。美国12名国会参议员13号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联名议员中，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占一半。
2: 联名信称，允许莫斯科自由出售俄罗斯柴油，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并将该协议形容为送给对手的礼物。报道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其中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日前，俄美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4号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在社交媒体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2: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3: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1: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0: 昨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赖清德上周所谓的双十讲话成为媒体关注焦点。针对赖清德有关防务投入、两岸关系及二战历史等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逐一予以批驳，批评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谋取政治私利，只会将台湾带入险境。
4: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5: 一边推动军事投入，一边声称要通过对话维护和平。针对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煽动两岸对立，企图为台独分裂行径寻找借口。
4: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兜售台独谬论，大肆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施压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5: 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还妄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遭到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现在又回头来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前后矛盾。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割裂两岸历史连结，是历史的罪人。
4: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造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

0: 也造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
1: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而参战。与此同时，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认为应主动与大陆谈判。两组民调引发岛内热议，也折射出台湾社会对外部势力介入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的思考。
2: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新闻通信调查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有 76.7% 的日本民众担心台海会开战，而高达八成受访者反对日本为台湾有事参战。岛内舆论指出，所谓台日友好不过是绿营极力维系的假象。事实上，不止日本民调反映不愿出兵，近来多份美国民调也显示美国民众不愿出兵介入台海。九月，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更明确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介入。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持续试图通过强化与日本、美国的联系来提升所谓安全感，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但这种为了为谋取政治利益，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不仅是在给台湾惹事，更是走不通的邪路、绝路。
3: 派装备给你，但是你自己去打。他们做壁上观，两败俱伤之后，他们再从中获利。
4: 反正你们两个鹬蚌相争，我日本跟美国就是渔翁得利。这不就是一种隔岸观火吗？不懂的人还在那边啊，好棒啊，美国日本要驰援了。
2: 另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12号发布的最新民调，50.2%的受访者认为应主动跟大陆谈判，47.6%的受访者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
5: 子弹是不分统独的呀，两岸都是要和。才能因应多数期待以谈判代替对抗的主流民意。
2: 李胜峰表示，民调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及外部势力介入的思考正在变化，与其不断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加剧两岸对立，不如正视民众对和平的期待，通过对话谈判寻求两岸关系发展的出路。岛内也有声音认为，应进一步讨论两岸统一可能为台湾带来的影响。
1: 今年以来，全球债券市场深度调整，海外债市波动明显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正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数据显示，境外机构连续多月增持中国国债。
6: 中央结算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4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占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总规模的63.6%。八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新增3家境外机构，日均交易量约为661亿元。
7: 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关注度和参与率都有显性的提升。人民币债券拥有独立的行情走势，叠加高主权信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人民币债券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稳定器。我国出口超韧性的走强和经常账户的顺差，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8: 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债券通和互换通，它拓展了抵押品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选择，进一步提升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人民币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流动性非常的充沛，也不断的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吸引力。
6: 中国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也吸引更多外资机构在华发债融资。熊猫债是指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今年以来发行规模屡创新高。上半年，熊猫债外资发行人募资规模占比过半，首次超过中资背景发行人募资规模。截至目前，2026年熊猫债发行规模累计超24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已超越2025年全年发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
9: 熊猫债能进入高速发展期，离不开中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推进。随着准入条件、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募集金使用等配套措施逐渐完善，投资者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使得熊猫债从以前的小众尝鲜变成了现在的主流标。

0: 配。
1: 今年外资发行人发行熊猫债呢，单期发行规模由此前的主导的10到1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0到50亿元人民币或者更大。我们看到更多的中长期限的熊猫债的发行，投资者啊日益广泛。那除商业银行以外呢，我们看到更多的基金、理财和信托也开始投资于熊猫债。

0: 与复盘。
1: 今年8月26号，尼泊尔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引发跨境灾害，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灾害发生后，中尼科研团队赶赴尼泊尔，启动全流域遥感复盘。受喜马拉雅南翼常年云层厚、光学卫星无云成像机会极少等条件限制，科研团队采用多期光学互补、雷达协同及重点区段反复比对的技术路线，首次在该区域拼出灾前全流域无云底图，再与灾后影像叠加对照。
2: 过去我们只常看境内承灾区一个点，这次呢，把境外园区到口岸再到下游全流域和灾前灾后对照起来，才发现灾害链是如何一路演进，才能评估全流域受灾程度。
1: 中尼双方科研人员将调查范围从境内承灾区延伸至境外园区和尼泊尔下游。踏勘期间，科研团队完成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受灾流域约120公里地面踏勘，通过直升机核查吉隆口岸以下尼泊尔境内约40公里道路中段段，尼泊尔境内全流域累计完成踏勘合计160公里。
3: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全面调查阶段，我们50多人的中尼科考队伍带着问题去，把与灾害有关的每一条沟、每一段河、每一处堆积体的证据都要拿到手。
1: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面航测和人员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完整过程。把826灾害链搞清楚，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
0: 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中国大部地区，这股冷空气实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广，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新低。中央气象台预报，乌鲁木齐16号的最高气温或为下半年首次跌破10摄氏度，西宁17号的最低气温将跌破冰点，体感寒冷。眼下，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4: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5: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4: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6: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4: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7: 拿账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4: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陕西榆林府谷县也于今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
0: 国庆假期过后，赏秋进入最佳期，错峰出游也持续升温。各地通过产品创新，进一步拓展消费空间，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4: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在江苏连云港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

0: 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公园里的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游人沿湖缓步前行，感受湿地公园独有的秋日风光。在湖南张家界72骑楼文旅街区秋日夜游，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当地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族巡游、非遗打铁花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1: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每年十月到次年二月是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最佳观赏期，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游客专程奔赴玉龙雪山，亲眼见证这一壮美的自然胜景。金秋十月，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山间草木随气温渐变色彩层层铺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灵动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陕西渭南少华山景区红叶迎来最佳观赏季，将持续至11月中旬。众多游客乘坐索道缆车登高赏秋，邂逅绝美秦岭秋色。在新疆昌吉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1.5万亩胡杨林褪去青绿，换上耀眼金装。秋日暖阳倾洒林间，金黄叶片随风摇曳，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定格美丽瞬间。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8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听先辈后代讲述长征往事，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长征精神。活动中，新疆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跨越千里的同心再次相连。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2: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由花岗石构筑，全长2657米，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这座桥曾是沿湖两岸百姓往来通行的要道。

0: 是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在鄱阳湖丰水期，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水位降到 10.5 米以下，才会露出真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

0: 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呢，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2: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做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他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他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

0: 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可能性似乎不大。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3天、5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地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10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这个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0: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

0: 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3: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 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 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2: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本土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10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4: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9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个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地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

0: 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嗯，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的吗？
2: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它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它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目前，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嗯，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10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再加上10月底到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3: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11月3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袭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

0: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2: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但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1: 沙特那么先进的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3: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梅姨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北半球的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目前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来袭，这股冷空气会带来广泛的雨水。今天在长江沿线的雨势就不小，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等地也会出现降水，预计周五、周六雨势会达到最强，北方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雨水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像是北京、太原最高气温将只有16度，而在中国的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暑热明显。来到欧洲，这里最为湿凉的地方当属东欧这一带，目前多地是持续阴雨，体感湿凉，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到15度的，而在北欧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非常的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还有地方强降雪的出现。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

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日内瓦晴，9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7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

0: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策。
1: 2026年5月，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部队司令、中国军官吴俊辉少将，正逐一为维和官兵佩戴勋章。授勋是对任务表现的认可，也是肩上一份艰巨的重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全球最脆弱的维和任务区之一，和平协议反复破裂，武装冲突此起彼伏。2026年，联南苏团前任部队司令任期结束，严苛的遴选标准之下，统筹多国维和力量的重任正式交付给中国军人吴俊辉。
2: 感到非常光荣，但与此同时也感到身兼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司令岗位啊，它是一个联合中国综合性特派团，也领导了大概10000多名的这个维和官兵，那么如何做好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呢，我想联合国能够选择中国军人担任这一职务，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军人的一种高度信任。

联合国为何将维和部队指挥权交到中国军人吴俊辉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吴俊辉的个人履历给出第一层答案，但答案不止于他一个人。这份信任来自中国军队30多年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际贡献，更来自中国为守护世界和平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与大国担当。

0: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为了争夺土地、物资与生存资源，战火从未真正熄灭。破军备战、武力威慑和以战止战，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20世纪中叶，人类首次掌握了能够彻底摧毁自身文明的终极力量——核武器。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冷战时期美苏囤积的数万枚核弹头，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古巴和欧洲导弹危机，将人类逼至核冲突边缘，让世界看清了核武器的威胁。如何约束力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考题。2026年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 Today, a state of collective amnesia is taking hold. Nuclear cybers rattle once more. Mistrust rules the day.
0: 尽管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了严厉警告，但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在全球核博弈形势复杂、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的乱局之中，中国维持战略定力，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稳定力量。
2: 4321起爆。
0: 这是一段拍摄于1964年的影像。当罗布泊升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正式拥有了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应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被迫做出的防御性选择。因此，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中国政府便在人民日报醒目位置亮明立场，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份承诺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示范。它证明核武器国家也可以有战略克制。当世界日益陷入以武力保安全的恶性循环，这份克制本身就是对恶性循环最直接的打断。
3: 当我们有了核武器，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底气去推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并且在这个核武器的使用上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坚持不首先使用，就给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做了一个样板，
4: 保持基本的战略的稳定，而不是这个战略稳定建立在超大规模的双方的均等的核的能力上面。这个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核思维。

0: 六十多年来，中国坚定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政策立场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让中国的承诺具备独特分量。它或许无法彻底消弭核危机，但却是一个起点。它证明通向共同安全的另一种选择真实存在。打破恶性循环，或许正需要从这样一种选择开始。
1: 我们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立场多年来没有改变，所以使大家对中国的政策呢产生一种坚定信念，就是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0: 从手握重器坚守底线，到远赴他乡守护安宁，中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同安全。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军队参加26项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余人次，任务区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当维和任务区需要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时，中国军队从未缺席。世人不禁追问，中国为何积极投身维和事业，甘愿克服困难，直面险境。2026年5月，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即将奔赴任务区。他们对维和任务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采访到了出征在即的维和官兵。
2: 我们是联合国维和弹兵部队，应该说成为这个弹兵部队之后，我们年年进行维和相关能力的训练培训。我想啊，一是官兵期待，二是这个我们这个能力也能达到这个维和的这个任务要求。
3: 那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班委赴达尔福尔的维和工程分队凯旋归来，他们头戴蓝色贝雷帽，然后特别的帅气，这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4: 作为一名军人，不是说向战而生吧，是为和平而生。我妈妈肯定第一想法就是说不同意，那我就跟她讲啊，我觉得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去守护他们心中和平的种子。
0: 阿卜耶伊地处苏丹与南苏丹交界，是两国领土争议最突出、局势最动荡的核心区域。很多人以为真正的挑战始于官兵踏上维和任务区的那一刻，事实上这场硬仗从分队组建、备勤训练的那一刻起就已悄然打响。2025年12月，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遇严重无人机袭击，6名维和人员死亡，9人受伤。
2: 我们这个分队在成立之初，就是这个人员还没有这个抽组的时候，联合安全部队后勤基地遭受了不明武装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是吧？对我们这个人员抽组啊，当时我们就分析研判，有什么样的影响？参与这个维和任务的这个官兵都进行了这个公布以及学习，但是没有影响官兵参加维和任务的这个热情，同时也为官兵打下了这个提高能力、确保绝对安全的这样思想的根基。
5: 站开！
0: 这是战士们在有针对性地进行无人机反制训练。

0: 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对措施，在训练阶段就构想了数十种方案。
1: 我们就是考虑的最多的就是针对发情况怎么去更好的处置，能够避免我们人员出现伤亡。因为我是一名班长，我带领我班里去执行任务，把他们平安带出去，把他们平安带回来。
0: 可纵使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战场形势诡谲，风险还是如影随形。2013年，中国首次向被视为联合国最危险任务区之一的马里派遣了一支警卫分队。2016年5月31日，危险变得异常真实。当晚，联合国营地突遭恐怖分子袭击。危急时刻，维和战士申亮亮奋力阻拦汽车炸弹闯入营区，一把推开救下的战友，自己却在爆炸中壮烈牺牲。在南苏丹难民营火箭弹袭击中，中国维和士兵李磊、杨树鹏不幸遇难。
2: 教练，
0: 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30多年中，共有17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对于可能出现的牺牲，即将出征的维和官兵又如何看待呢？
3: 看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妻子，就是这些牺牲的烈士的这些家人和妻子以后，我内心才真的感觉到这个家国情怀和亲情之间的这种无法平衡的这种感觉，当时也会感觉有点心酸，流眼泪吧。
1: 在这方面，我个人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入伍之初，这个奔赴战场是我的追求。
3: 反正生命这个东西，它很沉重。如果谈论起来的话，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能做到这方面的牺牲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4: 你这些心里话有跟家里人说过吗？
3: 他们肯定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天真，但是我觉得军人心中就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理想主义存在。你如果什么事情都只能看见悲观的，不能看见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凭什么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呢？
0: 我们无法回避牺牲，正如维和官兵从不回避风险。2026年5月，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的官兵启航出征，他们奔向冲突的最前沿，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安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一线维和官兵在战火中守护脆弱停火，谈判桌上的斡旋则努力为各方寻找不必兵戎相见的和解之路。夏黄，联合国秘书长大湖地区问题特使。今天他的工作是拜访非盟驻华代表。
5: 从2019年4月1日上任，大概我80%的时间是在出差，经常是一次跑几个国家串起来。
0: 面对面沟通，争取各方回到谈判桌上，是夏黄打破僵局的重要手段。但他清楚，

如果坐下来的各方只盯着彼此间解不开的死结，对话迟早会再次破裂。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对话各方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0: 政治死结一时解不开，那就搁置冲突，从各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入手，将目光投向共同发展。2026年夏，夏黄专程参加了中国政府、联合国和非洲合办的中国联合国非洲轻小武器管控能力建设培训班闭幕式。大湖地区常年战乱，武器失控是威胁每一个国家、每一位平民的共同隐患。而作为全球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枪支管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21天的培训不仅是知识的分享，更让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坐在了一起，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和联系。
1: 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envoy, as you know,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great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It is in that context that a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group was established to help the countries in the sub-region to address, among others,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In this regard, that China decided to support a group of experts that gathered here for almost 21 days to think together on how best they could tackle some of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that they are facing.
2: We are so grateful with the support from China, United Nations, for their support in bringing all these people together from the 5 countries.
3: If we do it consistently,Obviously, it is going to affect the peace, last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our continent.
0: 和平有时不始于宏大的高层决策，而始于一个共同目标，一次务实合作。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维和任务中的担当，以务实方法弥合分歧，中国始终走在一条支持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安理会的权威，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庇护，各种对抗和不公依旧发生。当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如此巨大的落差时，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联合国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丛光的答案，藏在了20多年前的一次选择里。
4: 为执行安理会的决议，这个与当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员充分接触，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为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及时达到所需要的地方做出了一些努力。当时的这个条件呢非常艰苦，安全环境呢也非常恶劣，但是呢就是感觉到能够为地区冲突，能够为世界和平做出一点努力，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正是亲眼看到流离失所的民众在援助中感受到温暖，让丛光在联合国事业中坚持了20多年。面对困难，他选择坚持，而这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宪章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选择。当宪章面临挑战，中国认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是由于其未能得到有效维护和履行。因此，中国选择为这一框架注入新的动力。2022年4月，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0: 持续的安全观，这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宪章宗旨的忠诚践行，是对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提出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方案。
1: 全球安全倡议它是旨在消弭全球的这种安全冲突的根源，是一个综合型的概念，它既包括它的一种理念，也包括各种关联的路径。
2: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是跟过去啊不一样的。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对呢国际安全、国际发展、国际繁荣做出呢中国的贡献。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集中展现了中国呀对国际安全、对世界和平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大国担当。
0: 从积极推进全球军控与裁军，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加强海上和跨境河流交流合作，到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动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和共生，通过合作增强世界共同安全的基础。
3: 那么迄今呢，全球安全倡议呢已写入中国与外方双多边文件的180多份文件
2: 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凝聚起了与合作共赢来维护共同安全的清风正气。
4: Over the years, it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enter of these international efforts.
5: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troop contributing country, and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suggestions, ideas, and inputs from.China, the same way that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e a good cooperation on some specific project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ining or that have to do with making sure that ou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safer.
6: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高标准完成授权任务。
0: 如今挑战仍在继续，而行动从未停止。坚持不是无视现实的困难，而是相信每一次合作都在缩小落差的距离。中国永远是守护世界和平、捍卫国际正义的中坚力量。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是歌手赵烨，我现在终于坐高铁来到了湖南省的怀化市啊。
1: 赵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音乐制作人。此行怀化，它的核心主题是音乐。恰逢遇上湖南全新划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2026年，湖南省已通过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把张家界、湘西州、怀化全域以及常德、邵阳的部分区域纳入整体规划。赵烨和两位朋友决定分头出发，各走一座城。爱运动的李天宇去了邵阳，喜欢摄影的狄乃诗去了常德，赵烨选了怀化。
0: Hello， 你们到哪儿了？我现在已经到怀化市了。
2: 别忘了，我们三个要各做一份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怀化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这个大版图中的西南门户，连同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源水干流贯穿全境，天然的交通枢纽为民族迁徙提供了便利，让怀化成为拥有51个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的歌声在这片土地上交汇，也让怀化成为原生态音乐的宝库。
0: 听说怀化是一个被音乐环绕的地方，我想旋律的背后一定藏着独有的当地文化。
1: 赵烨此行将踏入苗寨、侗寨和汉族礼乐古村，去听三种不同民族的音乐，为新专辑寻找灵感。他会把每一站采集到的声音串成一张听见怀化的旅行地图。

0: 怀化的音乐之旅，赵烨将第一站选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地笋苗寨。
1: 就是每到这种大自然里面很美丽未被过度开发的地方，你才能听到很多原始地球的声音记录下来放到音乐里面。
0: 地笋苗寨藏在山谷里，吊脚楼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往上建。这里是苗族的一个分支，靖州敲里花苗的聚居地。敲里是靖州境内乡前乡邻的一片区域的古称，花苗来自该支系女性的服饰，头戴彩线球，身穿。

0: 青色百褶裙，裙上绣满花纹，这便是敲里花苗女孩的标志。
1: 那人还没到，我就已经听到声音了。
2: 来吧，来吧，都来吧，绣吧，绣杯端起来，来吧，绣吧，绣杯端起来。
1: 这边一直在唱来吧，来吧，走去看一下。
2: 二姐，绣吧。
1: 你好，你好。哦，这里让我喝吗？这个？
3: 这是我们苗家的待客最高礼仪蓝门酒。哎呀，哎呦。蓝门酒呢，是我们苗家姑娘对你们的一种最热情的表达方式。嗯、
1: 明白。
0: 蓝门酒是苗族传统的迎宾仪式，歌声不停，酒不停，喝了这碗酒，才算进了弟孙的门。
1: 那我们下次见了，老师们，拜拜。
0: 石板路连着家家户户。溪水从山上引下来，穿过整个寨子。花苗人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唱歌和跳舞就是他们日常对话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腾一直在这里传唱。
3: 来西都长大难，
4: 小来西都长大难，
3: 一拉波波奥拉姐，
4: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交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4: 交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1: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您刚才在教宝宝是在唱歌腾吗？
3: 是的，童谣也是歌腾里面的一种啊。
1: 我特别好奇，就是歌腾到底是什么呢？
3: 苗族歌腾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我们晋州敲里一带。歌腾这个腾，它是层层台阶阶梯的意思嘛，它的旋律比较慢，它比较委婉，它是一人起歌，然后多人进来，就像那个台阶一样，层层加入，形成了我们的多声部。因为它是没有伴奏，没有指挥。
1: 我能今天向您拜访一下，学习一两句吗？
3: 可以。
1: 您可以简单教我一下，我就要挑战咱纯苗。
3: 你先跟我学两句苗语吧。
1: 嗯，没问题。
3: 累累短短长拉弯。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月亮圆圆像簸箕。
1: 好、啊。累累短短站老弯，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什么？您再唱一遍。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叫来姐都长大难。
3: 哎，藤儿缠树像条蛇、哦、那个藤儿缠树弯弯曲曲的，弯弯扭扭的，像那个蛇一样的。
1: 哦，这您再说一遍。
3: 叫来姐都长大难。
1: 哦，
3: 难就是蛇。
1: 那下一句呢？
3: 一拉波波奥拉姐，就是小小山坡我俩爬。
1: 哦，
3: 一拉波波奥拉姐，
1: 一拉波波奥拉姐。
3: 最后一句，交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意思就是一条平路、嗯、我俩走、
1: 啊、最后一句这么长，其实是这么短的意思、啊、是吧？
3: 对对，
1: 交给咱咱奥拉汉西奥拉汉。
5: 唱的时候我感觉旋律一直在往上走，像爬山一样一层一层上去。
1: 累累短短长老啊。

苗语有很多它是无法用那个拼音来代替的。以前在苗寨里面没有文字，那么它就是用很多的故事啊、道理啊，还有祖辈们的经历，它就都是用这个歌声来代代相传。

0: 谢谢，我终于学会了一首咱们的歌，真的，这终于学会了，感谢老师。
1: 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音乐创造出自己的语言体系，一人起歌，多人应和，层层叠加。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一段声音，山灵之声。
2: 我学的时候发现他的歌词翻译过来就是苗家孩子从小看到的东西，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们的歌里什么都有。
1: 苗族的歌腔藏在深山里，赵烨要去找的下一段声音是侗族大歌。

0: 我现在已经到了美丽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洞寨。
1: 群山合围，溪涧穿谷，在怀化最南端的深山之中，藏着一座拥有600余年光阴的芋头古洞寨。它被称为一座活着的侗族建筑实物博物馆。寨子里的风雨桥、鼓楼、吊脚楼群留存完整，风貌依旧。
0: 今天为了找这个侗族大哥呀，我真的是跋山涉水，刚好赶巧在这个芋头古镇呢遇到了下雨的天气。那我觉得下雨的天气让这边的景色变得更美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在镜头里头去感受得到吗？有的时候一点点的雨滴，然后配合一点点音乐，啊，说到音乐，我现在又来一点灵感了，回去不知道能不能赶紧谱一曲。哎，我听到远处有一群人在唱歌，虽然声音还蛮小的，是不是在这个稻田里？该不会这就是我要找的侗族大哥吧？走，让我们去看一下。
2: 呀，乡邻哎。

0: 就。
1: 我走了好远，听到你们的歌声才过来，然后没有想到你们居然在田里唱歌。您能给我讲一下你们在唱的是什么吗？
0: 我们刚唱的是《布谷催春》。
1: 布谷催春，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0: 表达的是我们在农田里面干活啊，就是我们春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劳作之中，就是表达我们听到布谷鸟来它的叫声，我们在干活嘛，突然间听到它在上面叫，我们就模仿它的声音。
1: 所以你们是把听到的自然声音直接用人声唱出来？
0: 稻田主要是模仿声音，
2: 模仿声音，
0: 声音大哥。因为咱们侗族大歌主要的内容呢，它是有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童声大歌，还有混声大歌、男声大歌、女声大歌等等，有好几种。
1: 哦，这么多。
0: 嗯，
1: 那可以教我唱两句吗？
0: 可以啊，那我们就教低声部怎么样？
1: 低声部没问题，
0: 好的，那我们就从男生开始教啊。
1: 好的，
0: 嗯，闷来家啊，闷来家，
1: 闷来家啊，
0: 咪咪来哆啦，
1: 闷来家啊，
0: 很棒，
1: 哇塞，闷来家，
0: 你是侗族吗？你说你不是侗族人，我都不相信，
1: 我真的不是，
0: 完全就像侗族人一样。
1: 对，我还能来个高八度
0: 啊，真的，好，
1: 太高了。
0: 你们这个。
1: 李李

0: 老师这个，那您再教我下一句是什么？
1: 下一句就是 ，and can 火呀 ，and can 火呀，哎，也就是你说我们动的那个地方 ，and can 火呀 ，and can 火呀，哎。
0: 安 K 怀雅，
1: 它是衬词啊，衬词没有歌词，衬词在里面。安 K 怀雅，
0: 安 K 怀雅，
1: 安 K 怀雅，
0: 安 K 怀雅，安 K 怀雅。
1: 那个第一个字鼻音少一点，安
0: 安
1: 安
0: 安，安 K 怀雅，安 K 怀雅。
1: 就是侗族的歌曲，它讲究就是面噪音比较多，就是出来点声音往外送。
0: 那你们是怎么掌握节奏呢？因为我刚才看您哈在旁边还有一些舞蹈的动作，
1: 凭感觉而来，
0: 凭感觉，
1: 对，就是唱到兴奋的时候就会随意的动一下。从小呢就已经会唱歌，而且要经常在一起唱歌。我从小嘛，就是我爸妈他们会背着我去山上干活，然后我爸妈也会唱歌，而且三对三，然后我妈在那，我爸在这边，然后就他们俩会对歌，我会跟着唱。
2: 所以这种多声部的东西是从小在生活里长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0: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我们俩要不然配合一下唱最后一段，就不
1: 咕
0: 不咕嗦的响嘞。
1: 可以唱第三段呢，我们就
0: 对我应该怎么唱？你能简单教一下？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到东乡见东家，
1: 就乃拜人老东为公。
0: 有点难，
1: 就乃拜人，就乃拜人，就是我们一起相遇好了，往后只要有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帮忙，就这个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到东乡见东家，
0: 到。

0: 与自然共生，与山林为伴，与虫鸟和鸣。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一人起歌，众人应和，唱的就是山林和稻田里的声音。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二段声音，稻禾之声。
1: 我走了好远，在稻田里面听到他们的歌声，那种感觉就像他们不是在唱歌，他们是在用声音画一幅画，画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片田，这座山。
0: 怀化的音源可不仅限于苗族和侗族，接下来赵烨将去往怀化城南11公里的京平古村，去感受汉族礼乐之声。
1: 大家能看到吗？我现在后面非常的美丽啊！我现在就在依吴水而生的京平古村。唐朝李白有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中的五溪啊，就是京平所处的大湘溪地区。
0: 怀化城南10余公里，吴水河西岸的京平古村，是承载吴水文明的千年古邑。一脚踏入，便给人朴素内敛之感。青色的石板路，古朴的砖墙，成荫的古树，都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一部清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大乐元音》就诞生于此。

0: 哇，一直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刚才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您琴声过来了。您现在演奏的这个是？
1: 我演奏的曲目呢叫做《鹿鸣
0: 》。这首歌是有什么含义吗？
1: 它源自于我们的《诗经》。
0: 嗯。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哎，它用来欢迎我们的远方而来的贵宾，重要的嘉宾。然后到后来呢，哎，我们就用来宴请。
0: 哎，我一直看您在看前面的这本书，我看上面全是汉字，是吗？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己的曲谱，它是由汉字组成的。这个谱子呢，也是我们古琴的专属谱，叫做简字谱。大乐其实它就是指的中国人的雅乐，源呢就是指原始的意思，原始的音乐，
0: 明
1: 哎，
0: 白。
1: 最原始的高雅的音乐。作者叫做潘世全，是我们怀化市中方县金坪村的一位老艺术家。
2: 潘世全，清代国乐大师。他精通象数与音律，并将《处世哲思与乐谱》融于一书，撰成《大乐元音》。全书收琴谱七篇，仪礼乐谱十二篇，并列入《四库全书》存目。
0: 虽然都是汉字，但我怎么感觉好像认识的并不多呢？
1: 首先呢，这一排我们看到的就都是我们的汉字，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就是我们的歌词，它可以唱。然后这一排呢，哎，写了个黄字，它就是我们的黄钟，对应的我们现在简谱里面的哆来咪发嗦拉西。
0: 哎，我其实还有一点蛮好奇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去来表现的呢？
1: 其实我们的古琴呢有许多的派别，我们湖南这一派我们都是辣妹子哈，然后我们弹琴就可能会比较快一些，
0: 明
1: 哐哐哐
0: 白。
1: 就这么扫过去。比如说我们弹个曲子，就这样就
0: 已
1: 来
0: 经
1: 了。
0: 能听到辣椒的味
1: 哎，
0: 道了。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江南一带走，我们就可能更温柔一些。它就委婉一
0: 已经
1: 些。
0: 看到清蒸鱼
1: 是的。
0: 了。我能不能自己上手简单的试一试？
1: 来，我们先坐下来。
0: 好的。
1: 我们用到的第一个指法叫做钩，
0: 钩，
1: 哎，你
0: 就
1: 看是
0: 是
1: 不是像个钩子的？
0: 是用指尖吗？
1: 用半甲半肉，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手要放松。然后除了我们用到钩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用到挑，很有意思啊，我们把手伸出来，像个孔雀一样。
0: 这
1: 但
0: 样
1: 其
0: 子。
1: 实我们这个叫做龙眼和凤眼，通过我们的拇指搭在我们食指的指尖的这个位置，很放松哈，一定要放松。然后我们把它往后推，这样我们先空弦来一次，来往后推一圆，对，这个叫做龙眼，你看这个眼圆圆的，哎，像男孩子一样，怒目圆睁。然后推出去，推出去，捏一下推出去，这个叫做凤眼。如果你想增加难度，让这个音听起来更加的好听，我们可以像我们吉他一样来点上滑音，从这个地方，从一半的地方滑到十分，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0: 那其实它也有一点点柔弦的呢，就是也可以做到，是吗？
1: 对，
0: 比如说。
1: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退过来，对，退过来。其实它表达的是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上扬的，一种情绪是往下走的。
0: 对
1: 其
0: 对
1: 实，
0: 对。
1: 在呼吸之间，我们就感受到它的这个音的余韵了。
0: 明白了，我试一下。
1: 试一下，是不是越来越有感觉了？
0: 对，有一点了，我感觉我能弹一下午这个。
1: 是。
0: 所以这边去滑动的时候，每一个指关节，你用哪一根指头，其实乐谱上都有写到，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这边左手，我应该去弹。

0: 那个音呢？
1: 我们古琴弹奏呢，讲究自然。我们左手不用的时候呢，用我们的名指撑在这里，轻轻的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个音，第三个音呢，大指在酒杯的位置。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博弈了，
0: 左右脑开始博弈了。
1: 对，左手和右手一定要配合的，相当默契。

0: 以诗经为词，以汉字载韵，伴古琴等传统乐器相和。汉族礼乐起于典籍，传于典籍。这是赵烨在怀化采集到的第三段声音，典籍之声。
1: 写下来就不怕忘，一代人照着弹，一代人接着传，几百年前的声音就留到了今天。
0: 山间的苗族用歌腾唱往事，稻田的侗族用大歌唱自然，汉族的礼乐借典籍续文脉。三种声音，三种传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听见怀化的声音地图。
1: 这次怀化之旅可能要结束了，但是我的音乐之路不会停，我也希望大家真正的来到怀化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属于你们的独特记忆。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日媒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何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点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1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问道，岛内有舆论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切割抗战历史，赖清德又在所谓双十讲话中争抢对二战历史的诠释。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恣意歪曲历史，是历史的罪人。
2: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摆脱日本殖民枷锁，回归祖国怀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同胞永志不忘的历史记忆。
0: 有记者问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继续推动强化不对称战力，对此发言人表示，赖清德鼓噪穷兵黩武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0: 有记者问到，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一边鼓噪抗中，一边会同其父亲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回应，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沈波阳之父沈土成担任负责人的赵毅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查，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

0: 另外一家公司微卫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往来与业务合作，从中谋取经济利益。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微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中华文化文脉绵长，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一同感受广西玉林如何以文铸魂，以跨越海峡同根同源的文化共鸣直抵人心。
2: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立先生的故乡。从这里出发，王立先生以数十年心血编纂汉语史稿，第一次系统叙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历史。走进王立书院，两岸师生循着先生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脉络，感悟以学术报国、以教育济世的精神。
3: 我非常崇拜王立先生，也认真研读了王立先生古代汉语教材，所以目前我在玉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中就负责古汉语这门科目的教学大纲。汉字是我们两岸共通的东西，我现在在做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离博白不远的玉州区高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曾走出四名进士、21名举人、200余名秀才，至今仍留存明清宗祠13座、古民居100余幢。当年徐霞客亦曾游历驻足。斑驳石板，静默词语，皆在诉说同一句穿越岁月的古训：诗书记事，忠厚传家。1550时期。玉林明确提出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王立书院里两岸师生共研学术的身影，正是这座文化之城最动人的风景。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的报道，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到访横须贺港，甚至有可能参加日美联合军演。美国全球兵力捉襟见肘，却依然试图前置部署，试探台海底线。美军可用航母数量有限，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西太做姿态性的部署？美日又会用哪些方式弥补航母兵力的缺口？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时隔4年，罗斯福号航母即将停靠横须贺港，停靠进入最终协调阶段，该舰有可能参加10月19日启动的日美联合军演。原本常驻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被派往中东，造成西太平洋美军航母持续缺位。这种打补丁式的机动部署，看似双线施压，实则兵力严重透支，既难以彻底稳住中东局势，也无法在台海形成持续有效的威慑力。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平时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罗斯福号这一次呢，是为了执行呢向中东的这个作战任务，它组成了第9航母战斗群，那么适配的舰载机联队是第11航母舰载机联队。它大概是一个，当然核心就是这艘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了，它属于尼米兹级，它满载排水量将近10万吨。那么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呢，它的舰载机呢有一个中队的 F-35C 啊，就是常规起降型隐身战斗机，还有3个中队的 FA-18EF 的超级大黄蜂，那么还有呢这个 EF-18G， 就这个咆哮者。

0: 一二D两个各一个的预警机中队，另外还有呢反潜力直升机中队，还有这个搜救直升机中队，另外还有呢 MV22 鱼鹰，这就是一个分队三架，主要执行运输任务。在他的这个编队里边呢，我们都知道除了航母以外还有护航兵力。美国呢常规的做法就是他无论平时部署还是呢暂时部署这个航母编队，他是不宣布他的编队中的攻击型核潜艇的，但是呢他必然是有。这一次呢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呢要派到中东去替代那个临时替补队员。在这个编队中呢还有一个装备十分引人注目，就是一个海鹰的中型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呢在结束实验以后，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部署这个无人艇。这个无人艇是美军所探索的这种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那么一个主战装备。现在呢可以说按照美国军方的说法，这是它的首次应用。现在这艘海鹰呢它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侦察了，但是它也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就将来它可能具有反潜力，具有反舰的啊，甚至可能还装备对陆打击的这样一种导弹去执行更多的功能。那么这个编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呢去替补华盛顿号编队，那么最后执行在中东的作战任务，它可能会形成三航母集结的这个程度。那就我们看到它还会有第二个功能，就是呢通过形成一个这么大的航母编队，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
1: 那么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即将到访横须贺港，把它派来就是临时的补缺，那么这一个补位对于整个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赖教授，
2: 过去我们都知道海军它有一个333制，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训练，三分之一执行任务。但是当美国的航母50%左右都在维修跟等待靠港维修，那它能够使用的那就很有限了。例如说五个航母可以使用，但是护卫美国本土的最少需要2艘航母到3艘，欧洲又要放1艘，中东一旦爆发战争至少要2艘，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在亚洲就空了。第二个，它在海外声势太多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进行海外的作战的情形下，它的航母就呈现出不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一旦航母不够使用，那么用东补西补的方法，例如说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利剑军演，也就是双数年的利剑军演，由于它是年度排演的，所以它可以东补西补来去临时再把罗斯福号航母或是华盛顿号航母调到横须贺军港里面来使用，它可以这样做。但是问题就在于临时突发事件呢，紧急事件呢，或者是中东地区爆发更严重的啊，这个区域间的冲突，或是欧洲的战局更加的混乱，或是东北亚发生了重大的动乱，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何来处理？它就不够使用的，也会让美国的盟国对于美国的军事武力的使用产生高度的怀疑跟不信任，这个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当然大有影响。
1: 有的人认为此举呢也是在试探解放军，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3: 美国和日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般情况下美国海军会派出航母打击群参与相关的这个行动，它涉及到要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航母是一个核心力量。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而且红海区域的局势又非常复杂，所以我非常赞同郑老师刚才的观点，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应该是一个机动力量，或者说是一个最强的替补。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再次和伊朗爆发冲突，那么在前沿部署的华盛顿号可能会面临这个火力不足的情况，因为它部署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比如说这个人员已经疲惫，或者说消耗了很多的物资和弹药，那么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赴印度洋去和华盛顿号航母联合作战，或者说替代华盛顿号航母在一线去作为主力。那么如果美国答应沙特的请求，针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也是需要航母打击群的。所以现在距离美国后续有可能的这个

0: 任务作战区域最近的其实就是罗斯福号。以前呢，针对台海区域进行武力炫耀啊，展示它的所谓兵力介入能力，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首选的工具其实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现在呢，无论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地区是常态化的部署，还是路过式的亮相，针对解放军而言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起不到震慑的效果。因为现在解放军针对台海区域它的这种制空权、制海权的掌握能力很强，即使有外部的介入力量展示了航母打击群，那么解放军也有足够强的实力和手段可以将其挡在外围，让它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针对台海问题进行介入。
1: 台媒分析称，美国正联合日本打造新战法。首先，美军正在推进机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现有防空体系。其次，日本三泽基地 F-35A 战机已经实现满编，当前美日隐身战机集中驻扎同一基地，构建前沿空中突击力量。除此之外，美日还打通了两军实时情报链路，日本探测数据可以直接接入美军印太司令部作战系统，同时在第一二岛链大量部署空中海上无人平台，承担常态化前沿侦察任务，实现从发现目标到发起打击的全流程联动。
2: 美军呢，现在正在测试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防空体系。那么这款导弹如果接下来美军计划大规模采购的话，他想实现一个什么样战略的野心？
3: 实际上它是现在它的这个战争与作战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动因当然是对手的变化，对手能力的加强。过去啊，美军啊，对解放军也好，对伊朗这样的对手也好，它的基本理念就是质量胜数量。我一架飞机我造得很高端，我可以顶你十架八架，那么这样呢，他认为他就可以取胜。但是呢，现在的战争实践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事，他突然发现这个已经不灵了。对手不但是数量那有了这个他的优势，而且对手在质量上也具有了，那么怎么办？其中那么他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要讲究数量规模，要把速决战啊要变成持久战，要进行分布式作战等等等等，包括不对称作战。黑胡子，那么你就看得出来，我降低性能要求，我把成本降下来，那么我不但可以飞机发射，我地面也可以发射，将来是不是那个水面舰艇、潜艇也可以发射，最后形成一种呢数量规模这样效应。这样呢，我就可以呢分散部署，成规模部署，那么让你呢这个防不胜防。作战体系要求大了，那么它的节点薄弱环节就会很多，那就很可能会出现我这个黑胡子打的是比较远，可是我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不知道它的毁伤效应在哪里，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打，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包括对付高超音速导弹，我们也看到软硬的杀伤手段在解放军的阅兵中，在解放军的发展计划中，我相信在即将举行的今年的这个珠海航展中，我们可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的手段呢出现。所以说呢，这样一个黑胡子里为代表的美军作战理念，包括它的战备理念的变化，那并不是在解放军的意料之外的，或者是准备之外。
2: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军事基地的这种规模化，对于解放军来说会形成威慑力吗？
0: 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区，尤其是在日本的军事基地部署新式的武器装备，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谋求技术优势，要强化它的待察优势。因为以前呢，美国空军认为它在隐形战斗机方面有先发的一个优势啊，它最先装备了隐身战斗机，最早呢是 F-22 猛禽，后续呢又开始批量的装备 F-35 啊这个隐身战斗机。但是现在呢，它和解放军进行较量、进行博弈，这个技术优势和待察优势它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解放军也有歼-20，也有歼-35，他就想拥有隐身战斗机的数量优势，在前沿地区部署更多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对于解放军而言，针对隐身战斗机，我们还是有足够强的技术手段，可以看到它，也可以打到它。那除了预警机和这个先进的隐身战斗机，那么去针对相关的空域进行掌控之外呢，解放军的海上的大型作战平台，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052D 改进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同样也可以作为海上的一个预警的移动阵地，也可以作为海上防空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机动阵地，那么也可以配合解放军

0: 军空中的作战力量针对 F-35 进行制衡，那么有效地对它进行警戒和防御。
1: 但是现在美国在亚太的部署呢，似乎更趋向于体系化，无论是它的航空母舰编

0: 无人机跟日本把它满载满编满搭配就放在九州这个地方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它把各类似的导弹雷达系统都往这些岛屿里面来分散，他希望采用兵力分散的方法，采用无人机群的方法跟有人战机的方式来搭配。但是即使他建构成这样的一种武力，可是我们看到他有先天性的短板，因为这些基地这些岛屿是固定的，而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制造能力，大陆的无人机的战斗力，还有各类型的导弹，不管是远香火，不管是短程的弹道导弹，不管是中程的各类型的导弹，地对地、地对海、空对地、海对地等各类型的导弹，对于日本全境的各个岛屿，对于美军所驻守的任何岛屿，全部都在解放军有效的打击射击的范围内。帕帕罗所说的地狱景象，地狱景象可能不会发生在中国大陆，而地狱景象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台湾的四周全部都石沉大海，这个就是地狱景象还给美国、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美航母跨区奔波，更改行程前往横须贺，西太平洋罕见出现战力空窗，看似逼近台海的军事部署究竟是战略威慑还是分身乏术的无奈假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航母直扑台海还想试探解放军。据台媒报道，美军公布了海军堪培拉号滨海战斗舰在菲律宾海以及冲绳白滩海军基地完成 AH-1Z 攻击直升机的多轮舰上起降作业的相关画面。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这套演练不仅仅是战术装备测试，也是在近海方向试探解放军的反应与应对能力。不过，这套分布式打法也有先天短板，是美军航母数量捉襟见肘之下的妥协方案。
2: 刚才我们谈到的美国军事上的动向呢，更多的还是针对台海的。那么在南海呢，美国也没闲着，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怎么解读？
3: 那么这一次在南海，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组合演练的是什么样的科目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近海的秘密的偷袭，因为滨海战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快，那么具备很强的隐身能力，那么当它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就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或者是岛礁进行这种快速的突袭。其次呢，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反舰火力和对陆攻击的火力非常的弱，那么通过搭载一架 AH-1Z 武装直升机也可以强化它的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第二个目的就是在快速闪击战的过程当中强化这种小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输出能力。其次呢，现在菲律宾军队也在谋求拥有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像 AH-1Z 武装直升机不排除就是要展示这种装备，让菲律宾的武装部队熟悉 AH-1Z， 为后续的这个转交或者是这个出口去打基础，或者说呢去进行提前的布局。
2: 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实战当中或者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缺陷？
4: 实际上呢，我认为呢，美国把滨海战斗舰用于这样一种搭载直升机进行攻击的模式，它是一种废物利用。我们都知道滨海战斗舰呢，它呢是因为不适合现代战争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了，所以说呢实际上停止建造了。那么停止建造以后，可能自己保存一部分，有一部分就要封存，甚至给了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这个战斗舰如果是搭载这个像这个武装直升机的话，你比如说 AH-1Z 这股直升机，它的作战半径只有200公里左右，那就意味着它如果真正要攻击对方的话，它就要离对方很近。所以说你就看它第一个缺点就出来了，这个战斗舰呢它的自卫能力非常弱，这就带来了它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说它要占领大量的护航兵力。那么你200公里要突防的话，那么它的阿利伯克级、它的珍贵的提康德罗加就要相当一部分兵力或者是相当一部分精力要给它护航，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减弱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的这样一种自卫能力。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像 AH-1W 这样的攻击直升机它是很复杂的，它的整个的作战保障要求是很高的，从它的信息态势感知、指挥控制到武器装备到它

0: 自己的维修。那么你这个滨海战斗舰如何保证一个两栖攻击舰才能完成的任务让它来完成，那么这个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呢，它的弱点应该是比比皆是的。
1: 那么依托现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模式，如果说民进党当局想要贴靠的话，还靠不靠得上？赖教授，
2: 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也就是美国的这种新式的打法还没有经过战场的洗礼，所以没有经过洗礼过的新式打法能不能有效，我们一个大在问存疑。再加上台湾台独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发展军工企业的时候人模不张，目前看起来弊端重重，一个潜舰早就应该要下水了，结果到今天为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能交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军不知道。而且呢，从美国所买来的所谓的 F-16V 的战机，现在也承认它的软件的设置有问题，控制系统火控系统有问题，目前只给台湾两架，未来能不能够完成啊它所需要的编装都是未定数。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独所投下的这些这么庞大的金钱，但是到底能有多少有用的武器，大家看虑，大家也都持怀疑的态度。再加上美国的分散的做法，使失去的机动性主动性转变成为被动性，所以这样子整个结合起来以武谋独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荒谬剧。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军航母、新式导弹、分布式战法轮番登场，频频在台海、南海周边试探。可是再多的战术包装也弥补不了美军战力的短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沙特与胡塞武装顾袭对方能源设施，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外媒分析，机场频繁被袭，战火冲击沙特2030愿景。

0: 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会面，引发韩方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等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此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多处胡塞武装石油枢纽，双方打击目标从军事阵地向能源设施延伸，冲突外溢风险进一步上升。
1: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الظهران بالمنطقة الشرقية ومطار خالد الدولي ومصفات أرامكو في الرياض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ي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已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等。
3: Well, we heard the explosion upon Saudi Arabia targeting the Yemeni oil company station, the As-Sabah central station here in the capital, Sana'a. They followed that with two other airstrike campaigns, one in the Ras Isa port, which targeted Yemeni oil storage tanks in the port of Ras Isa, and the other one targeted another oil station in the district of Bajil of the western city.Western province of Hodeidah.
2: 在空袭行动前，沙特联军发布地图，要求平民撤离萨巴哈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并表示将采取军事行动。
4: كما أعلن اللواء الركن التركي المالكي وهو المتحدث باسم قوات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 سيتم بعد قليل إصدار إنذار للمدنيين بإخلاء موقع.في صنعاء بهدف تنفيذ عملية نوعية.
2: 当天，萨那市内传出数次剧烈爆炸声。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可能影响燃油供应，一些居民在加油站外排起长队。
5: نعم ميسون الطيران كما تشير.
2: 萨巴哈中央站是也门最大的燃料库。对于胡塞武装而言，这处设施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它也是燃料储备和调配中心。这里储存的燃料可以输送至各条战线，被视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沙特媒体根据卫星图像分析，萨巴哈中央站大约可以储存50万桶石油，可以满足整个萨那约半个月的使用量。如果供应胡塞武装控制的全部地区，则大约可以维持10天。这一数量非常大，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可达到约8000万美元，这对胡塞武装而言是一笔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储备很难补充。沙特联军袭击的另一处能源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的巴吉勒，这里位于通往拉斯伊萨港的交通要道上，同样承担了石油储存和分销功能。巴吉勒也是一个分销节点，但其储存能力低于刚才提到的萨巴哈中央站。联军此次行动实际上是一次性打击了一整套物流网络，从储存设施、分销设施一直到接收设施，包括从境外接收油料的设施。分析人士称，沙特联军此次同时打击多个储油设施，目的就是打击胡塞武装整个储油运输网络，使其陷入燃油供应危机。沙特的空袭行动发生几个小时后，胡塞武装随即展开报复。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位于该国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3: Yahya Sadiq has issued out a statement prior to Saudi Arabia's attacks, warning them that if they do decide to engage in these attacks, they will be met with similar attacks.
2: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是沙特经济和能源产业的核心企业，这一事件使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及运营安全面临的威胁更加突出。

0: الجوية تمكنها اليوم من ضرب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بحر وفرض الحصار عليها، وأيضا ضرب العمق السعودي، وأصبح اليم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على إغلاق كل موانئ و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لذلك على القيادة السعودية أن تدرك هذه المتغيرات.
1: 近一段时间以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在塔伊兹省和拉合济省等多条战线上频繁交战。 塔伊兹省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该省南部的瓦吉亚区，沙特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遭遇炮击。
2: نتوجه مع الويد العمالقة الجنوبية وقوات درع الوطن إلى قلب المعركة إلى الخط الساخن في منطقة المصراخ.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دور فيها المعارك تختلف تضاريسها عن المحاور الأخرى، حيث تمتد عبر سلسلة جبال وعرة تمركزت ف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ي منطقة مليئة بالهضاب والتلال. استهدفت مدفعية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فريقنا أثناء رصده للأوضاع على خط التماس الأول في جبهة المصراخ.
1: 眼下，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被胡塞武装围困，食品、燃料和饮用水供应告急，物价飞涨。当地居民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当地政府已停止直接向居民出售面粉，只允许在面包店购买，变相实施配给制供应。 另外，一桶20升汽油的价格涨至15万里亚尔，约合100美元，是先前的5倍。瓶装水的价格涨到了原先的12倍。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多个关键科室的基本服务即将陷入停摆。
3: 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希望借这场盛会探讨全球能源安全，但受到冲突的影响，多家国际能源巨头高管取消出席。外媒分析，沙特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也蒙上阴影。
1: 当地时间12号到15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聚焦全球能源安全、能源市场、技术创新及能源转型等议题。12号开幕当天，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 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4: The event of recent weeks are serious. Our response must be equally serious, while remaining focused on the decades ahead. Vision 23 must continue. Investment must continue.
1: 据媒体报道，沙特希望借此次会议就沙特2030愿景下的经济转型等议题展开讨论，但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一些参会人士也调整了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 2030愿景是沙特阿拉伯于2016年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旨在通过经济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依赖。
5: It's the brainchild of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and it's built around three core pillars. A vibrant society with world-class entertainment, sporting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 public facilities. A thriving economy with non-oil revenues and global investment, and an ambitious nation.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将于本月底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也将采取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模式。该大会被称为“沙漠达沃斯”，是沙特最重要的国际性招商引资会议之一。多家媒体认为，安全形势恶化让沙特吸引投资的计划蒙上了阴影。多个国家发布的旅行警告也让利雅得的处境雪上加霜。多国已通知本国公民撤离或避免前往该地。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
5: Airlines have also taken steps to avoid flying there.

0: 的经济损失，经济代价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倒逼停火的重要变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能在11月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一消息引发韩国方面的高度关注。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表示，据他所知，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目前尚未取得具体进展。
2: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在11月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表示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会面。特朗普自开启第二任期后，多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甚至曾发表过可以撇开无核化问题进行对话的言论。
3: Wel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but I d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as you know, you've seen.
2: 今年8月，他也曾表示正推动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并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虽然特朗普12号并未透露有关美朝首脑会谈的更多细节，但这一消息正值韩朝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韩美关系因情报合作等问题出现裂痕之际，引发韩国方面高度关注。近日，有关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据韩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国就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将朝鲜平安北道龟城认定为核设施所在地的言论提出抗议，并限制与韩方共享部分涉朝情报。此后，韩美情报部门之间出现不和的报道屡现报端。在野党方面就此展开攻势。韩国驻美大使康金和12号承认，在9月18号举行的韩美外长会谈上提到了韩美情报合作存在问题。
4: 정보라인의신뢰가손상됐고그걸정상화해야된다이런말씀이있었던건맞죠
5: 뭐정보협력에문제가있다는얘기는있었습니다
2: 康金和还说，对于美方的要求，目前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还没有达到美方的预期。
6: 대각간에대한그소통에는좀한계가있음을제가시인을하겠습니다대각간에과의그 NSC 또는백악관주인사들과의그면담을저도자주하지만은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3号在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7: 대한민국의국익이지켜지는외교를해야합니다국가간관계에있어서굴종적태도나또는사대적태도를지향해야합니다
2: 李在明表示，韩美同盟重要且应持续升级，但国家之间存在分歧是理所当然的。面对国家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基于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妥善协调与妥协。他以韩美贸易谈判为例，说明若对事宜存在误解，就应化解并加以协调。
7: 원래 외교를 잘해야 돼요
8: 네
7: 전쟁 중에도 외교 하시죠
8: 그렇습니다 예
7: 적국과도 외교 하시죠 그게 뭐 외교의 원칙이죠
8: 네
7: 영원한 적도 영원한 우방도 없다
2: 韩媒指出，李在明这番表态意在平息韩美同盟裂痕论的持续发酵。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记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4号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9: Японец,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воим журналист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 вышел далеко за его рамки. Действуя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он осуществлял сбор и хране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количестве мобилизованных.и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з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намереваясь перед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труктурам Япони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есечении его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ак как пол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обранных сведений несет реальный ущерб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0: 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安全局依据刑法设间谍罪条款，对该记者立案，一旦罪名成立，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据朝日电视台报道，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与北海道新闻社均表示，正在核实事实情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4号表示，已要求俄方提供相关信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 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1: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欧正在制定一份新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包括投资乌克兰重建、解除对俄制裁等4项。报道称，这份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第一项是重建乌克兰。据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有意为重建乌克兰经济进行投资，以满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资金需求。 然而，乌克兰方面至今未对重建所需的资金规模作出评估。此外，美国和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一名官员称，根据该方案，欧洲还将与俄罗斯就保障地区安全的措施达成一致。方案中的第三项是俄罗斯、乌克兰与欧洲通过能源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 据报道，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案之一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所得收入由俄罗斯与乌克兰分配。此外，方案中还拟定了解除对俄制裁的明确时间与细节。据消息人士介绍，方案中的最后一项是按接触线停火。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3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关于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方案，仅看到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俄方从未拒绝过就永久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谈判，但前提是消除冲突根源。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俄方就解决危机的立场是达成长期永久的和平。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之前均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
1: 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发文说，俄军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袭击表明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进入能源停火。 泽连斯基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对于乌方称遇袭前未获预警，特朗普13号对媒体记者说，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当被问及俄方的袭击是否违反停火，特朗普回应道，我以后会告诉你们。 路透社援引多名专家和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在导弹预警方面高度依赖美方。挪威防务研究所导弹专家法比安·霍夫曼说，相比美方，乌克兰的欧洲盟友提供导弹预警的能力非常有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
2: 泽连斯基则表示，他感到遭背叛。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口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5: 我天天领，
4: 腿长也没用，
6: 我可比你来得早。
5: 我这个
7: 直接领，
8: 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

0: 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斯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科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就在俄美推进柴油供应落地之际，美国国内争议正持续发酵。13号，美国两党共1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在这封公开信中，联合签名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称，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将无疑为其意图进行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消息称，共同致信的6名共和党人中已有多人此前就与民主党议员共同要求特朗普改变相关政策，认为该协议与美国现行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的法律相冲突。特朗普13号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可能利用柴油出口收入购买更多武器时，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0: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罗斯柴油出口制裁，其后续影响仍在发酵。美国两党参议员13号联名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决定。同一天，俄方称美方此前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3重目标恐难实现。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约3周时间，美国国内柴油价格仍处于高位。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平抑油价，并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然而，舆论普遍质疑此举失效。一方面，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不大， 另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变数，俄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

0: 是乌方近期的重点打击目标，若乌方袭击持续，俄方未必能增加柴油供应。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说，特朗普此时才推出压低油价的拉票噱头为时已晚，很难左右选举结果。 关于停火，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但并未提供关于能源停火的更多细节。然而，俄乌此后均未证实达成能源停火。分析人士认为，即便俄乌口头上不反对特朗普的能源停火提议，其落地实施仍有不小难度。 一方面，能源停火难以平衡俄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失或者停火难有成效。关于谈判，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俄乌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不过，分析人士并不看好俄乌近期展开实质性谈判的前景。 随着美方放松对俄制裁并向乌方施压，俄罗斯在博弈中相对主动，缺少重启谈判的动力，而欧洲则对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俄妥协表示担忧，或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加码援乌。欧洲的态度为乌克兰继续采取强硬对俄立场提供了支撑。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松绑俄柴油出口，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压低国内柴油价格，但受俄柴油供给规模所限，该政策收效存疑，反而招致两党议员批评，并令俄乌欧三方博弈更加复杂化。特朗普想要实现的缓解选举压力、推动俄乌能源停火，甚至重启谈判的三重目标恐难实现。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 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 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 降至日均1.024亿桶。 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 降至日均1.007亿桶。 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爆炸以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

0: 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打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沙特已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13号，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特朗普称他可能会这么做，他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照做。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此前一天，埃尔多安也公开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
3: Türkiye, hukuk ve insanlık dışı saldırılar karşı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ve Suudi kardeşlerinin yanındadır。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八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10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时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13号表示，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目标的袭击，埃及愿向沙特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
4: I can tell you very very clearly thatAny kind of support from Egypt, of course, our response will be positive.
2: 此外，黎巴嫩政府、阿联酋等13号也致电沙特方面，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5: 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谢尔盖于去年八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十一月被引渡至德国。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14号对媒体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被问及如果审判证实乌克兰国家机构参与策划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德国是否会调整对乌关系及援助政策时，瓦德富尔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审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裁决。他强调，审判应当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无论审判结果如何，德国政府都会将其纳入政治考量，并在结果公布后表明立场。巴德富尔还提到，乌克兰总统此前曾否认爆炸行动由乌克兰官方授意进行。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昨天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
2: 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方

0: 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1: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0: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昨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0: 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天开展，全球采购商集中入境参会。近几天来，深圳边检所辖各口岸外籍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机场、高铁口岸双双实现同比增长。
4: 在深圳机场入境大厅，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目前口岸平均每天出入境航班约120架次，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超60个。
5: I attended the Canton Fair now. We're expecting looking for machinery an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We make construction in Mexico. Then we expect have a good contacts and business.
6: 随着广交会临近，许多参展客商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十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3.1万人次，同比增长21.4%。其中，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4%。
4: 在西九龙边检站，这几天入境外国人同样保持高位。高铁

0: 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
1: 受强冷空气影响，延吉的气温断崖式下降。延吉各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安排，分别于10月13号、14号陆续起炉开栓。
2: 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呢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1: 自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在白银市，当地把正式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达标供暖，且在提前供暖期间不加收取暖费。
3: 10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贴心。
1: 在内蒙古多地也于日前提前开启供暖，在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沙格堵镇，当地推出供暖24小时连心卡服务保障，公示各级供暖负责人联系方式，实现供暖诉求全方位响应。
4: 拿账不暖打给电话，随时然后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
1: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管网试压、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陕西榆林府谷县也于今天正式开启供暖，这是陕西省今年计划最早启动集中供暖的地区。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大幅减少碳排放。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14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中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北京时间14号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

0: 航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出口规模持续攀升。10月13号是第77个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在江西萍乡安源区，当地举行全省少先队新队员集中入队示范仪式主题队日活动。少先队员们听先辈后代讲述长征往事，在实地寻访中感悟长征精神。活动中，新疆红领巾讲解员也带来当地的红色故事分享，跨越千里的同心再次相连。现在正值候鸟南迁时节，大批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灰鹤陆续飞抵山西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歇补给。每年10月，灰鹤陆续抵达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停留到12月，积蓄体力后继续向南迁徙。
1: 最近一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有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在鄱阳湖丰水期，古桥淹没于湖水之中，当鄱阳湖水位降到10.5米以下，才会露出水面。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跃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以被曝在讨论中期选举前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方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伊朗称正在研发新武器，并威胁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战舰。美伊会否爆发新一轮军事对峙？也门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或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美国究竟作何打算？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以色列方面对此予以了否认，特朗普13号称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美国下一步将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伊朗称美军海上力量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5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是否有所调整？伊朗方面还警告，伊朗部队在持续研发新式武器，正在等待美军军舰靠近将它们击沉。伊朗会否扩大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攻势？与此同时，在也门方向，胡塞武装与沙特展开了高强度的互袭。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或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美国会否直接下场打击胡塞武装？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就在此前几日，特朗普曾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然而，据以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止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也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有关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讨论重启战事的说法并不属实。13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他强调，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茂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媒体的一个爆料啊，说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啊是多次通话，商讨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过随后的这个消息啊，就是遭到了美以两国政府官员。

0: 员的否认。那董老师，在您看来啊，近期美以两国领导人频繁的通话，会不会涉及到再次打击伊朗的这样一个议题？如果没有涉及频繁的通话，他们在沟通些什么？
1: 美以之间一直保持啊各层级的密切沟通，应该是就两国关系也好，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也好，乃至对伊朗战争这个核心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一个沟通。这个全方位沟通现在呢，媒体爆料说，双方讨论了是否可以在这个美国中选前、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然后双方的官方予以否认。这个否认呢，我认为呢，首先它是选情的考虑，它这个保持着密切沟通，我认为呢，它包括到底是选前对伊朗动手好，还是选后对伊朗动手好，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在沟通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来讲呢，从这个双方官方予以否认，似乎是折射出啊，无论是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方面也好，这个都可能考虑到现在如果是在选前对伊朗采取这个军事打击的话，是这个弊多利少。首先是直接是要冲击各自的选情。你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如果是动手的话，直接效果那就是刺激油价嘛，刺激通胀。哎，然后呢，美国动了手，假如说他想打一下就收手，那还由不得他了。万一伊朗不依不饶呢？哎，他就得继续跟伊朗缠斗，那对他这个选情，那就是这个冲击力是非常的大的。对以色列也是一样，如果是说内塔尼亚胡要选择在这个以色列大选前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就会被以色列选民认为呢，他是故意在推迟这个选举，拖延这个选举。为什么推迟？因为目前的民调也好，选情恐怕对他不利。如果是整个国内的舆论氛围是这样一个氛围，也是不利于他这个选情的。所以呢，现在总的来讲啊，就是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或美以联手，在这个美国中选和以色列大选前对伊朗动手，这个可能性似乎不大。
0: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伊朗问题啊，一直悬而不决，对美国的中期选举、对共和党的选情还是有一些冲击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呢就说了，说很快就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这个很快应该如何理解？3天、5天，还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另外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评论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大概率是不会对伊朗再次动武的，您怎么看？
2: 的确是这样的。我认为可能这个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动武的概率是比较低的。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很快呀，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的量。这个模糊的量到底指什么样的时间？全世界我估计只有特朗普自己知道，没有第二个人能知道这个很快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含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概率是在大幅度的增加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是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之所以做这样的这个判断，可能有这样的三个方面的这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一旦开战以后，在中期选举之前开战，如果陷于焦灼状态，那么就直接冲击他的这个选举了，对选举肯定是不利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此前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已经陷入一个焦灼状态了，对这个特朗普的形象，对美国共和党的这个选举都是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再次动手还陷入一个僵持局面，那更直接的冲击到了美国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要动武调兵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情况来讲，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海区域和其他的这方向，美国集结的这个兵力，从这个兵力上来看的话，不足以维持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后续调兵，现在美国正在调，这个调是需要时间，大致要调到一个相对来讲足够的这个兵力，包括囤积物资，应该是在10月底，也就是可能瞄准着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后，找一个时间节点，找一个借口做一个决策，展开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兵从军事部署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11月的这个3号之后。那么第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11月3号共和党中期选举之后，不管胜还是负，特朗普已经没有。

0: 有短期的选举压力了，他可以放手，就短期内他可以放手展开军事行动，瞄准的是一个更长远的问题，瞄准在2029年的大选。在那个时候，伊朗的一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他必须要回答核问题。所以现在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油价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中期选举。但是在2029年大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回答一个解决还是没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出于这个中期选举没有短期的压力，而着眼于长期选举压力的时候，核问题就从现在的原来次于油价的问题上升到高于油价的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不得不动手，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寻求一种军事的方案来解决。因为在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进行退让，外交估计也就是个磨时间的问题。所以真的是在11月3号以后，可能围绕着核问题，可能美国动手的概率是大幅度的上升的。
1: 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概率不会对伊朗动武，这是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个分析啊。但是呢，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没有松口，其实呢也是在极限的向伊朗在施压。面对这种压力和这个威胁，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那么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是不是伊朗已经把接下来可能的遭到袭击之后他的报复的目标和方式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2: 这个呢，他只是在彰显他要坚决对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展开反击、展开抵抗的这个决心。至于说真的美国到时候对他进行军事打击了，他会不会把他打到中东更远的地方，我感觉呢应该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他进行打击，或者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他进行打击，他应该应对的是自己眼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是在这个近距离的战场对美国对以色列展开反击，比如说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他的机构人员，继续打击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关键目标、高价值目标，然后呢甚至会根据美国以色列对他目标的打击的类别选择呢对美国在海湾的盟友他的其他的设施，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打击等等。这个时候都已经要耗费掉伊朗应该他主要的作战资源，应该说跨越中东区域以外的在对美国进行这个利益进行打击啊，应该是即使是打击也是象征性的、广告式的，应该是主要那个时候他的资源、他的作战方向就是在中东和这个海湾这个区域之内。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啊公开表示说美军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否会有所调整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当地时间10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不敢靠近。
4: الان یک عقب نشینی گسترده‌ای رو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داره، یعنی الان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ای که در طول این جنگ‌ها داشتن الان دارن، یعنی از مرزهای ما بیشترین فاصله رو گرفتن، ناوهاشون، ناوشکن‌هاشون، ناوهای هواپیمابرشون که در منطقه هستن。
3: 贝马尼还警告称，伊朗海军等伊朗部队正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型武器装备，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完成生产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军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近期，美军对在中东部署的航母进行了轮换与调整。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军事行动及海上封锁的林肯号航母已于8号返回美国，与林肯号一同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也已撤出。 美国战区频道指出，目前美国在中东执行对伊行动的航母打击群暂时仅剩华盛顿号航母，而新派出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虽已从美国

0: 途启程，但预计最快要到十月底才能驶入中东海域。
1: 伊朗海军称，正在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发新型的武器装备，而且呢，部分武器装备呢已经完成了生产，也具备了投入使用的条件。王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所说的这个新型武器装备会是什么呢？
2: 对于伊朗来讲，一旦美国重启战事之后，他对美国的反击显然是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的基地目标进行打击，同时着重要针对海上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行反击。美国现在正在向这个中东地区调这个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实际是跟这个此前的华盛顿号和布什号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上面是配置了一个第九信息战中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美伊战事中间把这个这样的战斗力量调过来。另外有一个中型的无人艇的一个分队也随航母战斗群进行活动，也就是美这个航母战斗群的这个作战能力要高于此前的华盛顿号和这个布什号，也高于这个林肯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有效去打击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对伊朗来讲就极为关键。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新武器，对于航母战斗群主要是两类的这个武器，一类是卡西姆，这个巴希尔，这是一个反舰的弹道导弹；另外一个呢是阿布马赫迪，这是一个反舰的巡航导弹，射程都在1000到1200千米。伊朗所说他能够把它赶到700千米之外，大概的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这一型的武器可以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另外对更大范围的基地打击，主要针对的以色列的可能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这个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就是改进型的增强能力的海巴尔谢坎这一型的这个对陆上固定目标具有强突防能力的导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反舰的弹道导弹应该是美国感到相对来讲就是说威慑力比较大一点的，因为这一型导弹并不是用一个战斗部去击中一个海上的这个军舰，它是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个一定的高度上散开多个这个子弹头，用面覆盖的方式把航母战斗群中间的一些这个军舰给它击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点目标打击，那样打的话可能命中概率太低，所以它采用远程打到目标的上方，在目标上方把它散出来，然后掉下来总有那么一两颗他认为能够落到这个军舰上，这样对军舰构成比较大的威慑，所以这是他的一种他认为的一种创新的手段。
1: 另外呢，伊朗方面说呢，美军的海上力量是大幅后撤，巴林的美国海军的这个第五舰队的基地呢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那据您观察，事实是这样子吗？
3: 现在美国在波斯湾内已经没有军舰了，美国在这个海合会国家前沿地带他的军事基地还在，当然已经被伊朗多次重复打击，但是他的作战力量已经全部后撤，这是为了免遭人员伤亡，免遭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后撤呢基本上已经后撤到约旦以色列一线了。那么呢在这个海上的这个力量呢现在也都是撤到至少是700海里以外的这个水域。如果是说现在美国想要在这个选举前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他现在无论是兵力配置、作战资源的配置，还是这个各种弹药的补充，都是存在短板的，是难以支撑对伊朗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打击。而且呢现在美国在中东就一个航母作战群了，那么这个罗斯福号这个作战群过来，那还得月底下个月初这个月底，然后呢还有现在攻击弹药的短缺，这个拦截弹药更短缺，这些都是不是马上能够弥补的。那么呢作战的规模也不是会像美国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特定规模，万一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强有力，那他就得不得不继续要与伊朗进行这个较量的话，他的短板暴露就越多。所以呢至少是选前他是不具备，就即使是从这个军事角度、技术角度讲，它是不具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可持续性的打击。
1: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啊，再请教一下王老师。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只有这个华盛顿号一个航母战斗群，十月底罗斯福号呢就会赶过来，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有一些先进的配置。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军事军力的部署，

0: 加上十月底到十一月三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还有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时间差。那在这个时间差里面，您觉得在这个军力的部署之下，美国有没有可能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呢？
1: 事实上，现在在北阿拉伯海区域，两个航母战斗群，因为布什号已经在普吉岛休整完毕，重新回到了阿拉伯海。但是在这两个航母战斗群中间，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北阿拉伯海区域。因为这个布什号已经连续海上部署188天了，他接受了此前林肯号由于长时间部署出现的人员心理上、士兵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波动影响战力的问题，所以采用现在在形势相对平稳的时候，就让这个一艘航母战斗群这个布什号到普吉岛去休整了若干天，休整完了以后，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北阿拉伯海区域，维持着两个航母战斗群对他的压力。目前情况来讲，美国是封锁，进一步的封锁，让伊朗的一滴油或者一桶油都出不去，而不采取这个时候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就是在等待的时机，很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的十一月三号之后看选情的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打击。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也门方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护息呢还在不断的升级，而特朗普呢称他可能会让土耳其来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来。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居民收到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称，导弹遭到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多处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强调，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胡塞武装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此前一天，胡塞武装曾警告美国称，若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中。您觉得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土耳其会去趟这趟浑水吗？
3: 我们注意到沙特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开战以后啊，这个向美国两次求援，美国都拒绝了，也就是说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呢，特朗普对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家签的麦加协议表达了支持，也对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协防沙特表达了支持，也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对沙特做一些分担。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土耳其也好，这个巴基斯坦也好，政治上的表态都到位了，而且呢，也这个看到这个麦加协议自身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框架的原则性的协议，它下一步还需要搭四梁八柱。眼下呢，他们这个都在这个做出了这个军事上呢做出了一定的动作，比如说巴基斯坦在沙特境内有地面部队，沙特的空军当中有很多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土耳其呢准备向这个沙特提供这个无人机作战系统等等。但是呢，他们都强调协防沙特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派兵进入也门去与胡塞作战，也不会动用空中力量对胡塞展开空袭。那么但是呢，他这个拿捏得很好。举个例子，巴基斯坦说了，沙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而且巴基斯坦协防沙特重点保卫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城，这在伊斯兰世界它是很拉风的，是很煽情的，感情上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土巴非常重视与沙特的关系，我认为呢，他们目前做法呢，对这个维系麦加协议呢，还是有推动作用的。
0: 沙特那么先进的

0: 防空系统，那么充足的弹药为什么无法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
1: 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预警失效了，那么初步调查发现预警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个原因，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混合的这种攻击战术，让沙特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的应对。第三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利用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对话，改进了弹道导弹突防的这个能力，具有末端的机动能力，通过强突防让沙特的这种防空系统面临很大的困难。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以可能密谋再次对伊朗动武、伊朗威胁击沉美国军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北半球的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天气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目前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来袭，这股冷空气会带来广泛的雨水。今天在长江沿线的雨势就不小，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华北等地也会出现降水，预计周五、周六雨势会达到最强，北方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雨水的强度是同期少见的。与此同时，北方的气温下滑也很明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是不足20度，像是北京太原最高气温将只有16度，而在中国的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超过30度，暑热明显。来到欧洲，这里最为湿凉的地方当属东欧这一带，目前多地是持续阴雨，体感湿凉，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到15度的，而在北欧局地还会有强降雪出现。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目前也正在经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水非常的广泛，而且不乏强降雨，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还有地方强降雪的出现。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1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度到11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5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3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小雨，8到10度；柏林阴，5到16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0到23度；日内瓦晴，9到20度。维也纳阴转晴，7到17度；罗马晴，13到23度；雅典阴，16到21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2度；纽约晴，14到2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6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12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迪拜阴转晴，29到36度。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或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俄方称俄乌能源停火并无进展，美国两党12名参议员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俄总统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未来几天将签署首批对美柴油供应合同。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俄外交部表示不接受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日本外务省就此次事件召见俄大使。第140届广交会今天正式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吸引来自全球的3.2万家企业参展，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